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盛宴。
1: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5: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4: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1: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6: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0: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6: 现代化、
0: 传统、
6: 多元、
0: 大自然、
6: 独特、
0: 丰富、
6: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7: 一起来马，
6: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0: 欢迎你来马。

0: 些血光盖世字里开出的花。
1: 听众朋友注意啦， TV Duo 将在8月6号晚上9点播放由刘德华、谢霆锋和范冰冰领衔主演，成龙特别演出新少林寺，看乱世英雄如何悟出悟得大爱。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是的，今天呢，早安民调就要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空调。晚上通常大家空调是开到几点呢？你会是开一整晚吗？还是定时两三个小时就会再让它半夜的时候自动关闭呢？其实有很多人是为了要省电，就会设定这个空调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可能只是开大概两到三个小时，所以在半夜它就会自动关闭。诶，其实但是呢，有这个睡眠专家就认为这位专家他是来自日本的睡眠健康指导人员哦，他就说如果想要获得高品质的睡眠，其实不能够只让皮肤表面感觉到凉爽，我们的大脑还有内脏等等身体的内部深部体温其实也需要在睡眠期间逐渐下降。所以如果是我们在半夜的时候让这个空调自动关闭，或许它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哦。所以当这个空调因为定时功能停止运作了，而室内的温度呢，它就会慢慢的回升，那么这个时候身体的热量它就不容易散出去哦。那这个热气它滞留在体内之后，深部的体温，也就是刚刚提到的我们的大脑还有内脏等等这些深部体温，它就难以顺利的下降，进而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品质了。所以即使是没有明显的被热醒哦，我们常常说因为天气太热了所以会半夜热醒，但是呢我们隔天早上哦依然会感觉到全身有一种疲惫感或者是精神不太好的。其实就换句话说真正影响睡眠的它不只是这个房间表面上变热了，而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完成睡眠时候所需要的降温过程。那其实专家就提到为了避免在半夜的时候闷热又不让身体过冷，所以这位专家他就建议睡觉的时候可以将冷气设在大约27摄氏度。那如果这个空调具备湿度的调节功能，这个湿度是可以维持在 50% 到 60% 的，就减少这个闷热带来的不适哦。而风量方面呢，就建议使用这个自动，不要因为怕冷而长期固定在微风或者是弱风，因为这个风量太弱的话可能会让这个空调或者是冷空气没有办法均匀的分布，所以这个风量的部分其实也要非常的注意哦，就会导致呢整个房间的部分位置依然是累积着这个热气，就会增加你半夜的时候睡觉被热醒的几率了。所以冷空气像调到最高的话，这个冷气的风向我们调到最高或者是接近的水平的位置呢由于这个冷空气它会自然而然，因为冷空气我们说它的水分比较高，它就会自然往下沉，那么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这个冷风长时间的直接吹向身体所以我们在调这个空调的时候，那个风向也就是可以调它的那个往上吹往下吹，我们就可以向它让它调一调，让它是向上吹的，那让这个冷空气自然而然的往下沉的时候，那我们就不会直接被这个冷风吹到我们的身体然后着凉。那同时呢也可以让整个房间的这个气温很平均的降温。那如果你是房间的空间比较大的话又怎么办呢？我们就可以搭配这个循环风扇，那这个循环风扇呢可以放在背对冷气的位置或者是朝着这个空调对面的墙壁稍微的往上吹它同样的道理啦，就是这个冷空气因为它会往下沉嘛，所以当你把这个冷空气往上吹的时候，它就可以让这个房间起到整个气温可以比较平均的。好，那今天的早安民调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 如果你家是有安装冷气或者是所谓的空调的话，那么一般上晚上你是开到几点呢？你会整晚都开吗？还是你有定时的关闭？又或者是你只是睡前的时候开，那你要上床睡觉的时候就将这个空调关掉？还是诶，你完全是不开冷气睡觉的？欢迎你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跟我说一说你的意见和看法吧。

0: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 刚刚听过的两首歌曲是阿琳的《有一种悲伤》，还有肖战的《灯塔》。有些人晚上睡觉的时候，或许是需要开着一盏照明灯，让自己在睡觉的时候啊比较有安全感。诶，有一些人呢，却因为室内的这个温度啊比较高，有点太热，然后睡不着，就需要在睡觉的时候是开着空调的。那么你呢？你是属于哪一种？今天的早安民调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啊，你家的空调晚上通常是开到几点呢？是整个晚上都会开着吗？还是你会在睡前的时候开空调，到你要睡的时候呢，就将它关了？又或者是你有设定所谓的自动关闭的模式，开设大概两三个小时，到了半夜它自动停止，又或者是你家里是完全不开空调的哈？就像这位 TikTok 的朋友呢，麦克，他就说，目前他是租房间，所以他的房东不让安装，而他的老家也没有安装空调哦，只有他父母的房间有安装而已啊。那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在家里安装空调，或许是因为经济的关系，又或者是因为有一些呢，是住在公寓，所以就位置比较高，就像这位来自八打零的朋友，尾号是5502的朋友，他说他家的方向是向东，一点过后呢就没有太阳了，加上房间呐，每个都是窗口是向着外面，都会有自然风吹进来，所以会特别的凉爽。那么他说一般呢在睡前设定两三个小时自动关闭，而且配合这个电风扇的循环，就利用余温维持到天亮，而在雨天一般上就不会开空调了，加上他是住在20层楼，非常的高啊，所以这个自然风吹进来的时候，其实整间家是非常非常的凉快哦。那么这位来自日本的专家是睡眠健康指导员哦，他就有提到，其实要让我们在晚上的时候维持我们的睡眠品质，其实最关键点呢就是要让深部体温，也就是我们的大脑还有我们的内脏等等它可以顺利的降温。所以睡觉的时候呢，其实专家就不建议将这个冷气定时关闭功能。因为你使用定时关闭功能的话，那么它在半夜这个冷气或者是空调它自动的停了关了之后，那个房间的气温就会慢慢的上升，那么你体内的我们的器官它的体温开始上升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影响了你的睡眠了。所以专家建议，与其让冷气在半夜完全停止，倒不如就把这个温度调到比较舒服或者是比较舒适的范围也就是所谓的可能23或者是25度左右那配合自动的风量还有比较高的风向，加上循环风扇，就可以让整个房间一整晚维持比较平均的温度这个其实也可以避免你的身体因为热气无法排出而越睡越累。其实我们睡觉就是为了要让身体修复嘛，让自己隔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呢可以比较有精神所以其实在晚上睡觉很多的小细节都需要去照顾好啊。欢迎大家继续跟我分享吧，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家的空调到底是开到几点呢？你会是开一整晚吗？还是你有设定这个自动关闭模式？又或者是你在睡前就先把空调关上了？还是你跟我一样，晚上睡觉的时候，因为住得比较高，所以没有开空调？下来听听这首歌，筷子兄弟的《逍遥仙》。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3: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6: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7: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一天晚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6: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7: 就浏览 Majelis Mandaraya Johor Bahru 的 MyBeta 一天晚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从事发展，马上缴付吧！
6: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7: 哇，你怎么赢的？
6: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
7: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8: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叫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9: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0: 欢迎回来，早安民调要聊的话题就是你家的空调晚上通常开到几点呢？或许很多人都不知道一些冷知识啊。那么专家就有说，其实我们人体在进入睡眠的时候呢，核心体温会自然下降 0.5 到1摄氏度，而这个情况就是我们的身体要准备进入深度睡眠的一个重要讯号。在这个情况下，如果这个外在的环境，也就是我们的房间，它变得越来越热的时候呢，身体它需要重新散热，而我们的心跳啊，可能就会慢慢的加快哦，也会导致我们比较容易出汗，因为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这个核心体温它开始要降温嘛，所以它就会透过流汗来散热，所以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深度睡眠时间，它就会慢慢减少。那这个就会影响，我们隔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为什么我睡了这么长时间我还是很累。其实这个睡眠时间它不关系长跟短，而是在于我们在睡眠的品质到底是好不好齁。所以有时候啊，我们也有一种情况，就是晚上睡觉可能会隔天醒来出现感冒的情况。那这个情况呢，它不一定是因为空调开太低温哦，就是整个冷空气导致我们这个感冒的情况出现，而是我们有出现了这个忽冷又忽热，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品质，结果隔天醒来的时候我们出现了感冒。当然啦，我们要维持一个良好的睡眠品质，刚刚提到的这个室内的气温它是一个适中的情况下，它是一个可以保持我们的睡眠品质。但有些人也会因为经济的考量点齁，就是如果要一整晚都开空调睡觉的话，确实这个费用啊特别高。因为现在我们都说啊，经济没有很好啊，然后收入呢又只是固定式的，要开源节流啊，所以节流的部分呢，我们就会一般上把这些能省的电器啊 都慢慢的就把它减少的开，所以这个空调可能也是其中一个部分哈。那再来就是除了温度以外，说到睡眠，它除了这个温度，还有其他的一些会影响它的，包括我们时常说的，你在睡前不要玩手机啦又或者是你房间的那个光线等等之类，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哦。欢迎大家继续跟我聊一聊吧，你家的空调晚上到底是开到几点呢？你会是开一整晚吗？还是你会设定使用这个自动关闭模式，又或者是你在睡前的时候就把空调先关了？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下一段回来念出你的留言。

0: 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4: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5: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6: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8点49分。你家的空调晚上通常开到几点呢？我们听听依珍怎么说。
7: 早安，大家早上好。空调啊，看天气吧。如果天气非常的热，通常临睡前会开个26度啊，开个2-3小时，让那个室内啊，那房间的温度降下来，就开个风扇就可以啦。我不会整夜都吹着冷气啊，我觉得身体也会比较寒吧，对吧？
6: 确实啊，如果是整夜开着冷气的话，其实电费也会价格比较昂高，比较昂贵。那至于身体会不会比较寒凉呢？这个可能就是要让中医来说一说我才知道哦。好，那再来就看到是钟丽聘，他说他开空调呢是开25度的，而芙蓉的淑珍就提到，原来空调的温度还有这么多的冷知识。那么他通常就会在睡前开空调，过后就把它关掉，因为受不了太冷啊，有时候呢深夜起来会感到有点闷热哦，所以呢又会开一下。他说原来这样是不太正确的啊。对啊，就是如果你的空调一直又开又关，反而可能会出现更耗电的情况哦。好，再来我们看到的是麻坡的美英，他说现在这种天气啊非常的热啊，热到怀疑人生，晚上睡觉真的是要靠空调，否则就会辗转难眠。他通常都会一整夜开着空调睡觉。而这位是东马的朋友2226的，他说他一定要有空调哦，没有空调的话非常的不行啊。通常他会开到天亮，但是他的丈夫就比较怕冷，所以有时候会将这个空调的温度稍微调得比较高啊，就是让整个室内啊有稍微的凉快感就好了。那这位是古来的汉人，他说空调会开18度，哇，好冷哦，他说会盖被子啦，就让自己感觉在温带国家。这位是 Kingsley， 他说开着空调睡觉的话，室内的空气呢会一直的循环，他说如果是开着空调睡觉，早上起床会有一种头晕的感觉哦，可能是会不会是因为太冷的关系吗？还是身体不适应哦。好，再来就是 Good Luck， 他说习惯开着冷气调到半夜自动关闭，然后就开着风扇，那冷气关了之后呢，风扇还可以继续吹，保持整个室内的温度啊。再来看到的是阿庆，他说之前会开到凉了之后再开风扇，偶尔就会有半夜被热醒的情况，那他说现在知道了，要把这个空调的温度啊调到最舒服的度数，让它开到天亮哦。这位是巧娥，他就提到晚上睡觉呢有开冷气到半夜2-3点就关了，那如果是下雨天或者是年尾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就没有开，因为他说他住在东海岸啊，年尾一般是雨季，天气都会比较凉哦。再来看到的是甲东的 Amy，他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是没有开空调的，因为他本身是怕冷，所以只是开风扇。但是如果是要 就是一定要在这个有空调的房间睡觉的话，比如说酒店，他就要穿袜子，还有穿上两层的睡衣哦，啊，就是要穿的比较厚，让自己保暖啊。好，再来看到的是来自芙蓉的小林。那小林他就提到，他在睡前的两三个小时就会先把这个空调开了，之后就把它关掉，那么没有将空调开一整夜到天亮，而在下雨天他就不会开空调了。而吉打的吴女士就有提到啊，睡觉的时候会开这个风呢，就是设定为三个小时关闭，然后就由这个旋转风扇让它开着就是把这个冷空气啊给它打散，就让整个温度呢可以让整个室内呢可以保持一定的温度，而在下雨天它就不开空调了，只是开风扇哦。那这位是 AT， 他说以前呢都会设定两个小时就自动关闭，他发现现在不行了，有时天气太热就会直接开一整晚。那如果是有点下雨的话，那天气比较凉，就大概会开到凌晨四点左右。那同时呢，也会开这个睡眠模式，让它慢慢调整温度哦。所以其实无论是我们开这个空调啊，到底是开一整夜也好，或者是开设定这个自动关闭的模式都好哦。其实这个开空调的部分呢，还是见仁见智的吧。如果是要让自己的睡眠状态更好的话，其实就是自己本身可以去搜一搜适合自己的一些方式哦，比如说有一些人是会点一些精油让自己助眠，那有一些呢就是要需要设定一些适合自己温度的房间室内，让自己好好的睡，因为太热的环境其实是很难让人入眠啊。但无论哪个情况都好哈，其实我们都不要说为了节省那一点点的成本，然后忽略了自己的睡眠品质。

0: 上，让这世界倒流，我独自承受，我独自承受。
1: 最近啊，天气变幻莫测，大家都要提高警惕。如果住家是位于水灾的黑区，就要做好防范措施。
2: 可以尝试在家里安装一套排水系统，如果洪水进屋，至少可以排水外出。同时你也可以尝试使用密封剂或是墙面保护漆料，以保持墙身干爽，预防破坏。
1: 要准备好重要文件，密封在防水袋里，以避免啊被洪水浸泡。
2: 可以先和亲友一起讨论，万一发生水灾该如何应对，包括安排好每人在抗灾时的职责。
1: 除了要定时清理住家庭院的杂物之外，也不要忘了清理沟渠。定时清理沟渠可以让水流通畅，也可以疏导洪水。
3: IFM 提醒你提高警惕，做好水灾防范。
4: 抢答题，一个有责任感的道路使用者应该做什么？
1: 遵守交通规则。
4: 还有呢？
1: 啊，还有吗？
4: 你也可以协助执法单位监督道路安全。如果你发现有驾驶者闯红灯、开车插队、滥用紧急车道、阻碍他人超车、双线超车、开车时使用手机、使用违规车牌、没有系上安全带或戴头盔等等，都可以透过 MyJPJ 应用程序的 eAdwan 功能提供证据举报。小心开车，互相监督，让人身安全成为每个道路使用者心中最紧要的事。
5: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6: 早上九点，孟加拉国要求我国协助供应液化天然气。上议院通过稻米管制修正案，寻求加强国家稻米管理。伊朗宣布接受伊朗冻结资产赔偿的船只禁止通行霍尔木兹海峡。萨拉马雷西马丹尼，您好，我是钟威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达杜斯里安瓦伊布拉希姆说，孟加拉国要求马来西亚协助，包括通过和马来西亚国有公司的合作供应液化天然气，应付孟加拉国目前的迫切需求。首相在脸书贴文中提到，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拉赫曼昨天在电话通话中向他提出这项请求，两人也讨论了加强马来西亚和孟加拉国关系的各项课题，力求通过在能源和投资领域的合作实现互惠互利。首相达杜斯里安瓦伊布拉希姆早在7月18号正式推出的人工智能虚拟分身 PMXAI 目前正在加善程序。他昨天为 AI Malaysia 机构主持推介礼时这么提到，早前通过 WhatsApp 平台公开亮相的虚拟形象在推出后不久便下线， PMXAI 允许民众通过这个虚拟形象直接表达观点、关切和愿景。首相形容这个虚拟形象是自己的数码孪生体。国会上议院昨天通过了2026年稻米管制修正法案，寻求加强管理国家白米和稻米，提高执法效率，防范违规。农业及粮食安全部副部长达杜陈宏坚表示，这次修订1994年稻米和白米管制法令第522号法令，是因为现行的罚款标准在过去32年未曾调整。农业及粮食保障部表示，1994年稻米和白米管制法令第522法令不会针对稻农，而是批发商、碾米商、进口商、零售商以及涉嫌走私和囤积白米的人。副部长的陈宏坚昨天在国会上议院就2026年稻米管制修正法案二读辩论结束时提到，法案所阐明的违法行为及执法程序将通过规章明确列出，以保障透明度并防止滥用职权。经20名上议院辩论后，法案获得多数票表决通过。 由吉隆坡警察总部暂时监管的113名难民全都持有发放自联合国难民署的合法难民卡。早前这一批罗兴亚难民在槟城威北区遭村民驱赶，分成三辆巴士前往吉隆坡，聚集在联合国难民署办事处外，后被转移到吉隆坡警察总部国家英雄广场暂时安置，等待联合国难民署进一步安排。吉隆坡总警长 Datuk Fadil Masus 说，这113人当中，除了罗兴亚难民外，还有一名伊拉克男子，一名索马利亚女子，以及一名印尼籍的女子，她是一名罗兴亚难民的妻子。共和联邦运动会消息，随着我国残疾人跳远选手 Datuk Abdul Latif Romli 昨天在格拉斯哥举行的2026年共运会男子 T20 级跳远比赛中夺冠，我国目前已经在赛会总共扫获5枚金牌、2枚银牌和3枚铜牌，在排行榜名列第6。澳洲目前是35金、18银、27铜登上榜首，排名第2的是斩获13金、10银、12铜的加拿大，英格兰则以10金、18银、15铜位居第3。
7: 居家办公也能轻松省电省开销，当冷气温度设定在24摄氏度，并定期清洗过滤网，白天尽量善用自然光，改用 LED 灯具，让照明更高效。电器不使用时，记得关闭电源，避免耗电。优先选择4-5星节能标签的电器，降低能源消耗。再配合非高峰时段用电，电费自然更划算。现在就开始让节能成为您的生活习惯。
6: 伊朗军方星期二表示，任何接受伊朗冻结资产赔偿的国家或公司的船只都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这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使用遭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在海湾地区遭伊朗破坏的船只。伊朗军方针对特朗普发布的这项声明表示抗议，并指这些船只受损是因为美国军方制造了不安全局势，并使用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以南一条非法并且不安全的航线。军方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将禁止任何接受这类赔偿的国家或公司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也门胡塞武装叛军星期二表示，他们在红海向一艘沙特阿拉伯油轮发射了弹道导弹，原因是这一艘油轮抵触胡塞武装向沙特港口宣布落实的封锁。沙特还未针对这宗事件发言，但有报告指沙特成功拦截了向沙特东部石油设施发射的无人机。据称，无人机是伊拉克境内由亲伊朗的民兵组织发射。日本九州熊本县时隔十年再遭强震侵袭，日本出动数千名自卫队员展开紧急救援。根据日本媒体，这场地震已导致大约100人死亡。日本气象厅报告，熊本县于28号星期二下午4:27发生7.1级地震，是自2024年1月能登半岛地震以来，日本再次观测到震度7级的强震。联合国已经将南苏丹一条广袤的羚羊迁徙路线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这是这个年轻国家首次被列入。据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通过紧急程序列入名录的三处遗产地，分别是南苏丹的博马巴丁吉洛迁徙景观、黎巴嫩的阿麦勒山区城堡群和巴勒斯坦的塞巴斯提亚。总面积约37500平方公里的博马巴丁吉洛迁徙景观，一路上有草原和稀树林地，面积比比利时还大。每年有包括羚羊和瞪羚在内的100万只动物迁徙穿过这片位于白尼罗河与埃塞俄比亚 边境地之间的广袤荒野，他们在草原上留下的迁徙痕迹从空中清晰可见。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28号在秘鲁首都立马宣誓就职，任期到2031年7月。藤森庆子当天在就职典礼上说，新政府将把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和改善社会治安作为两项国家紧急任务，同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青年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领域改革。他呼吁各政治力量团结合作，共同推动国家发展。秘鲁是在6月7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7月3号宣布，藤森庆子及其竞选搭档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胜出。藤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的女儿，主张延续迁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孟加拉国要求我国协助供应液化天然气。上议院通过稻米管制修正案，寻求加强国家稻米管理。伊朗宣布接受伊朗冻结资产赔偿的船只禁止通行霍尔木兹海峡。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ng 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4: 我是 YY 艳影，一起数榜啦。
1: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5: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0: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5: 融合各种文化、
0: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5: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实不相瞒。
1: 你好，我是舒琳，先给你说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真实故事。1995年，美国有个中年男子抢劫了两家银行，神奇的是，他竟然没有戴面具，当然也被警察抓住了。当看到监控录像时，这个劫匪一脸震惊地说，这不可能啊，我脸上明明抹了柠檬汁的。原来他听说用柠檬汁可以写隐形字，就天真的以为只要把柠檬汁涂在脸上，监控摄像头就拍不到他了。这件事听起来像个笑话，但它却引发了心理学家 David Dunning 和 Justin Kruger 的深入思考。他们通过研究发现了一个人类认知的普遍规律，并以他们的名字命名为 Dunning-Kruger Effect 达克效应。简单来说，就是越无知的人反而越自信，而真正专业的人往往越谦逊。心理学家把人的认知成长画成了一条曲线，当一个人刚接触一个新领域，只懂一点皮毛的时候，因为了解的信息太少，他往往会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信心爆棚，直接登上认知的最高峰。心理学上形象的称为愚昧之山。比如刚学了几天股票就觉得自己是股神，听了几个偏方就觉得自己比医生还懂。但是如果他继续往下学，见识了真正的专业世界，他就会突然发现，天哪，原来里面的水那么深，我不知道的太多了。于是他的信心会瞬间跌入低谷，这个地方叫绝望之谷。只有当他咬牙坚持，不断实践和累积，才会慢慢爬上真正的开悟之坡，重新获得理智平稳的自信。 Dunning-Kruger Effect 达克效应其实在提醒着我们，永远不要让自己停留在愚昧之山上。当我们对某个领域特别自信，觉得这事儿太简单了的时候，也要在心里拉个警报，问一问自己，我是真的掌握了核心，还是因为了解的太少而站在了愚昧之山的顶峰呢？正如哲学家罗素说过的一句话，这个世界的麻烦就在于傻子往往坚信不疑，而智者却充满了疑问。
0: 实不相瞒。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0: 请留意，去投票可不是去逛街，穿错衣服分分钟可能被拒绝进入投票站。第一，记得先上网查询投票站，带上身份证。第二，千万不能穿印有任何政党标志或特定政治标语的衣服和口罩，包括雨伞。第三，进入投票室时绝对不能拿出手机拍照或录影，这是违法的。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2: 通讯部长拿督斯里法米指出，辉煌条纹独立巡回越野车队 KMJG 将继续作为平台，激发爱国精神，并将团结和热爱国家的信息传递给全国人民。
3: 这项计划是2026年国庆月暨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今年的主题为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2: 一户一国旗倡议也将持续加强，民众从即日起到9月16号都可以通过挥舞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
3: 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辉煌条纹的相关内容时，务必更加谨慎，以确保国旗的设计和元素准确呈现。
2: 尊重自己的国家，更要尊重自己国家的国旗。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歌都在，越听越爱。公益快讯，关爱健康，热爱美食的你，约定你一起行善吃素。由关丹天丹佛堂主办的首届2026素饭圆游会，将在8月2号星期天早上8点到下午2点，在关丹天丹佛堂盛大举行。现场汇集全马各地的特色素食摊位，还设有土产展售、儿童工作坊、游戏以及爱心捐血和祈福活动，让参与者享受美食之余，也能献上一份诚挚的祝福。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关丹天丹佛堂脸书专页。8月2号，邀你度过一个充满意义的周末。
1: 面对即将到来的中学生活，你和孩子都准备好了吗？寻人中学将在8月2号星期日早上8点到下午3点迎来校园开放日，欢迎小学5、6年级的学生和家长走进校园，共同规划未来的中学生活。当天除了有学生志愿者带领大家参观各项学术和体育成果展，体验科学实验，校方也将在上午10点和下午1点准备2个场次的课程说明会。如果你正在为孩子的升学做准备，现场不仅提供1对1咨询，也可以直接办理入学手续。有兴趣的家长和同学们，记得在8月2号前往寻人中学。预知更多详情，可以致电联系0392214368或0392214371。
2: 来自槟城大山脚的七里香慈善基金会将联合威中佛教会举办一场柔软心慈悲手的器官捐献及捐血运动。活动将在8月2号星期日早上9点到下午1点举行，地点位于威中佛教会。所筹得的血浆将捐赠给大山脚政府医院以及吉打居林政府医院。欢迎大家前来响应这场活动，以一滴热血及一份爱心来挽救他人的生命。预知更多活动详情，可联络0174402280或0107857497。
0: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3: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0: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0: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听越爱，亚碧 FM 91.9。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飞利兹的帕瓦梅克，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3: iFM 越听越爱。
4: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5: 上午10点，萨拉马利谢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副首相达杜斯阿曼扎希哈米蒂说，为提高全国超过50万橡胶小园主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政府定下目标，力求到了2027年底，橡胶最低价格将达到每公斤5 ringgit。也是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长的 Zahi 说，在全球供需因素的影响之下，要确保橡胶产品以更高价格交易是一项挑战。他呼吁橡胶小园主发展局开拓新的应对途径。全国渔民协会在2025年的盈利达到超过2500万 ringgit， 和2024年的1100万 ringgit 相比出现的增长超过2倍。农业及粮食保障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Sabu 表示，这项成就要归功于当局高效的管理和致力加强国家渔业领域的努力。穆罕默德·萨布说，这笔盈利持续投入到渔民的福利与教育基金中，显示全国渔民协会造福渔民的能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星期三宣布，昨天发生的强烈地震已导致13人死亡。随着日本九州熊本县星期二下午发生 7.1 级强震，九州新干线29号星期三自首班车起全线停运。另外，熊本机场跑道也因安全检查一度关闭。日本航空公司说，星期三下午1点后，往返熊本机场的航班预计将恢复正常运营。全日空航空公司也计划星期三恢复正常航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战机星期二空袭在伊拉克或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美国军方说，袭击是针对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使袭击美军及沙特能源基础设施的亲伊朗恐怖分子。意大利去年的出生率创下二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纪录。根据统计局，意大利去年出生人数再次降到仅35万5000人，比上一年减少了 3.9%。 意大利女性目前平均只有 1.14 个孩子，相比1964年战后婴儿潮的顶峰时期，当时新生儿有103万5207人，女性平均生育 2.7 个孩子。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 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星期三的爱生活呢，敏明来关心你的肥胖问题。是的，我们今天特别来关注的是中年人士控制体重的困扰。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哎，我好像到了某一个年龄层哦，怎么吃喝一口水呼吸一个空气啊，就会变胖了，这是常听人说的，就觉得非常的无奈。就是这几句话里头啊，带出很多的无奈，也就是我控制饮食啦，我也没有随便吃啊，我也有做运动啊，可是为什么还是会发胖呢？在控制体重就变成一个困难啊，一个难题。我做了努力，可是呢，我做了很多东西，可是呢，就是没有办法成功的瘦下来。今天敏明邀请到注册营养师刘怀友来到节目中，是特别针对我们中年人士。诶，你来到这样子的一个中年时刻了，那你的身体在经历着什么变化？你的生活在面对什么困顿？或者是我们大部分的中年人士在饮食、作息、工作、运动各方面是不是碰到一些盲点呢？我们请他来跟我们做一些温馨的提醒。那如果你是属于中年人士，或者是诶你是青壮年，你觉得过不久应该也是步入中年，可能也会碰到大部分中年人士面对的困境，那么我们欢迎你一起来学习。稍后呢，会邀请怀友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那么中年人士在控制体重最大的困顿是什么呢？是饮食吗？

0: 是生活习惯吗？是这个新陈代谢吗？是运动量不够吗？等等，我们都会说。当然在听的当然，如果你觉得你就是那个困顿人士，你就是觉得怎么减都减不下来，怎么吃也好像没有办法看到那个改变，那我们都欢迎你发信息与我们互动哦。 IFM 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 0111701828。 那你发信息过来的时候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的状况，比如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女生的话你也可以透露自己有没有进入这个更年期或绝经期，大概几岁，那有什么三高的遗传或者是三高问题需要吃药吗？那你的饮食状态如何，简单的说一说。那如果有运动的话，我们也欢迎你说一说是做一些什么运动，一个星期几次，每次多久。但是你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的 BMI， 也就是你的身高体重啊，各方面加起来除起来，你的 BMI 是属于正常值吗？还是偏瘦或者是偏胖或者是吃肥呢？因为这些基本的数据对于我们给你建议是非常重要的，根据你目前遇到的最大状况，我们给予最大的帮助。这是我们爱生活一直以来坚持推广的健康信息与大家分享啊，所以欢迎大家呢就是跟我们互动啦。这时候呢先进入我们的急救常识，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2: 我是马来西亚圣约翰救伤机构教官杜家俊。身边如果有人流鼻血该怎么做？第一，让伤者坐下。第二，头向前倾，不要向后倾斜。向后倾斜是错误的观念，鼻血将倒流入喉咙，呛入气管，导致吸入性肺炎。第三，要求伤者用嘴呼吸。第四，要求伤者在鼻桥下捏鼻屎10分钟。若严重性流鼻血或持续30分钟，将伤者送往医院。
1: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投票日当天，当你走进投票室，除了工作人员，是不是总觉得还有几双眼睛盯着你看？别紧张，他们可不是来监视你的，他们是选举的公正之眼。那些坐在后排的陌生人其实是监票员和计票员，他们是由几个参选政党或候选人委派的代表和选举委员会的官员坐在一起，全程监督选票发放、投票箱封箱以及最后的数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是公开且透明的。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2: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4: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2: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5: 饭，
4: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2: 易智、
3: 易胜
2: 陪你不散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6: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有什么症状呢？感染者可能会出现以下一个或更多的症状，如发烧、头痛、肌肉疼痛、关节疼痛、全身疲倦乏力、咳嗽、喉咙痛、呼吸困难以及其他症状。如果病情严重，医生会建议您服用抗流感药物，这药物是越早服用越有效。另外，我们也要留意流感所引发的并发症，如二次细菌感染、如肺炎、败血症、其他器官衰竭等问题，特别是原先已有器官功能障碍的个人，做好准备，不惊慌。祝大家身体健康。
1: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
0: 本周季军歌曲：
1: 黄若曦《安全岛》。
0: 亚军歌曲：
1: 理想混蛋《总有义工》。
7: 总有几天，我要让你过上好的生活。
0: 本周冠军歌曲：
1: 周华健《怎么断句呢》座右铭。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ambang.imfm
2: 贴近生活的内容。
3: 通讯部长拿督斯里法米指出，辉煌条纹独立巡回越野车队 KMJG 将继续作为平台激发爱国精神，并将团结和热爱国家的信息传递给全国人民。
0: 这项计划是2026年国庆月暨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今年的主题为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3: 一户一国旗倡议也将持续加强，民众从即日起到9月16号都可以通过挥舞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
0: 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辉煌条纹的相关内容时，务必更加谨慎，以确保国旗的设计和元素准确呈现。
3: 尊重自己的国家，更要尊重自己国家的国旗。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4: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greater.rtm.gov.my，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5: 哇哦！
6: 哎，女儿，
5: 哎，
6: 你又在看什么？
5: 我在看优管啊。
6: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5: 男女都有啊。
6: 啊？
5: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啊。
6: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5: 嗯，没错，也可以叫油管。爸，我们一起看吧。
6: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6: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6: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7: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12:00，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8: 7月27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魏福胜谈你有多久没有聆听自己的声音。7月28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陈真文博士谈如何协助有言语迟缓的孩子。7月29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刘怀友谈中年人如何控制体重。7月30号星期四，内分泌专科医生姜伟汉谈甲状腺疾病与传统疗法，西医有什么看法。7月31号星期五，爱又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靠近一些。
9: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0: 欢迎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体重，特别是针对中年人士哦，我们要学会如何的好好管控。那么今天敏明邀请到注册营养师刘怀友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怀友你好，欢迎你。
11: 各位 IFM 的听众们大家早上好。
10: 是，那这也是我们很多朋友很关心的话题哦，特别是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头，或者是在我们的听众头朋友里头啊，特别多的就是面对体重的问题，中年人士嘛。那么大家都说我都尽了一切的方法了，那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这个瘦下来，或者是把体重给控制好？你觉得最大因素是什么呢？
11: 其实那个时候敏明跟我定这个课题的时候，我觉得蛮适合我的。第一，我是中年人
10: ，OK。
11: 第二，就是我在去年的时候，前2-3年我的体重其实也是有飙升，那最近有稍微瘦一些回来了。那我就讲，那敏明是不是看到这样，所以才定这个主题给我啊？对，所以其实，在中年的可能我们因为我在青年或者是少年的时候，有人是叫我橡胶人哦。怎么说呢？就是我的体重是可以很 flexible 的，我可以59公斤，我也可以75公斤啊，我可以就是收缩自如 ，OK。那可是自从到了这个40岁以后，我发现好像有点难度哦。那时我就说不敢讲哦，太大声了哦。后来 我就去在去年我做了身体检查 ，OK， 然后发现到有一些慢性病的问题啊，有脂肪肝，也有一些 prediabetes 哦，我是说我是营养师哦，那后来我就去研看很多资料吧，因为我的团队也是有饮食治疗师，我才发现到哦，原来我们的肝有问题，就是肝一有问题呢，它就是有我们叫代谢综合症嘛，有代谢综合症的话，你就真的是。比较难受下来，因为你调整饮食啦还是什么的，就是好像没有像年轻的时候这么容易瘦下来。OK，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真的是可以再细聊的，在这一个这个直播里面。
10: 是是是，所以呢，听了你这么说，可能有些朋友也会说，哎，专业人士也面对相同的问题哦。看起来他是全体中年人士会碰到的状况，那么应该要怎么瘦下来呢？朋友们都试了很多方法，或者是用最神奇的吃保健品啊，或者是我们很努力的做运动、控制饮食啊，可是有些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困顿，有些时候我们也面对一些比较棘手的，好像我都试了啊，我也不管了，反正要胖就让他胖吧，就放弃了。我们都希望大家不要放弃，我们看看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得上的。
11: 其实可能就是我觉得在马来西亚，因为我为了这个专访，我就是昨天晚上我就特地去阅读了这个Malaysia Body Composition Association 哦，就是这个 Muscle， 就是他们有在肥胖，就是说对治肥胖我们有什么策略，然后就分析了很多很多原因。我觉得当然有一些是比较学术了，但是我可能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重点吧。可能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年人士呢，他的新陈代谢是不一样的，
10: 对，
11: 比起这个少年或者是小孩子，那你新陈代谢不一样的话，那他的这一个方法一定是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哦，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呢，我们可以想象大家在中学的时候，好像我在中学的时候，我是骑着脚踏车去上课的。那你试想想，我每一天骑2到3公里的脚踏车，
10: 是
11: 那我们成年了，那成年了过后，代表收入稳可能收入也比较稳定了。那收入稳定的话，大家应该就不太想运动，或者是因为工作压力的关系而没有办法运动，所以种种的就是好像比如说塞车啦，每天通勤然后3-4个小时，你去到油站打油，你可以看到什么？你可以看到就是可能很多垃圾的食物，你没有办法找到 salads 啊，你没有办法找到健康的蛋白质啊，这些这样种种的大环境啊，包括你自己身体的改变啊，还有就是压力不睡，就是失眠，这些其实它都是综合性的，它会影响我们的这个体重的。对，
10: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关注这一点呢。那听起来好像是先摒弃掉垃圾食物吗？因为它是使我们发胖的一个主要原因吗？何谓垃圾食物呢？
11: 是讲到垃圾食物呢，可能我们在之前的这个咨询我们都讲，哎，你不要吃垃圾食物。可是我发现了，我根据我16年的经验，我发现好像没有什么用。我讲，哎，你们少吃点垃圾食物，没有什么用嘞。那我现在我 prefer， 我反而就是鼓励大家，就是说在出门之前，你先用一些好的食物填饱肚子。OK， 举一个例子 ，OK， 像我刚刚出门的时候，我就会有准备这个小番茄、鸡蛋、坚果、牛奶。那你想想看，你吃了这些东西，哦，你出去的时候你会比较不容易饿。那因为你吃一个面包吧，可能那个面包是真的是碳水化合物跟里面是糖浆，我们讲的所谓可能就咖呀啦、jam 啦、奶油啊这样子，这个我们你可以想它还是跟回苏固吃扒肉，因为你在家里已经把蔬菜、水果、乳制品、坚果类这几样还有蛋白质你已经吃了。这样你在外食的时候你就适当吃几点碳水化合物，这样其实你还是有回到这一个均衡的一个概念的。这个是我可能给一些上班族的一些建议吧。
10: 对，那很多时候只要你肯多花一点时间去准备你的这个健康餐盘，那么其实你就不会太依赖。那很多时候就说，哎呀，我要多争取那半个小时的时间睡觉，或者是提早出门，那对我来说我没有那个所谓国 国际时间来准备这个早餐。其实如果我们把它想象为一个简单容易处理不需要太复杂的话，就可以了。像牛奶啊、刚才华友说的牛奶鲜奶我们可以先买嘛，放冰箱嘛。坚果类也是可以，
11: 也可以先买。
10: 对，那鸡蛋可能就需要花个时间煮熟。
11: 其实你可以煮好，就是煮水煮蛋，你煮一个星期的分量，你放在冰箱，也 OK 的。还有这个罐头沙丁鱼，其实也蛮容易的，就是你一开就可以吃了。它是一个蛮优质的蛋白质。然后好像我前几天去做这个食物标签，我发现到其实一个罐头沙丁鱼大概是120到130克左右，你猜它有24克的蛋白质，你可以想象24克是差不多是一个鸡胸肉了，但是它的价钱当然可能是在比较便宜的是4块钱到7块钱之间啦。如果大家可能觉得没有什么 budget， 你可以买4块钱的哦，什么牌子4块钱我不讲，大家自己去找一下。
10: 对，
11: 优质蛋白质。我们的重点是对。
10: 这些都是你可以提早立好自己的菜单，然后做好规划，提前购买，然后前一晚就大概盘算一下明天我要怎么搭配。
11: 对。
10: 出门之前其实只需要花很少时间。
11: 少过10分钟，可能4-5分钟你就准备好了。
10: 对啊，所以那么简单的，而且你自己可以计算热量，又或者是可以看到，哎，它真的是属于营养均衡的一餐。
11: 是，
10: 那我们就不妨多花些时间做一个习惯上的调整，去做准备。那么出门前健康均衡的一餐，对你来说就很容易、很方便啦。
11: 是。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们人把这个世间分成正跟负，符合你的要求、期待、舒服和快乐，你觉得就是正能量。那如果带来给你不快乐、痛苦、恐惧的，那你会觉得这个是负能量。当我们去认同正的、排斥负的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会活出这个东西出来。心理学家荣格说，我宁愿做一个完整的人，我不想做一个完美的人。完整的人就是说，我可以在正跟负的能量里面，我取得完整跟接纳。那我不会说我必须要很好，并且要很完美。那完美的人通常都是很辛苦的。我是张春妍硕士。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是的，在爱生活的这个互动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朋友们已经提早把问题发过来，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011-1701-8289。同时，我们目前也在做 TikTok 直播，大家也可以在我们 TikTok 直播的这个留言帖那一边呢，给我们发询问哦。那如果你问的问题你觉得比较偏向于个人隐私，那么我们还是建议你发 WhatsApp 比较好。OK， 今天我们谈中年人是如何控制体重，明明邀请到的是注册营养师刘怀友啊，来到节目中。那怀友，我们来看看，有一些人呢，他不是没有花时间去准备食物，可能在准备食物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外食在挑选食物搭配上有一些误解，又或者是说，哎，我每天都有做运动啊，所以我饮食哎不用控制了，还是吃自己喜欢的啦，毕竟马来西亚是美食天堂。那针对这样的一些想法，你是怎么看的呢？
5: 其实哦，如果是你不借口，但是你有维持这个运动的话，其实要燃烧一个我们讲一两百卡，其实是蛮难的。OK， 比如说就是说有些人是他不借口，但是他就说我每一天有30分钟到40分钟运动，但是你要去看到你的运动是怎样的。
4: 对，
5: 我自己的观察，我去健身房或者是我去这个操场，我自己的观察是有大概一半的这个民众呢，他在运动的时候他可能有一半的时间是在滑手机的。
4: 对
5: 啊，甚至他不是，他可能是在跟朋友聊天啊，这样子的话，你可能你是去健身房一个小时，但是你要扣掉你讲话的时间，还有你扣掉你就是滑手机的时间，可能你只剩下15分钟运动。那这15分钟的运动，你有没有真的在运动？
4: 对，
5: 正确的方法，或者是你是走走一下、停停一下等等，你还要再扣一个10分钟。所以可能最后你是真正有运动的时间可能是10分钟啊，但是你是摄取多2000大卡。
4: 对
5: 啊，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到，诶，奇怪，我明明是有运动，但是为什么我是越来越胖呢？
4: 对，
5: 因为你的摄取，我们讲这个能量平衡嘛，你的能量摄取是超过你的运动的分量的，所以吃本身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吃的，我们讲吃的干净，吃的均衡，是非常重要。我们讲70%是靠饮食啦，30%是靠运动。
4: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了，也解开大家的误解。第一，你首先要看到的就是你运动到底有没有密集的在一个时间点内做完你的运动，还是你一边运动一边跟人聊天，或喜欢停就停，或者是滑手机，那个不叫密集的运动。
5: 是，
4: 我有在用手机做这个超慢跑的记录，我目前跑的是每15分钟，大概是减个25卡，所以以我的计算，我要跑60分钟，也就是1个小时，我才能够减100卡。
5: 对，这个100卡已经一碗饭都不到。
4: 对对，所以如果你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来做一个了解的话啊，你觉得哎，我有运动没事，我今天多喝一杯汽水，多喝一杯手摇饮料，或者是多吃一颗冰激凌，你就发现你没有制造那个热量缺口。
5: 是是，因为吃东西是很容易的，运动是比较难的啊。像你试试看，你深蹲10下20下，好像像我这样，我最近开始深蹲20下，真的差不多要了，好像很辛苦。但如果你吃一个炸鸡，其实蛮舒服的，所以人都会选择舒服的那一块。
4: 对啊，
5: 对。
4: 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请朋友们先理解这个运动概念啊。当你知道运动概念是一个持续性，而且有达到某一个部分的心跳要求，而且有流汗。 无论你做的是拉筋也好，或者是心肺也好，阻力运动也好，它都需要一个量，那你才能够称自己是我有在做运动哦。
5: 对，而且其实运动它其实有分三大类啦。
4: 对、哦、
5: 有氧无氧，还有一个是叫 balancing， 就是可能 yoga 这些它是训练你的内部肌肉、嗯、你这三个其实都是要做的。
4: 嗯
5: 啊，它是训练是不同的部位跟不同的部分。
4: 嗯，
5: 对，
4: 是，所以这个部分先搞清楚了。再来我们看看，有一些人在搭配食物之余呢，可能他比较容易觉得碳水化合物就是造成我们比较能够或者是轻易多摄取热量，所以我只吃一口饭两口饭，或者说我完全不吃，那是不是就更容易控制体重呢？
5: 这个我们是讲已经是偏低碳或者生酮，我其实不太鼓励。如果你是真的是有运动的话，你每一天可能有30到40分钟真的在运动的话、
4: 嗯、
5: 你会发现到如果你不吃碳水或者是吃很少碳水的话、
4: 嗯、
5: 它会影响你运动的performance 叫什么，就是运动表现、
4: 嗯、
5: 对，比方说拿铁这个乳铁就好了，你可能有吃饭你可以拿20公斤，你没有吃饭你只能够拿10公斤15公斤甚至跑步的这个速度啦、
4: 嗯、
5: 还有这一个我们讲这一个跑得比较长远的就是那个能量、
4: 嗯、
5: 它其实是会受到影响，因为碳水化合物它是一个最容易转化成能量的一种成分，比起这个脂肪和蛋白质。
4: 嗯
5: 啊，对，所以我还是讲，如果是你是有足够的运动的话，碳水化合物还是要跟着这个sucrose 来吃，它是能够提高运动表现。
4: 嗯，是，这个就是我们在运动跟这个食物的搭配方面呢，请大家多注意的，因为这也是我们想要控制体重的其中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当然除了这些还有其他的部分哦，我们稍后呢继续跟大家分享。

0: 爱。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首《如梦令》呢，是一首小令，整首词就只有短短的六句话，但是却包含了时间、人物、故事，甚至还有人物之间的对话。自然的风雨，少女的哀愁，再加上人生的烦恼，短短的六句全部说尽。写完之后，从此李清照的这个名字更名动天下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爱生活，我们来关注中年人士如何控制体重。看到朋友们的问题陆续发进来了，这里强烈建议朋友们发信息进来之前呢，也告诉我们你的 BMI、 你的体重、你的身高、有没有慢性疾病、有没有做运动等等的一些基本资料，那么我们才能够比较直接到位的给你一些建议啊。敏明今天邀请到注册营养师刘怀友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我们这时候来了解了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他在年轻的时候或者是中壮年的时候很容易的控制体重，可是后来发现同样的方法在中年以后继续做没有办法瘦下来，甚至那个体重呢就好像有些时候胖个2-3公斤，可是呢努力之下就可以马上瘦回2-3公斤，可是到了中年人士，你怎么吃或者是怎么减或者是怎么控制饮食，就好像是那个新陈代谢慢了就是瘦不下来，是有这个可疑性吗？
2: 有的，其实它是有改变，我们叫这个 BMR 吧，基础新陈代谢，它 BMR 它是会改变。但我觉得一个动机也很重要，好像我的例子就是我就是做一个体检嘛。
1: 对
2: ，OK， 当你看到体检报告，我自己是有动力了。OK， 本来是没有动力的，后来就有动力，因为看到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国家数据嘛，这个马来西亚人是慢性病怎样导致半身不遂啦，或者是死亡啊。当你想到这个东西，你就有动力了。OK， 那我自己是这样啦，在去年11月的时候做了体检过后，我们慢慢的把这个就有动力，然后开始慢慢一步一步的再控制，再加倍的控制饮食，再加倍的运动慢慢它需要时间。对，因为你变胖也不是2-3个月的事情，可能是2-3年的事情。
1: 对，
2: 那你给你身体公平，对你的身体公平一点好吗？你也用两三年慢慢瘦回来。对，这个是我是想讲的。对，
1: 所以这边听到的一个观点就是，想要瘦的话不要太急，然后在瘦的过程当中，把当下的一个饮食或生活形态呢，也变成一个是你的生活习惯了。
2: 是，它是需要一直不断的调整学习，而且你可能要自己做一些记录然后如果是觉得可能你精神没有这么好啦甚至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用的话，你就一直不断的在我们叫 monitor 自己的饮食它是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越来越有距离的一个过程你能够感受到你每一天的这个进步，这个非常重要。有进步是最重要，不要强求说我一定要在一个礼拜瘦一个1-2公斤，那是不实际的，因为你很容易放弃，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目标的话。
1: 是，所以我们就希望大家往这些点呢再多想一想，可以怎么样的去做调整。有些时候我们看到朋友们呢在节食了之后，可能就经历过一个所谓卡路里的空窗期，就觉得瘦下来了，可是一旦恢复原来的饮食，也就是说他没有把这个现在的一个饮食状态 态变成一个习惯，那就恢复之前的自己的饮食喜好，就发现哎，体重反弹了，而且是比以前更胖了，这个中的原理是什么呢？
2: 我们就 yo-yo effect 啦， OK， 所以我不鼓励大家通过一些断食或者是不要吃东西饿肚子来减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体它是很聪明的，怎么讲呢？你看这个骆驼在沙漠，它的这个背后那一整块其实不是骨头，它是脂肪啊。为什么骆驼可以几个月不吃不喝？为什么它把吃下去的这个卡路里它就存在它的这个驼峰里面？当我们人如果是你常常断食的话呢，它会倾向于把更多的能量存在你的腹部，OK， 也就是说你常常断食的话，你更容易把这个腹部脂肪就是更容易存这个腹部脂肪，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断食过后他在恢复的时候他是加倍胖的啊。你知道如果是你要养成这个变胖的体质的话，我们是就鼓励你就是饿肚子来减重，我要讲反话一下，比较有效一点对，
1: 其实我相信没有人会喜欢用饿肚子来，
2: 因为我们讲不要饿肚子没有人要听嘛，这样我们讲那你就是饿肚子吧， OK，这样比较有人会要听对
1: 所以有些时候朋友们要真的是想方法去做一个调整，这个调整是让你很舒服自在的可以吃一些喜欢的食物，可是那个量是控制的，运动也要加进来的，那么你就既可以享受你喜欢的食物，可是你又可以良好的控制体重，对吧？
2: 是的，
1: 这个部分呢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了解的最重要的这个道理了当然我们看到发信息进来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有男士有女士，那我们在想现在科技那么发达，或者是我们可以观察自己运动的一些消耗卡路里的计算器也很成熟了，你是不是建议朋友们可以用智能手机，不管是这个手机款号它本身附带的这个运动的 apps 也好，下载也好，在运动的时候也请这些所谓运动 apps 来当我们的小助手呢？
2: 我其实说，如果你真的有保持那个运动量，我觉得你还是可以用，但我你不要就是买了很好的器材，你很好的但你不用你就是拿来 show off 我自己是看到了，就是说有人买最好的运动鞋最好的运动衣，然后这个 apps 也是最新的，但是他就是不运动对，这我觉得你先把那个习惯培养上来你再用这些器材，我觉得它是它是有加分的
1: 是。好，我们这时候要先听歌了，因为呢歌曲和新闻之后我们就回来看看朋友们所发问的问题了，如果你想跟我们交流这个时候就赶快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吧，0111701-8289，记得告诉我们你的年龄，有没有三高问题，那目前有做运动吗，做什么运动，量是多少，时间点是多少，饮食状态如何呢？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上午十一点，萨拉马利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星期三宣布，昨天发生的强烈地震已导致13人死亡。随着日本九州熊本县星期二下午发生 7.1 级强震，九州新干线29号星期三自首班车起全线停运。另外，熊本机场跑道也因安全检查一度关闭。日本航空公司说，星期三下午1点后往返熊本机场的航班预计将恢复正常运营。全日空航空公司也计划星期三恢复正常航班。中国西南部重庆市彭水县17号发生土崩，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增加到44人。搜救人员上星期报告有14人死亡，在经过搜救后确认再找到30具遗体，使证实的死亡人数再度增加。美国和沙特阿拉伯战机星期二空袭在伊拉克或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美国军方说，袭击是针对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使袭击美军及沙特能源基础设施的亲伊朗恐怖分子。也门胡塞武装叛军星期二表示，他们在红海向一艘沙特阿拉伯邮轮发射了弹道导弹，原因是这艘邮轮抵触胡塞武装向沙特港口宣布落实的封锁。伊朗军方星期二表示，任何接受伊朗冻结资产赔偿的国家或公司的船只都将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这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使用遭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在海湾地区遭伊朗破坏的船只。伊朗军方针对特朗普发布的这项声明表示抗议。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28号在秘鲁首都利马宣誓就职，任期到2031年7月。秘鲁是在6月7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胜出。藤森庆子现年51岁，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的女儿，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藤森庆子在就职宣布后，军方将藤森庆子在就职后宣布，军方将恢复秘鲁部分地区的秩序。这些地区犯罪、毒品走私和非法采矿活动猖獗。他也提到，在紧急状态期间，武装部队将暂时主导安全行动，直到能够将领土交还给公民。国际足联计划今年通过一家新成立的公司筹集42亿美元资金扩大发展投入。有关公司将负责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与运营业务，并允许私人投资者购入其少数股权。国际足联表示，将继续保留对这家子公司的完全控制权，以及对足球管理、赛事、赛程安排和所有监管及体育决策的专属权利。美国星期二宣布，计划豁免私营航天领域遵守多项环境规则。这么做的目的是通过放松监管来加快太空发射步伐，从而与中国展开竞争。意大利去年的出生率创下二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纪录。根据统计局，意大利去年出生人数再次降到仅35万5000人，比上一年减少了 3.9%。 意大利女性目前平均只有 1.14 个孩子，相比1964年战后婴儿潮的顶峰时期，当时新生儿有103万5207人，女性平均生育 2.7 个孩子。 联合国已将南苏丹一条广袤的羚羊迁徙路线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这是这个年轻国家首次被列入总面积约37500平方公里的博马巴丁吉洛迁徙景观，一路上有草原和稀树林地，面积比比利时还大。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今天敏明邀请到注册营养师刘华友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我们来谈一谈中年人士如何控制体重，好吧？这时候呢，我们开始来回应朋友的问题了，华友。首先我们选择这位朋友是来自麻坡的 K 先生啊，他就把他星期一到星期五吃的餐点给我们发进来了，基本上没有变化，我也很佩服他，为什么每天可以吃一样的东西啊？怎么说？星期一到星期五一周5天早餐是吃6小粒的椰菜花，好小粒哈，这个量我们要自己幻想一下，
1: 是
0: OK。中午吃一样的菜，一个肉，一个豆腐，晚餐是半包鸡饭。他目前是57岁。176公分，82公斤 ，BMI 是26，我们是属于肥胖了啊。
1: 是。
0: 没有三高的问题。那么他说自己坚持这样子的这个饮食状况呢，是发现体重减轻程度不大，要怎么改善呢？每天加班到10点，所以没有运动。

0: 自己都做不到。我有试过野菜花，我吃一个十天我就想吐了。你想吐的时候你就会想去吃垃圾食物。这个就是那个结果是什么，就是再加上你加班嘛，那可能就会不小心的去吃这个垃圾食物。所以你的这个六小粒野菜花这样，这个你的早餐它其实是只有纤维跟一点点的 minerals, OK, 这样我会建议怎样改善呢？OK, 我们讲你根据Sugu Sparrow的话，你是要有蛋白质，要有纤维，要有水果，要有碳水化合物，所以其实你可以吃这个 tuna, 跟这个你椰菜花，如果你喜欢你保留吧，可以椰菜花配这个 tuna, 再来一点点的可能蒸马铃薯或者是蒸番薯再一个豆奶这样子就是你跟着那个均衡餐盘的一个概念。那你中午 OK, 听起来是 OK, 一个菜一个肉一个豆腐可是你的青菜在哪里 ?OK, 所以你的这个豆腐和肉呢，如果你两个都要的话，可能你的这个分量要拿捏一下。OK, 那比如说你的一个肉的话，一份肉大概是我们的巴掌这么大。我去掉手指了，我们的巴掌大概就是你如果是有肉的话，你的豆腐你可能就小片一点小片一点。然后青菜。OK, 就是你有青菜一份就是一个拳头，但是如果你可以吃到两个青菜会更好。OK, 那半包鸡饭 ,OK, 那你的鸡饭你那个青菜也没有嘛 ,OK, 然后你的鸡饭你是选择哪一个部分呢？你的鸡是鸡翅膀、鸡翼还是鸡胸如果你是要减重的话，我建议你选择鸡胸，而且是白斩鸡，然后还有就是那个皮如果可以的话就拔掉那半包鸡饭再一点鸡胸，你这个整个组合其实我可以看到就是你几乎是没有蔬菜和水果所以你这样的话你可以每一天你再有一杯牛奶一杯豆奶，然后一小份坚果类然后足够的蔬菜和水果那基本上还有你还是要运动，这个可能否你来讲就是就是你上班的话，其实最新的研究证明你把运动五分钟就是你跟它弄成六次就是可能你在你的 office 椅子旁边你做深蹲做十下，
1: 对
0: OK 或者是你选择那个 rubber band 那个不是 rubber band 那个 resistance band
1: 弹力带
0: 弹力带，对弹力带，你做个十几二十下，你跟它分成五到六次来做。在 YouTube 上有很多一些适合上班族的运动，你跟它分五到六次来做。这样的话better than 没有做。这样的话其实你持续下去三到四个月它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效果。这个是我给你的建议啦。
1: 是。基本上第一个就是营养不均衡。
0: 是。
1: 营养不均衡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会卡着了体重下不来，是其中一个。
0: 是。
1: 第二个就是我们一般人所说的，我只要控制体重可是我没有时间运动，这个也不行。
0: 不能的，你单靠吃的话它可以下体重，但是它下的可能是肌肉。我们讲我们的身体合成吧，它是有脂肪跟肌肉这两个部分。如果你是通过饮食罢了完全没有运动的话，肌肉是不会长的。它只会减掉的，而且你减掉的是肌肉不是脂肪，所以到最后你可能看起来很瘦但是你的脂肪量很高。这个我们讲就是瘦瘦的胖子我们应该这样讲对所以一定是要运动，这个是没有任何一个科学或技术能够减重然后长肌肉是不需要运动的对，没有这样的东西
1: 而且你57岁了，我们也知道当我们年纪越大如果不锻炼的话我们的肌肉会流失。
0: 是。
1: 我们之前以为肌肉会流失只是在年老的时候走路会失稳比较容易跌倒而已，可是后来我们发现当你肌肉流失其实影响的不只是你的体态，你的行动更会影响你的这个胰岛素阻抗，这是其中一个。当然它会影响的这个健康问题是有挺多面的，因为越来越多数据出来了所以我们希望你可以把运动加进来。运动不一定说你要去这个健身房买一个配套固定到那边，又或者是你要买很贵重的这个运动器材那如果你有刷 IG 有刷脸书，现在有很多所谓的短暂运动的这一些视频都在教你怎么做运动，而且它时间点就像是华友所说的，你真的是可以拆开来做，而且它也不影响你饭后做一剧烈运动可能会引起肠胃炎，因为有一些是不是要你调也是不是要
0: 饭后，我反而是鼓励你可能做一个超慢跑都好为什么呢？因为你饭后的一两个小时你血糖是会飙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你有走路

0: 还是一点点 light 的运动，你的血糖平稳、嗯、啊，它是会血糖会比较美。
1: 嗯，
0: 而且你根本不需要靠药物哦，你也不用靠什么什么神奇的保健品，
1: 是
0: 你只是走路罢了、嗯，而且是免费的。啊、对，
1: 超慢跑、啊、其实之前挺夯的哦，因为它很容易办得到
0: 啊。对，
1: 嗯，所以如果你真的觉得没有运动，好不容易挤出一些时间想要开始做运动，那么第一个你可以参照的或者是可以考虑的超慢跑，它是比较适合的。
0: 是，可是对于有些人还是讲做不到。那、
1: 嗯、
0: 我相信这位先生，你是多数人都有滑手机滑短视频的习惯，你可以一面滑短视频、
1: 嗯、
0: 你滑一下半小时就够，然后你一面滑、嗯、一面做超慢跑，你就半个小时超慢跑就完成了、
1: 嗯、对对对，
0: 这个是 for beginner 啊、嗯、一开始可以试试看，因为我过后我有尝试过、
1: 嗯、
0: 很不错，一开始过后我发现有个问题，就是我眼睛会很痛、
1: 嗯嗯、
0: 啊对，但 for beginner 你要培养这个习惯，你就是要符合你平时滑短视频的习惯，你可以试试看这一招。对、
1: 嗯、是，好，我们回复你了，希望你听到，因为毕竟你是想要预防三高嘛，根据你的这个资料，你是说你没有三高，可是体重一直这样子增加下去，已经来到 BMI 26了，是属于肥胖的，那我们也希望你从这个时候学习正确的饮食观念均衡，那么再来加进运动，那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不一定是把它想象的太复杂的，我们希望你有个好的开始，好的调整，那下一次你再发信息跟我们说你成功的瘦下来了，那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太好的消息咯。

0: FM 下班聊天下，
1: 马来西亚食品厂商联合会会长陈方新谈马来西亚食品制造业的发展。
2: 我们马来西亚竞争的食品，第一在国际占的优势，第二我们要怎么样去创新科技产品，怎么样去变，不断的提升产品的品质，才能在这个国际上面保持竞争力。这我也希望政府啊、商会啊、企业啊合作，提供更多技术跟转型的资源，帮助这些中小型走科技技术跟自动化。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5: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宁，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好的，下来我们请华友来回忆下一位朋友的问题哦。这是来自吉隆坡的黄女士，她也列出了自己每天的这个早餐。她说是47岁，是个女性，没有说身高体重啊，只是说她在早上出门之前，在家里会先喝豆浆，然后吃一片 cheese， 到了公司再吃两个水煮蛋，一片麦面包，还有一杯黑咖啡。对于自己的早餐的这个营养均衡，她希望你多给一些意见。
6: OK，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例子哦，就是蛋白质摄取是非常非常够的哦。
4: 嗯，
6: 但如果你看回这个 Suku Suku Sapporo 的 concept 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蔬菜和水果已经消失了。
4: 嗯
6: ，OK， 完全消失了。所以每天早上这样吃呢，首先就是你的蔬菜水果，就我会建议你加一些蔬菜水果在这一餐里面。
4: 嗯，
6: 对，然后这个全麦面包一片，如果是我 estimate 你是我相信是足够啦 for 一个女性来讲。
4: 嗯，
6: 就很简单，就是蔬菜水果不见了，就是这么简单。对，至于你的身高体重，因为我不是很清楚，我也不懂你的目标是要减重还是增重，所以我只能够分析到这边 ，for 你这一个这一个 case 啦，这样子来讲。还有就是我的观察说，我们就奇怪，三分之一的青苹果，还要分三个人吃哦，那就代表你平时的水果量肯定应该是不太足够，因为
4: 我也是这么问他，他说因为两个孩子吃不完一个。只能够吃三分一，所以他就三分一给儿子，三分一给女儿，自己就吃剩下的。
6: 那肯定不够啊，因为每一天至少是要两到三份水果，那一份是一个拳头嘛。我 estimate 你的苹果是拳头大小，所以三分一的水果的话，这个青苹果的话，肯定是不太够了啊。所以就是要把这个蔬菜水果的分量增加
4: 哦。
6: 蔬菜是要去到3到6份的哦，一份是一个拳头左右啊，一天。所以你可以大概计算一下你的蔬菜水果到底有没有达标。
4: 是，所以我们已经把这个马来西亚健康餐盘概念的图表给你了，你大概跟着这个图表去吃，其实就比较容易做到营养均衡。至于你说小番茄、小黄瓜那一些我们建议吃的哦，有买到就有吃喽，没有买到就没有吃喽。这个其实要认真的把它规划进来。如果你要注意到营养均衡的话，它就必须在啊。回应你了，吉隆坡的黄女士。这时候我们再看吉隆坡的 Sao 啊，她说我的体重是57岁。那 BMI 22.3， 有家族遗传的高血压，正在服药控制。那么血糖是属于糖尿病前期 ，HbA1c 是5.8的。那现在每天都有做运动哦，60到90分钟有深蹲，还有走路等等的。他说每天都有两餐均衡的营养，蔬菜还可以再增加的。那有做这个16小时的这个。
6: Intermediate fasting，
4: OK，
6: 首先我看你的 BMI 啊，22.3其实是快标准的啦，
4: OK，
6: 然后你每一天有60到90分钟的运动，又有深蹲，有 brisk walking， 就是意思说你有氧无氧你都有做，再来就是你 你的这个糖尿病前期嘛，这样其实 overall 来讲，其实你是控制到很不错，
4: 嗯，
6: 而且你要继续monitor你的血糖咯，
4: 嗯，
6: 对，然后如果是血糖真的有变高还是什么的话，
4: 嗯，
6: 其实就是可能要去咨询饮食治疗师的意见，这位读者其实你已经做到很好了，比起马来西亚大部分的人，你算是做到很不错了，
4: 嗯，
6: 所以因为我看不到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4: 嗯，他其实没有说他的饮食状态，
6: 是可能需要更进一步的一个资料吧，但我就是从你的这个数据来看吧，
4: 嗯，
6: 我就说哎，算是还不错了，已经做到很不错了，嗯，对。
4: 我们刚才有听到华友说，其实餐后两个小时的这个关键时间，我们可以做一些可以就是降低血糖飙升的运动，对吧？
6: 啊，对，其实就是走来走去吧，很容易的，就是你超慢跑也好，走来走去也好，或者你在 office 做一个深蹲，再来就是你拉一拉，就是做一些在 office 里面可以做的一些运动，那其实让你有热的感觉，如果再进一步就是你有一点点喘气的感觉。你长期这样子做的话，其实那个血糖控制它会比完全没有就是静态的滑手机，甚至在那边睡觉来的更好，而且你长期养成这个习惯是非常好的。
4: 是，然后我们也希望你的饮食状态，你是说有营养均衡，可是我们希望你也对照一下我们的这个马来西亚健康餐盘，看有没有正确的做对啊，也许这个部分可以给你多一些想法或者是例子，这一些都非常重要，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的这个观念没有跟上来，或者是没有好好的调整，可能你错误的了解某一些部分，因为你说你有内脏脂肪嘛，那可能我们也需要你多了解的就是反式脂肪方面是不是不小心摄取到了呢？
6: 是，其实内脏脂肪我刚好可能忘了 OK，内脏脂肪其实是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有氧运动，当然就是要吃到比较干净一点，这来来去去就是这两招，
4: 对
6: ，OK， 所以你的这个 brisk walking 你是走多久啊？这些我们可能都要去 monitor，如果你是每一天至少30到40分钟的这个有氧，比如说走路啦，骑脚车啦，或者是游泳的话，基本上它是已经是可以减掉你的内脏脂肪了，对。
4: 好，我们再来听歌之前回应柔佛这位痛的问题啊，57岁 ，BMI 27，我们看他形容的运动量其实还挺够的。星期一和五是阻力运动，星期二和三是有氧运动，星期四打太极，星期天是爬山坡，来回2个小时。在吃方面呢是跟照211餐盘，没有三高，可是呢依然没有办法重下来。他有提出一点，是不是因为自己是更年期？
6: 更年期可能更年期反而就是更它是比较有利于就是生，因为女性一般上来讲是体脂肪是比较高的，如果迈入更年期，理论上那个它会有可能会有一点帮助啦 OK，但我还是要看你说你211餐盘，你211餐盘你的那些煮法，可能我们要详细去看你的那个煮法，还有就是你坚持这个习惯多久了，这个我们都要去看，可能是一个月这样，如果是1-2个月这样，可能你还是需要去 monitor 吧，就是你真的，还有就是你去跟人家爬山的时候或者一起运动的时候，你有没有 happy time？这个 happy time 其实是 quite normal 啦，就是它是一种很多人运动过后他就讲啊，我反正有爬山，我就吃一个冰淇淋吧，我就吃一个煎豆吧，这种 happy time 我们都要去 monitor 的，可能这个我觉得是有可能会发生，而且蛮常见在马来西亚，尤其是你跟一群朋友去爬山的时候，它时常都会发生的。对，
4: 所以我们回应你了啊。
6: OK， 你可以自己去看看一下哈。OK，
4: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不是你的这个观察期，我们没有注意到，就是可能你餐跟餐之间是不是吃了一些高热量的，或者是你在选择食物性方面呢，就是有一些是用高油啊去烹煮的，这个我们也要观察的仔细一点啦。好，这时候先听歌，稍回来继续再看其他朋友的问题了。

0: 节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终于鼓起勇气。本周季军歌曲
1: 汤令山《玻璃》。我想你知道
0: 藏在心底，带着我太亚军歌曲
1: 范晓萱《老朋友》。
0: 冠军歌曲
1: 陈柏宇《旧酒新瓶》。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好的，我们这时候继续来回应朋友的问题。这时候呢，我们来看看，在这里记录到的是槟城郭女士啊，槟城郭女士，你的问题很早就发进来了。这个呢，她目前是160公分高，50公斤重 ，BMI 19.5，哎，看起来还挺不错的哦。运动量也足够。那么现在呢，她发现自己想要瘦身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想要增肌，因为担心这个体重越来越小的话，就是那个肌肉量没有办法增加，而且他是挺喜欢运动的。
4: 是，这位郭女士，我看了你的运动表，你说你要去跑这个马拉松是吗？
3: 对。
4: 现在跑18公里，你的肌肉量不太可能不够啦。OK， 所以我相信你的肌肉量是非常足够的。
3: OK，
4: 你的 BMI 19.5 也很正常。所以你要体重要提升的话，其实你可能就是要吃稍微高卡一点，可能这个确实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选择。那这个我们讲你的
3: 起司
4: 叫什么姿势啊，对啊，姿势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选择。然后可能一些我们讲，你看我说增重其实蛮容易的。OK， 因为你的这一个运动量是对比普通人来讲是多很多了。所以就是要吃多一点，而且你可以采取少量多餐的这个策略。对。53，你 19.5， 其实你的体重也很正常啊。你要增重的话，最多是你的 BMI 去到22就可以了。对，就稍微少量多餐，我觉得就已经足够，因为你运动量已经够了，而且我相信你的饮食是快不错的，因为通常有跑马拉松，有这么多又 yoga 又做拉伸的人，通常饮食习惯不会差到哪里去。
3: 对，所以这个我们祝福你啊，希望你成功的就是慢慢的增加自己的肌肉啊，可以应付。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柔佛的 M， 67岁，每天晨运1小时，最近发现体重变轻了，感觉是肌肉流失很快，怎么补救呢？在饮食方面自己是算均衡的，谢谢。 OK， 我们一直以为我们吃够了我们的肌肉就会增加，然后有做运动应该也可以维持肌肉量，可是运动这方面我们要考虑的是，你有做对运动吗？比如那是阻力运动，是增肌运动吗？怀友请说。
4: 其实这样，从你的 case 我们知道，很多人以为跑步或者是散步早上走路就算是运动。你要注意哦，你走路你跑步你训练只是你的腿那一边的肌肉量。OK， 大腿小腿 OK， 大腿小腿的肌肉量再怎样增加它都有一个极限。它不会有 six pack 的大腿的，没有这样的东西。所以意思说，阻力运动就是你的全身，你的手臂，你的肩膀，你的背后，你的腹部这些地方的肌肉量够不够，那才是重点。所以肌肉量上不去呢，它其实就是因为你可能只是做跑步跟走路，你只训练你的大腿和小腿，你没有训练到你的手臂，你没有训练到你的背后，你没有训练到你的胸肌，这些地方的肌肉都需要增加。所以唯有就是去这个 gym 这个阻力运动，去这个健身房才能够再把肌肉量增加上来。但不要误会哦，健身房不是去那一边让你变大智老。没有这么容易变成大智老的。OK， 你知道，所以不要对这一个健身有一个迷失跟误解，就是你去这个健身房找一个健身教练，让他训练你全身的肌肉，这样才是增加你肌肉的唯一方式。
3: 要练成 six pack
4: 不容易，
3: 六块腹肌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4: 没有这么容易好不好？请你们不要误会。OK，
3: 有一些人会觉得女生哦去健身哦很丑，就变成那种像选美健美先生那么魁梧，其实这个是大家 对于健身的一个错误的概念。健身可以有很多种的选择，
4: 是
3: 你进去你跟健身教练说，我想要调整的就是我的身体的肌肉量，减少我的内脏脂肪，或者是我希望练了之后让我的行动更加的自如，不会有那种卡着抢着好像走路走不顺的感觉。
4: 是，
3: 那么有经验的教练他就会根据你的需求跟你目前面对的困顿点做一些调整。
4: 是，我们讲就是塑身的，女性来讲，其实它可以让这个胸那边变得更立体，臀部和胸会变成更立体，所以那个是为那个其实也是可以通过健身达到的，不要误会健身变成那种大字了，不是，
3: 对，
4: 它有很多种练法的。
3: 是的，当然如果你觉得有能力有时间，你可以安排去健身房，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可以上网找一些阻力运动，那么混合的做，不要只是练你的下半身，我们全身都要锻炼，
4: 对，全身的肌肉都要有。
3: 好，我们看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是什么呢。哇，后来越来越多问题进来了啊。我们希望这位朋友留意了啊，因为他说如果水果是可以在早午晚餐同一个时间点吃吗？因为有人说水果不能和正餐一起吃，或至少要饭前或饭后一两个小时，也因为这样没有吃水果，因为两餐之间没有空吃。好，这个也是一个吃水果的误解，因为当我们看到马来西亚卫生部建议的这个健康餐盘哦，可是有一些人的误解就是不能够跟正餐一起吃，所以就很容易的把这个水果剔除掉。那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4: 我这个问题我至少听了十多年，而且我
3: 十多年
4: 我每次都在回答，但是还是有人问。OK， 你有吃就好了。不要去执着，饭前还是饭后还是吃饭的时候吃。因为你看啊，我都有在想的，就是说，很多人就是因为太过执着饭前还是饭后还是吃饭的时候吃，到最后没有吃了。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有吃就对了。OK， 饭前饭后。在一面吃饭一面吃水果都可以，没问题，不要再内耗了。
3: 会不会是他们听到的那种说法是有糖尿病的朋友？
4: 就是很多种说法导致最后那个人很乱，到最后他宁愿不要吃，因为太麻烦。有糖尿病的我们是要看是选哪一种水果，还有就是你的分量，因为有些水果是果糖比较高，有些水果果糖没有这么高，不是每个水果都一样的，好像番石榴跟火龙果那里一样，火龙果的升糖糖比较高，那番石榴是很低，所以这个我们是有糖尿或者是有 prediabetes 的那个我们是要另外请饮食治疗师搭配，它跟饭前饭后跟在那个点次也没有关系，它还是整体的分量是最重要的。
3: 好的，谢谢怀友，我们这时候先休息，稍后回来呢再继续看朋友的问题了。

0: I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首《如梦令》呢，是一首小令，整首词就只有短短的六句话，但是却包含了时间、人物、故事，甚至还有人物之间的对话。自然的风雨，少女的哀愁，再加上人生的烦恼，短短的六句全部说尽。写完之后，从此李清照的这个名字更名动天下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7月27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魏福胜谈你有多久没有聆听自己的声音。7月28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陈真文博士谈如何协助有言语迟缓的孩子。7月29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刘怀勇谈中年人如何控制体重。7月30号星期四，内分泌专科医生姜伟汉谈甲状腺疾病与传统疗法，西医有什么看法。7月31号星期五，爱又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靠近一些。
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好，我们这时候呢，再来回应这个内脏脂肪的问题啊。很多朋友在做身体检查的时候，都会发现这个内脏脂肪变高了，或者是大家接触到的字眼就是什么油包肝、油包心、油包肠、油包胃什么之类的，就是我们看起来就是身体胖胖的中年人士的典范，那么就是内在脂肪太高了。也有些说法要吃得干净啊，或者是我们要做运动。那其实怎么样才能够多管齐下的，就是让我们的内脏脂肪减低呢？怀勇，
4: 是我们先讲，可能很多人他不懂啊，自己的内脏脂肪或是体脂肪太高。
3: 嗯
4: ，OK， 首先第一步，你们就是有一个机器吧，就是你们去药剂行或者是去健身中心，它是站在上面，它是要求你脱鞋，然后你的手要抬起来，变成一个 D 字形的啊、那一个机器就是我们叫 body composition， 就是你的体质量的一个检查。OK， 通常哦，它有两个东西你可以看的。第一个是量你的腰围。
3: 嗯
4: ，OK， 女性的话不要超过80 cm。男性不要超过90 cm， OK， 只要你超过的话，那你的风险就会很比较高一点。第二就是你站上去这个机器，我们讲看你整体的这个体脂肪， OK， 如果是女性的话，她不要超过 30%， 男性不要超过 20%， OK， 如果你超过的话，这样你的风险也比较高。那内脏脂肪呢，其实它是在如果是你摸摸你的肚子， OK， 你摸一下，你按下去是有点硬的啊，那肯定大多数都是内脏脂肪。
3: 嗯，
4: 如果摸下去比较软的，那就可能就不是。OK， 多数人都会有这个内脏脂肪吧，那只是多和少的问题。
3: 嗯，
4: 怎样减少呢？其实不外就是就是要吃得均衡啊，或者是要运动，而且你就是真的要做到啦，而且是长期的做，你才能够减少你的内脏脂肪。尤其是这个是比较在有氧运动吧。
3: 嗯
4: 那如果你可以就是每一天如果每个周末你都去走走吧。OK， 而且走的话你不要一个人走，好像如果是在雪隆区吧，好像我最近都常常跟我的学生说，就是去这个KL Car Free Day。OK， 可能大家可以去 Google 找一下，就是你去到这个吉隆坡的市中心，礼拜天早上7点开始走，走到9点。OK， 那你可以走多久？你走2000大概可以走一个10公里，而且你去到那边你会很感动的。为什么？你看到那些残缺人士拿着轮椅都在那边推着轮椅在那边走。
3: 嗯
4: ，OK， 还有一个妈妈有怀孕的在那边走，然后带着小孩子1-2岁在那边走，你就看到，哎，为什么他们都可以走，为什么你不能走？
3: 嗯，
4: 你每个 星期都去，或者是你每个月去一两次，你就会有一个 motivation 在那边。
3: 对
4: 啊，残疾人士拿着拐杖都在那边走了，你为什么不走 ？OK、嗯、啊，这个我是讲在雪隆的朋友可以试试看啊，去，而且是免费的，你不用报名，好像外面的这个马拉松你要给个100-200块，你不需要，免费的。OK，、嗯、那你当你常常有在这个氛围里面，
3: 对
4: 啊的话，他会慢慢的会觉得，哎，其实走路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
3: 嗯、
4: 你要有那个氛围感，
3: 嗯
4: 啊，你就可以慢慢的去开始动起来。
3: 对，是我们谢谢今天所有发信息过来的朋友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再一一的根据你的饮食状态来给你建议啊。可是大致上，只要你做到跟我们马来西亚健康餐盘的那个分配法，那你就知道你目前在控制饮食或者是选择食物方面呢，有做得对吗？因为我们如果一个一个这样子看哦，太迟发信息进来的朋友，哎，我们就没有办法一一的针对你的这个问题来给专业的建议了，因为前面我们都回复了大部分的朋友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想请怀友说一说这个运动的部分。运动的部分是我们节目一开始也说，刚才也说，我们都建议大家呢，就是不要只是做单一的运动，因为每一种运动呢，就是你刚才你说的三种运动嘛，都有它个别的功能存在。
4: 嗯、是的，这三种运动呢，当然就是这个有氧运动是第一种啊，大家可能像常见的就跑步啊，游泳啊，然后骑脚车，甚至是滑雪，有一个就是机器在健身房里面那个滑雪机啊，那是属于有氧，它的特色其实就是你的心跳，
3: 嗯，
4: 可能你心跳是120-130、
3: 嗯、
4: OK， 有些人可以去到140、
3: 嗯、
4: 哦，就是然后可以有点喘气的，这个、
3: 嗯、
4: 它训练的是我们的心血管，它是让我们通血，我简单来讲是通你的心血管，让你的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啊，这是第一种运动，
3: 嗯，
4: 第二种运动是训练你的肌肉的，就是主力运动啊，就是这个健身啊，你是需要有我们叫就是要有重量放上去，比如说你今天拿5公斤，你明天就要拿6公斤，
3: 嗯
4: 啊，然后它是一个组合，可能一般上我们是讲3组吧，一组是9到12下、嗯、啊，然后一天就是要做3组左右啊，那个半个小时就容易，它是可以让你的每全身的肌肉是能够生长的 ，OK， 而且是不同的部位，
3: 嗯
4: 啊，都会有不同的肌肉组合，所以这些肌肉好了，血好了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 balancing， 就是balancing 叫什么平衡吧，因为有些时候你的主力运动做了，你的这个跑步，你的血液这个血液也干净了，可是有你的平衡不好 ，OK，、嗯、那平衡不好，这个时候可能 yoga 太极啊，这个就是它比较训练我们深层的肌肉。啊，比较深的，就是在这个主力运动没有办法训练到比较深的，啊，一些运动呢，它就是能够通过这个 yoga 啊 balancing 来去改善它，所以这三种其实都要平衡的，这样你的这一个肌肉啊、血啊这些，它才会很好的被锻炼到。
3: 嗯，那如果朋友们已经有在做运动了，或者是已经拥有这个运动习惯了，那么在每一次的运动时间把这三个加进来是最理想的状态，
4: 是最理想。对，我是没有 balance 的balance 的运动没有，因为我不太爱了，我觉得我这个就因为我就还没有去到那个，
3: 嗯，
4: 对，我就是主力运动为主啦，所以有氧的话，我一个星期做1-2次。
3: 嗯，我们欢迎朋友们一步一步来，特别是没有做运动的朋友，或者是之前只是做那种慢跑啊，
4: 是
3: 散步啊，快步走，就是只是做类似的运动而已，没有做主力运动，也没有做平衡运动，那你慢慢的要把这些做就是加进来了，他都可以学的，有方法学的，
4: 是要找一个教练啊。一开始不要自己来了，会容易受伤啊！如果自己来的话，对，
3: 嗯，这个呢是因为你不了解身体需要一些所谓的热身，那么如果你一开始做就马上练你的肌肉的话，会受伤的。
4: 是，
3: 而且一开始练的话，你会发现哦，练一次你的肌肉可能的痛个2-3天，这边呢需要有一个间歇性的休息，因为它就是在破解，然后才建立，这个过程是正常的。
4: 对，
3: 那如果你可以找到健身教练陪着你练的话，那你的挫败感就不会那么大了。
4: 是，
3: 嗯，那我们今天回应了大部分的朋友的问题了。如果你很迟才开始听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哎你也想听听之前啊怀友跟大家分享了什么，我们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 IFM 的 YouTube 平台找我们的爱生活节目，就可以看到这一集的重播了，或者是你想到这个爱生活的脸书去找这一 集的节目，也很欢迎啊，你可以在这两个管道呢看到我们这一集节目，都可以看回播，也欢迎你大力分享出去。谢谢华友今天来节目中跟我们做分享，下次见，
4: 谢谢。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中午十二点，你好，我是陈浩，为你带来新闻快讯。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连续五年收窄，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说，这显示政府推动经济和财政改革的努力正在逐步的取得成效。他指出，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也持续下降，从2021年的 6.4% 下降到2022年的 5.5%， 并在2025年进一步收窄到 3.7%。另外，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说，政府目前并不打算重新引入消费税，以免加重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负担。他说，消费税属于累退税制，税额按消费金额征收，并没有将消费者的收入水平纳入考量，因此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影响相对较大。他强调，政府只有在全国工资中位数达到4000 ringgit 之后，才会考虑重新实施消费税。反贪委员会连同移民局展开 Operation Crack 的执法行动，逮捕12人，并捣破一个涉嫌入侵移民局出入境系统的犯罪集团。该集团涉嫌非法操控外劳临时工作准证的申请及审批程序。移民局总监 Dato Zakaria Shaban 表示，移民局将待反贪委员会完成调查后，再依法采取进一步行动。如果涉案人员被控上法庭，移民局将展开纪律调查，并暂停他们的职务，直到案件审结。选举委员会强调，第16届森米兰州选举提前投票的计票工作将在这个星期六投票日结束后才开始进行。为此，社交媒体流传一张显示国盟在提前投票中领先的资讯图，并不属实消息。当局劝请民众不要散播或相信任何假消息，以免影响选举程序的顺利进行。而在国外方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今天早上，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3人，地震也造成了7人重伤，29人轻伤，多处房屋倒塌，人员被困，具体的情况还在确认当中。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大约3万7000用户停电。日本气象厅说，截至今天早上共发生168次余震，其中强度达到5级的有3次。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FM 越听越爱，日理和吉兰丹 FM 91.6，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1: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2: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3: 成为标准答案。
2: 哈？
3: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2: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4: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5: FM
3: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6: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7: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6: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7: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6: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2: 这么胖还穿这么少啊，你可以不要出来丢人现眼吗？
3: 白痴哦，这种事都做得出，他要红我们就给他红，
4: 就是看这种人不顺眼，出门不要被我遇见。
1: 这样做你真的觉得比较开心吗？但是你的一句话却足以对别人造成网络霸凌。
5: 发送、发布或分享对他人有害或负面、虚假与低俗的内容，甚至是个人的隐私信息，都可被定义为网络霸凌，并构成违法或犯罪行为。
6: 网霸是全球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让我们负起各自的责任，共同营造一个友善的网络环境，拒绝成为用案件伤人的键盘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州议会一旦解散，究竟会发生什么事？简单来说，州议会立刻进入看守状态。第一，原有的州议员自动全员卸任；第二，原有的州政府转为看守州政府，只能维持日常行政；第三，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提名日和投票日，且必须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最近呢，天气变幻莫测，大家都要提高警惕。如果住家是位于水灾的黑区，就要做好防范措施。
4: 可以尝试在家里安装一套排水系统，如果洪水进屋，至少可以排水外出。同时，你也可以尝试使用密封剂或是墙面保护漆料，以保持墙身干爽，预防破坏。
3: 要准备好重要文件，密封在防水袋里，以避免被洪水浸泡。
4: 可以先和亲友一起讨论，万一发生水灾该如何应对，包括安排好每人在抗灾时的职责。
3: 除了要定时清理住家庭院的杂物之外，也不要忘了清理沟渠。定时清理沟渠可以让水流通畅，也可以疏导洪水。
0: IFM 提醒你，提高警惕，做好水灾防范。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0: 下午1点， 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连续5年收窄， 政府通过加强统计工作为制定更精准政策提供依据， 日本熊本县地震造成至少13人死亡。 Salam Malaysia Madani， 下午好，我是李准浩，为你带来重点新闻。 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连续5年收窄， 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说，这显示政府推动经济和财政改革的努力正在逐步取得成效。 他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持续呈下降趋势， 2025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下降到 3.7%， 而2024年是 4.1%， 以及2021年是 6.4%。 配合财政整顿措施，政府新增借贷也有所减少， 从2021年和2022年的各1000亿ringgit 减少到2023年的926亿ringgit， 随后在2025年减少到756亿ringgit。 除此之外，政府的债务增长率已经从2021年的 11.4%， 2023年的 8.6%， 以及2024年的 6.4% 下降到去年的 5.9%。 刘振东说，政府持续致力于确保2026年的债务增长率 继续维持在低于过去几年的水平。 截至今年3月底，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是 63.1%， 低于2025年底的 65.2%。 刘振东提到，该比率的计算是根据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而过去年度的数据也采用相同的计算方式。 另外，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说，政府目前不打算重新引入消费税，以免加重中低收入群体的生活负担。消费税属于累退税制，税务按消费金额征收，并没有将消费者的收入水平纳入考量，因此对中低收入群体的影响相对较大。 他也强调，政府只有在全国工资中位数达到4000ringgit之后， 才会考虑重新实施消费税。 经济部副部长 Dato' Mohamad Shaha Abdullah 说，政府将持续加强官方统计工作，通过编制更细致的统计指标，为制定更精准、更有效的政策提供依据。这些指标将依据收入群体、地理位置以及人口特征进行编制，以确保各项政策和干预措施更具针对性、更有效应对人民面对的生活成本挑战。 政府将官方通货膨胀率视为评估物价变动的主要指标，但这还需要结合其他相关的指标综合分析，才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家庭实际承受的生活成本压力。 另外，穆罕默德·沙哈说，政府致力通过昌明马来西亚框架下的第13个马来西亚计划， 确保人民收入增长幅度高于生活成本上涨的速度。 政府将通过各项举措推动这个目标实现，包括提升生产力、吸引高价值投资，以及创造更多高技能、高收入就业机会。 反贪污委员会连同移民局展开 Operation Crack 的执法行动，逮捕12人， 并捣破一个涉嫌入侵移民局出入境系统的犯罪集团。 该集团涉嫌非法操控外劳临时工作准证的申请及审批程序。 移民局总监 Dato' Zakaria Shaban 表示，移民局将等反贪委员会完成调查后再依法采取进一步行动。如果涉案人员被控上法庭，移民局将展开纪律调查并暂停他们的职务，直到案件审结。
1: 政府鼓励民众使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查看不同地点的商品价格，对比超级市场和霸级市场等不同地点480种统治商品每天、每星期或每个月的价格。善用 Price Catcher 手机应用程式，购物前货比三家，精明消费，节省生活开销。
0: 下来有第十六届森美兰州选举的消息。选举委员会强调，州选举提前投票的计票工作将在这个星期六投票日结束后才开始进行。为此，社交媒体流传一张显示国盟在提前投票中领先的资讯图，是不实的消息。当局劝请民众不要散播或相信任何假消息，以免影响选举程序的顺利进行。森美兰州总警长达多奥扎夫尼阿曼表示，第十六届森美兰州州选竞选期间的整体治安及公共秩序良好。截至昨天，皇家警察部队共接获62宗投报，并开档调查19宗涉嫌违反选举法令的案件。他说，警方在昨天开档调查3宗涉及选举罪行的案件，包括1宗涉嫌贿赂、1宗涉嫌通过社交媒体散播煽动性以及选举相关的不实内容，以及1宗涉嫌蓄意破坏财物的案件。把焦点转向海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今天早上，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13人。他说，目前还有许多人受伤或失踪，救援工作彻夜进行。高市早苗强调，将调动所有的资源，尽最大的努力挽救生命。熊本县目前停电和缺水，当局正在全力恢复当地的基础设施。日本内阁秘书长石原念表示，根据政府接获的报告，共有7人在这次地震中受重伤，另外有29人受轻伤。截至今天清晨，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大约37000用户停电。新华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三连续发声明说，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路透社早前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说，美军和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在伊拉克对伊朗支持的武装发动精确打击，并声称这些恐怖分子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使，试图袭击美军和沙特阿拉伯能源基础设施。由于科技系统出现故障，美国航空公司全国范围内的所有航班在28号傍晚短暂停飞。目前故障已经排除，航班已经恢复运营。美国联邦航空局在美国东部时间28号傍晚6点30分左右宣布，由于美国航空公司的科技系统出现了故障，对该航空公司所有航班下达地面停飞令。根据当天美国东海岸多个机场还因为雷暴天气出现航班延误及停飞的情况，美国航班跟踪网站数据显示，美国航空公司当天有超过1000个航班延误，200多个航班被取消。由于今年以来汉坦病毒感染致死率显著上升，智利卫生部28号发布公共卫生警报，涵盖全国16个大区中的13个，并持续到明年7月31号。卫生部表示，截至上个星期，智利今年累计录得46宗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其中18人死亡，致死率达到 39%， 与2025年的 18% 相比高很多。汉坦病毒在当地属于地方性流行疾病，主要经食齿动物传播。尼日利亚地方官员当地时间28号说，该国中部贝努埃州一座村庄当天早些时候遭到武装人员袭击，造成至少14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地政府一名官员表示，袭击发生在埃费伊村，武装人员在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闯入村庄行凶。国际足联计划今年通过一家新成立的公司筹集42亿美元资金，扩大发展投入。有关公司将负责世界杯等赛事的商业及营运业务，并允许私人或投资者购入其少数的股权。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连续5年收窄。政府通过加强统计工作，为制定更精准政策提供依据。日本熊本县地震造成至少13人死亡。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那么可能你在今天在上班的途中有一些就是一些发现，或者是给你一些特别的感悟的，你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啊。那么我想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周遭发生了一些所谓的小事啊，那其实它也可以让我们开心很久的，但是往往很多时候都会被我们忽略，因为可能我们心中还有更多的大事，或者是你觉得更加棘手的事情要等待你去完成的，所以你就不会去想太多可能所看到的经历的一些小事啊。所以你看啊，我们人往往我们都会把大事的焦点把它放大，小事其实可以让你开心很久的，怎么我们却是忽略了呢？所以才会看见啊，人啊烦恼特别多哈，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的，只是大家的排解的方式不一样，用说的，用写的，用唱的，或者用骂的。哎，我有朋友最近跟我分享，他说其实他在装修他的新家，他说其实就想啊，如果是要真的要装修的话啊，就是搬进去之前呢，就把所有要叫的东西都把它给做好，不要等到人一搬进去的时候才来想了，哎呀要做这个，哎呀要做那个，敲敲打打又很难收拾嘛哈。我觉得说的还挺有道理的哦。不过后来他跟我说，他除了要加一间卡拉 OK 房，自己去唱唱歌，娱乐娱乐一下，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想要就是安一间房间，另外隔出来的哈，间隔间那个小房间呢是可以让他出气的啊，那边可以骂人的。所谓的骂人，就是自己可能在外头工作的时候受了气，然后回家的时候有一个情绪的出口啊。他说这样比较省钱嘛，你又不用去外面消费，然后他说还可以回家，又可以在家里呢，就是把一些就是可能不能说出口的话，或者是不能发的脾气，不能摆的臭脸呢，就放在那个房间里。然后我就想啊，那房间不是很多负能量？然后他说哎呀，那个清理一下就可以了啦。哦，反正呢就是我想说的是，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宣泄的管道哦，就不晓得你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呢？真的跟朋友聊起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出发点都不一样，还挺有趣的。那我也想收集一下你们的看法，你们自己本身在遇到一些挫败的时候啊，或者让你觉得很泄气啊，跟这个讲又不对，跟那个讲又不能保密，跟另外一个讲他又不知道，你要从头跟他讲起，你又跟累等等的。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怎么找到一个出口呢？那当然有些人说哎呀，我就去参加配音的，我要对你说了，好啦，那如果你要来参加的话，我随时欢迎你哈，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011-1701-8289，或者是在我们的社交平台上留言，已经在开播了，你在直播帖子下方留言就可以了。这首歌听了就可以忘记很多烦恼事，想忘你忘了你，一首新歌锁定 iFM。

0: 昌明马来西亚 Malaysia Madani 是我国第十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出的政策框架和概念，主要关注国家的良好治理、可持续发展和种族和谐。Madani 这个字涵盖了六个价值观，分别是永续、繁荣、创新、尊重、信任与关怀。首相于2023年1月19号在布城宣布昌明马来西亚理念，引入成为国家政策。团结政府持续坚持昌明马来西亚理念，不仅让人民看到国家明确的目标，也通过人民广泛的参与，推动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精神和道德价值的重建，打造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1: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2: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3: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2: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3: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4: 越听越爱。
5: 是的，如果你想美梦成真的话，赶紧行动吧，截止日期就在8月7号。

欢迎回来，爱从自己开始。今天呢，我要对你说，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了哈。那有些人用文字信息，有些人用声音的表达。录声音过来的时候，请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我所谓的安静的地方呢，是有的确有做到啦，但是那个收音机的声量很大声，你们不觉得很大声吗？你录的时候啊，所以啊，就是请你在录之前先把收音机的声量调到最低哈。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位姓林的朋友的留言啊。既然你说你姓林，我相信你就是啊，只想说你是林先生啊，就不要说自己的名字对吧？好，今天你来留言，那我是第一次念到你的信息的，谢谢你的加入啊。那如果是想要就是表达自己心里话的话呢，就像今天踏出这第一步了。那你说我今天想要跟我太太碧芳说一些话，今天是她的生日啊，那么想对她说，谢谢你一直以来为这个家的付出，把一家大小照顾得无微不至，也很孝顺细心的照顾我的妈妈，把她当成是自己的妈妈一样疼爱。老婆辛苦啦，我爱你哦，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心想事成，每天都开心。那你身为先生的他，你会怎么做呢？今天有什么表示呢？啊，来留言，我相信算是其中的一份礼物啊，很珍贵，对吧？希望你的太太有听见了。那么，当然，如果是等一下你要补充的话，想要说一些你要为他做的事情的话，还是可以把信息发送过来。我们先来听歌吧。你选了这首歌是林志颖的《生日礼物》。诶，我想在听着节目的朋友啊，可能也在近期过生日，你有一些话一些祝福要说吗？送给自己也 OK 啊，不一定要等别人给你啊。那么如果是想要对你的挚友说一些话的话，也可以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锁定 iFM。

听完这首歌曲，这是林志颖所唱的《生日礼物》。这首歌相信也给不少生日的朋友来说啊，算是一份给自己再想一想，在生日的时候你想要收到怎么样的礼物呢？往往很多时候啊，可能我们都会想，哎呀，我想要一个自己期待已久的那一份礼物。有些人会想，哎呀，别人可能不会送自己这样的礼物，但是我们可以送给自己啊。当我们可以在就是自己想要买什么的时候，有能力来满足于自己的时候，我想那也是一种幸福啊，不是吗？好，那继续我们来看一看啊。那对对对，这位姓林的朋友补充了，他说买了礼物，今天会带他跟两个儿子一起去吃一餐，庆祝庆祝一下，哎，让老婆休息休息，对吧？好，那么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下位这位朋友的留言，这是 Tommy， 他说佩音你好，因为你的声音都是出现在午餐的时间嘛，所以一听你的声音就知道中午到了。每次要在车上一边驾驶一边听你的节目回家的。今天来捧佩音的这个节目我很喜欢的，很棒的节目叫我要对你说。有时候听着别人的故事中啊，会有一些些的感触，而且是感触良多的那一种。那当然今天想要对伟大的父母亲说，虽然两老已经在另外一个世界了，但是我知道你两老还是在守护着的，就是诚惶宝堂子孙们。他说佩音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其实是在父亲往生那一年啊，自己就建议陈家族们就开个群组网站方便联系，然后来就取用这个父母亲的名字啊，黄跟宝嘛，所以才有了这个诚惶宝堂的诞生。哇，你很有创意耶。他说那天听了一个话题，不晓得你相信命运吗？就是说伟大的父母亲在年轻的时候买了24亩的地，就是还挺大的三段地，还有一间屋子，可是当时种植树胶没什么值钱啦，然后就中油的那个价钱还算可以维持生活嘛。那么当时呢，三个是管理八厂的，有一点不太理想的状态啦。那母亲再生的时候就常常跟嫂嫂还有三个姐姐说啊，以后会有大礼物要给他们的，然后就放了一个钱袋，那个应该就是钱啦。那时候嫂嫂跟姐姐们呢还怀疑母亲的用心良苦哦。这个月农历六月初三，母亲离开了我们六年了。伟大的父母亲啊，你们小小的心愿，三哥哥春山也总算圆满实现了你们两老再生的心愿。父母亲当年辛辛苦苦的在八场市，三哥经过风风雨雨的管理之下，我们这一代姐兄弟从来没有想过去争夺，而今年三哥哥春山也交代我把当年父母的那个心愿哈，写放在这个诚惶宝堂里。那听了命运这两个字呢，深深的感受到这一生中是不是都是已经注定了呢？我相信命是注定没有错，但是运是会变化的，要靠自己在生活中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不必太在意过失，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永远都得不了。感谢佩音，我们可以在你的节目中留言。那么就挑了一首闽南语歌曲啊。好，我先谢谢Tom 的留言，谢谢你那么用心的写了一大段的文字过来啊。那的确我想人在不同的时期可能有不同的觉悟，有些人可能会慢了一点点的觉悟，但是好总好过完全没到，对不对？那觉悟有些时候也要看回你自己本身，活到这个年纪啊，我想有些时候我们真的要学会珍惜所有的不期而遇，也要看淡所有的不辞而别。那你所谓的存好心，讲好话，做好事，这是真的。那如果是你对得住自己的良心，那么你是按着自己的步伐，你好好的就是没有所谓的伤天害理的事情的话，我觉得你也过得安稳，你也过得开心。人嘛，其实最重要的是每一天是安安稳稳的好好的过日子，那么也是一种对自己
己跟爱我们的人的交代。好，你挑的这首歌曲歌库里头是有的，这首闽南语歌是落雨声，就是下雨的声音，一首歌唱亲情的歌曲，我选的当然就是江蕙的版本了。好吧，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首歌。如果听着听着的时候啊，你脑海中可能也有闪过一些想要对自己爱的人、你的家人、你的父母或者待你如亲父母的人说一些话的话，你都可以随时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011-1701-8289，或者在我们的直播帖子下方留言就行了。

0: 前国家银行总裁开设中文股票群组，分享稳赚不赔的投资策略。
1: 流感不危险，最危险的是疫苗，没事不要接种。
2: 假新闻满天飞，是时候出动了。
3: 我叫艾法，是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的聊天机器人。你在进入斯本纳尼尔的 NY 网站之后，就会在右下方看到我，可以透过我输入文字查核未经证实新闻的真实性。
4: 你也可以透过 WhatsApp 向我提问，号码是03-8688-7997 03-8688-7997。我精通四种语言，包括马来语、英语、华语和大米尔语，确保不同用户的群体都能方便使用。
3: 谣言止于智者，
4: 快加入我的行列，和艾爸一起对抗假新闻。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6: 我终于鼓起勇气。
5: 本周季军歌曲
7: 汤力山《玻璃》。
6: 我想你一直都藏在心底，擦着我擦。
5: 亚军歌曲
7: 范晓萱《老朋友》。
6: 你说日子一天也一天过，我们怎么就时光飞逝了？你说山海情水害羞。
5: 本周冠军歌曲
7: 陈柏宇《旧旧新瓶》。
6: 冬

进入下午一点到两点了，我要对你说有你的留言。如果这时候你有话要说，欢迎你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我这边再给你做安排啦。好，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是 Mr. Chong 的留言，他说：佩仪你好，那今天听到其他人的留言，自己也有所感触啊。说到生日嘛，每一年生日也是这样过，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去庆祝，但是后来有了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家庭之后啊，一般人来说应该是说越忙越是容易忘记生日哦。可是自己倒是会比较重视自己的生日了，因为那个时候开始觉得，哎，父母亲把自己养育长大不容易，那不只是父亲节、母亲节要重视，那也算是提醒着我们去就是给父母亲可能记住这个日子啊，带他们出去吃啊等等的。当然不是只是局限在这一天尽孝而已啦，只是说，哎，自己生日也是父母亲才有自己的嘛，所以就会比较越来越是像以前相比之下了哈，现在是会重视多一些些了。所以当记住自己的生日，然后也会记住自己在这一路上的这个成长的时候啊，真的回首一看哦，有时候你很执着的事情你现在经历过了，可能你也克服了，那也感觉好像也不过是云淡风轻罢了。那么既然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有些还记在心上的，或者是过了那么久，怎么它那么深的印记刻画在心中呢？想必那是一段很珍贵很真实的回忆，所以他才会在心中逗留了那么久。最近去见了一位失忆的朋友，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他失忆，因为一场意外，但是后来才知道原来他很多东西记不住，自己当下呢有一些错愕，还以为对方是在跟自己开玩笑，因为他是一个挺乐观的人啊。后来知道了原来他发生了一些事的时候，心里感觉有一点点的那一种说不出口的难过，然后慢慢回家想了之后才知道，原来那种难过说不出口，而是自己也曾经经历过一些可能别人不知道的一些难过事情，而深深的藏在心里。没事的，反正呢只要是还能够过得去的，那么就代表说这件事情啊，他会就是不会永远忘记，而是他是藏在心底的一个最深的地方。当然说回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也让自己学会了珍惜，谁会知道哪一个就是所谓的明天先到还是计划先到呢，是吧？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先把当下给把握好。那谢谢他的这一顿饭，大家聊天聊得那么久，从他身上还是看到了那一股开朗部分。那当然虽然是说他真的记不起很多往事，但是他也放下，他曾经生气，可是生气的来又怎么样呢，对吧？所以看回自己，有时候当自己气自己，有时候记不住一些事情的时候，也要学习像这位朋友这样继续的向前看，能记得就记吧，惦记着一些。这首歌是王杰的歌曲，相信也是挺多人的 K 歌啊。好吧，我们就来听歌吧，锁定越听越爱的 IFM， 我要对你说，等你留言哦。

0: 最没用。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们人把这个世间分成正跟负，符合你的要求期待，舒服和快乐，你觉得就是正能量。那如果带来给你不快乐、痛苦、恐惧的，那你会觉得这个是负能量。当我们去认同正的、排斥负的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会活出这个东西出来。心理学家荣格说，我宁愿做一个完整的人，我不想做一个完美的人。完整的人就是说，我可以在正跟负的能量里面，我取得完整跟接纳。那我不会说我必须要很好，变成要很完美。那完美的人通常都是很辛苦的。我是张春妍硕士。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www.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时间很快啊，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位留言者了。那这位朋友他说可以叫他 Miki， 嗨，你好，第一次来参加留言。那么今天想要给一个自己曾经很喜欢的一个男生啊，从中学时期就很喜欢他了。虽然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很短，因为过后就各自都要到不同的地方读大学了，然后那感情是很难维持的，所以很遗憾啊，到最后没有开花结果。但是也谢谢他在自己的这一段人生旅途上啊，教了自己很多，就像自己的导师引领着自己。那么现在回想起曾经有这样的一个他教会了自己许多事的时候，不是伤心难过了，而是在不同的阶段，可能我们真的会遇到不同的人，到最后长相厮守的也许又是另外一个，但是那也是一个自己很爱的人了。所以对这一段自己已经过去的感情，还有这个在自己生命中教会了自己许多事的这个男人说一声谢谢的同时，那是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希望能够给他送上祝福。那如果有缘的话，我们会再见的，希望你就能够找到一个更适合的他，而自己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落脚处，找到自己的幸福啦，彼此的祝福。今天你挑了这首歌是比较少人选的，而我也很喜欢的一首歌，柯以敏的谢谢你让我这么爱你。

重温了这首歌曲，谢谢你让我这么爱你。如果今天你听到其他人的留言之后，自己也有想要留言的话，明天同一时间1点到2点之间，期待着你的留言。给大家预告哦，下个小时2点的音乐单元啊，如果爱听扬琴的朋友，那就要留守这节目了。今天是最后一期的让大家听扬琴的音乐，这蝴蝶琴、扬琴，还有哪一些动人的旋律呢？多的是，下个小时欢迎大家留守这节目哦。

下午两点。Salam alaikum madani， 下午好，我是展浩，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其实今年这个月14号，政府通过在今年上半年期间实施的开支管控措施，共节省将近50亿人民币。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说，财政部在今年4月29号向所有政府部门及机构发出调整拨款指示，随后展开对话会议，说明因应全球供应链危机而需要落实的开支管控标准。这个措施成功提升公共财政管理效率，同时没有影响关键公共服务的提供以及国家经济稳定。教育部自2023年以来已经批准46亿人民币拨款，在沙巴推行残旧学校重建计划。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指出，该笔拨款占政府自2016年以来在十年期间所批准的66亿人民币总拨款中的绝大部分。在学校维修拨款方面，与其他直辖区和州属相比，沙巴获得的拨款额最高，截至7月17号的拨款额已经达到1亿7518万人民币。为了将在这个星期六举行的森米兰州选举，马来亚铁道公司将在7月31号到8月2号一连三天增设电动火车和双轨电动火车服务。马来亚铁道公司发文告说，这个措施是为了应付乘客人数增加的情况，特别是计划在8月1号投票日返回森美兰州履行投票义务的选民。民众可以通过马来亚铁道公司 KTMB 官方查询相关的票务详情。而在国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计划取消为65岁以上民众提供的联邦医疗保险药品计划补贴。《华尔街日报》星期二报道，这个调整可能导致大约2500万名的老年人在明年面临更高的药品保险费率。澳洲29号首都出现 H5 禽流感疑似本土传播病例，南澳洲旅游胜地通报的这四宗病例迫使当局暂时关闭热门的海滩旅游团。官员表示，本土传播极可能已经出现在这些鸟类的身上。澳洲是多年来全球唯一一个没有受 H5 病毒株影响的大陆，这种病毒株在全球家禽及野鸟中造成严重疾病及高死亡率。澳洲第一宗 H5 禽流感病例是在6月于迁徙性海鸟棕色贼鸥上检出。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dik 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伊斯兰与进化论。上学的时候，生物老师说我们是由猴子变来的，我们都感觉很清晰，也觉得不可思议。去动物园的时候，我还会去想哪个猴子最后会变成人呢？我又是哪个猴子变的呢？后来大了以后，来马来西亚上学，才发现外面的世界很广阔，生命的起源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更加的想了解生物进化论的究竟了。达尔文认为所有的生物都遗传自古代，今天生物的多样性是遗传过程中进化和演变的结果，也可以说是物竞天择论。随着时间的推移，生物改变了自身的特点，不成功的生物个体逐渐被淘汰，成功的生物个体把遗传基因和优势遗传给了后代，并让他们存活下来，经过长期的演变和进化，成为今天我们所看到最适合生存的样子。可是我们会发现，动物们都用四条腿走路奔跑，偏偏只有人类用两条腿，动物们都长满了毛发来保护皮肤，偏偏只有人类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界上。动物们生宝宝基本上都很容易，而且很多小动物一出生很快就能站立，甚至不到半天的功夫就能跟着妈妈奔跑。同为哺乳动物的人类，母亲生孩子那就是闯鬼门关呀。很多动物相对于人来说就是色盲，他们的眼睛只能识别很少的几种颜色，而人类的眼睛能识别五颜六色。动物们识别颜色少，却更有利于专注的追踪运动、探测形状和轮廓等任务，这更有利于动物们在恶劣的野外环境中生存下来。而人类艺术家的眼睛除了能发现美之外，并不能帮助人类迅速发现危险或者是猎物。总之，人类的出现并且成为地球上最高级的动物，这完全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意外。按理说，在残酷的生存斗争中，人类的身体应该进化得越来越合理，越来越强大才对，这样才符合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法则。然而，人类的生理特征却有这么多的不合理，进化论完全解释不了，这也是进化论一直遭受诟病的重要原因，就是无法解释人的进化。一神论的伊斯兰教对生物进化论的看法是什么呢？进化论，特别是有进化机制的物竞天择，究竟与伊斯兰的观点相辅相成还是背道而驰呢？在古兰经中，安拉说，众人呐、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互相认识。在安拉看来，你们中最尊贵者是你们中最敬畏者，安拉却是全知的，却是彻知的。古兰经49章第13节。众人呐、你们当敬畏你们的主，他从一个人创造你们，他把那个人的配偶造成与他同类的，并且从他们俩创造许多男人和女人。古兰经4章1节。安拉是创造万物的，也是监护万物的。古兰经，我用水创造一切生物。第21章第30节。因此，我们通过古兰经了解这一事实，阿丹和他的妻子夏娃是人类的始祖父和始祖母。阿丹的直接被造既不能通过科学求证，也不能被科学否认，因为这是独特且唯一的历史事件，这属于优玄事物，科学无力证明。我们确信优玄，因为安拉告知了我们，我们也相信古兰经中提到的奇迹，奇迹以自然呈现，科学规律难以解释，并且伊斯兰从来不倡导以强压弱，反而提倡穆斯林多多地帮助孤儿寡母，通过天课、施舍各个方面去帮助弱者，使每一个弱者有尊严地活着。所以伊斯兰从来不认为强者可以以任何理由欺压弱者，没有适者生存这一说，穷人、弱者也有尊严和生存的权利，很明显地推翻了适者生存的进化法则，这样才有利于人们的团结、社会的和谐，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延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萨拉崔。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2: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3: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4: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有一

对呀，来到了下午两点了。嗨，你好，我是佩莹。那相信大家在这几个星期下来听了蝴蝶琴、扬琴的琴声之后啊，特别的有感触是吧？有时候我会在节目中做一些穿插流行曲目啊，或者是一些比较经典式听扬琴的时候，可能你会想听的这个曲子都有，当然还是播不完啦。希望就是大家能够从中去找到一些些你所期待的啊。好，那今天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期了啊，这个蝴蝶琴、扬琴啊，琴语诉情长啊。有人说喜欢比较古典式的，那扬琴嘛，它就是能够发挥这个功能，然后听着扬琴所弹奏出来的这声音的时候呢，心里都会感觉很多的一些不愉快啊，或者是一些难过啊的事情啊，都会一一的抚平的。不晓得扬琴对你来说，它是否就是有这么大的魅力呢？其实很多时候啊，都是出在我们自己本身个人的喜欢嘛啊。那么扬琴它能够呈现的这个曲子啊，或者是它的这个张力，其实都相当大的。往往很多时候，可能你开始接触的时候，它就是弹那曲子，可能对那一种曲子比较有亲切感啊，亲切感多一些。好，是独奏啊，是合奏啊等等啊，其实它的这个力量也会相对不一样。从上个星期，我相信大家听了这个现场的扬琴的演奏之后，就有更深的概念了啊。好，那今天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扬琴的音乐啦。欢迎大家留守着我们的节目，而且也要留守着我们的直播，视频直播。那你可以在这个直播线上来互动，或者是把我们的直播给分享出去哦。先来听一首新歌啦，这首歌是时间搁浅的地方。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很有气质，
1: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1: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2: 饭，
0: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3: 易智、
1: 易胜
0: 陪你不散不散，
1: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0: 欢迎来到耍乐34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啊，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1: FM，
6: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34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是的，准备好了来听蝴蝶琴扬琴的音乐了是吧？其实我想啊，听歌曲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大家会比较习惯听一些比较有画面感的歌曲啊，有些可能是电视剧的主题曲啊、插曲啦、电影啦等等的。那么大鱼这一部动画电影，不晓得有看过了吗？或者是有没有印象呢？诶，大家听惯了周深的那一把歌声来演绎这一首歌曲，那张力十足，对不对？然后这首歌其实就是为电影《大鱼海棠》量身定制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是单纯的听音乐，而是由扬琴所弹奏出来的大鱼会是怎么样的呢？

听到扬琴的张力了吧？它不仅是作为独奏的乐器啊，作为伴奏啊，作为合奏，而且这首歌曲啊，在后半部大家有这个惊喜，是不是？除了这个速度加快，还有越来越多这个扬琴的加入的时候，你就可以听到它的这个合奏的力量了。所以从16世纪以来，扬琴不仅仅是用作独奏的乐器，它也可以是合奏的。听过了这一首大家所熟悉的《大鱼》，那么其实除了流行曲啊，或者是一些可能我们听的一些比较传统式的啦，那其实扬琴它都能够表现得很好。比如说像这个曲子《千本樱》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呢？其实由扬琴来演奏可以算是一种跨界音乐的尝试吧。然后《千本樱》它原曲是黑兔批的创作嘛，然后他的那个曲风是比较偏向于强烈的节奏感跟这个摇滚的风格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扬琴在演奏这曲子的时候是怎样的呢？

0: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1: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2: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3: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0: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4: 贴近生活的内容，
5: 通讯部长拿督斯里法米指出，辉煌条纹独立巡回越野车队 KMJG 将继续作为平台，激发爱国精神，并将团结和热爱国家的信息传递给全国人民。
0: 这项计划是2026年国庆月暨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今年的主题为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5: 一户一国旗倡议也将持续加强，民众从即日起到9月16号都可以通过挥舞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
0: 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辉煌条纹的相关内容时，务必更加谨慎，以确保国旗的设计和元素准确呈现。
5: 尊重自己的国家，更要尊重自己国家的国旗。
0: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是的，刚才在我们广告之前给大家听了扬琴演奏了这个其实风格偏向于比较摇滚比较有节奏感的这曲子的时候啊，这位匿名的朋友他说，我喜欢扬琴的清脆的声音，他越是弹快节奏的歌曲的时候，他的颗粒感哦是越来越鲜明的，而且喜欢他那一种紧凑而且是充满动感旋律的曲子之下，他就可以彰显他的功力了。是的，其实扬琴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在弹奏的时候呢，这琴竹的交替的这个速度也会跟着加快，然后再加上这一首曲子它的那个副歌部分比较气势宏大嘛，所以就需要通过敲击的力度来控制展现乐曲的爆发力啦。好了，我们听过了刚刚那一首曲子前本音之后啊，那么接下来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首曲子哈。这首曲子呢，其实在活动上经常都会听见的，有人说每当听到这曲子的时候就感觉那个欢快的氛围，其实所谓的欢快欢乐它不一定要很快的节奏，它倒是可以铺陈的。怎么样的一个铺陈法，我们来听一听欢乐歌。

哎，这首歌曲其实它也是有一些些的层次分明，在于这个速度部分哦。别小看哦，它一开头的时候，你以为就是这个节奏的吗？慢板逐渐过渡到这个快板，就是展现了在欢庆时候的一种心情。那么，我想同这个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啊，像喘喘的，像那个一颗颗的这个水叮叮咚咚的声音，然后呢，就好像山泉的叮咚水一样，流水的声音是超好听的。其实这首曲子你不难发现哦，它的那个滑音啊、轮音啊、上下竹的等等的一些丰富的技巧，把它的颗粒感给表现出来了。好，听过了这首曲子，就是江南丝竹的八大名曲之一《欢乐歌》之后啊，那么杨琴所弹奏的这曲子，你还喜欢哪一首呢？

0: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1: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2: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1: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或筹款，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1: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听过了，这是现场演绎的《苏武牧羊》，这是来自台湾的华乐团所演奏的。是的，相当有这个现场感啊。当然，我想呢，这曲子经常如果你在看一些就是华乐演奏时候啊，或者在这个活动上啊，这曲子都会被选上。那是因为它的曲折转合，然后再加上这个音乐，它主要是描绘了苏武经历了沧桑，而且不屈不挠的爱国的那个气节跟悲壮的那种情怀啊，所以它的这个张力呢，是在于你听起来，哎呀，带有一些些的难过，带有一些些的苍凉，但也有那个坚韧的意境所在的。所以每个人的可能在听取这曲子的一些期待啊，或者是你的当下听的感觉，也对那个曲子所产生的共鸣是有一定的关联的。当然，在不同的国家，对于这个扬琴的普及化越来越多了。那当然，在这个匈牙利呢，扬琴是吉普赛人啊音乐中主要的乐器，在家中呢，几乎是每一个家庭都大部分拥有扬琴，而且扬琴现在都有那个小的型号的嘛，所以便于携带这个扬琴呢，家里都会有一台的，就主要是分享音乐啊，分享人生的一些经历等等啊，当着就是一种娱乐的乐器之一。好，那么今天的节目之前，我选了这一首，这是扬琴所弹奏的流行曲，叫《好久不见》。下个小时有绝配拼盘。

下午三点。塞拉曼尼西马德尼，下午好，我是整浩，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将加强全国登山活动管制，包括限制在高风险山区进行一日登山或短途徒步，以降低意外事故风险以及减少搜救行动成本。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副部长 Said Ibrahim Said Noor 表示，部分登山者准备不足，盲目追逐社交媒体风潮，以及未经许可擅自探索新路线，是导致山林迷路以及紧急事故的主要原因。国家团结倡导者丹瑞里林泰对近期一些政客发表的分化社会的言论表示遗憾，有关言论暗示非马来族群应该把外国视为归属，而只有马来族群才真正属于这片土地。同时也是社区安全联盟主席的李林泰表示，这类言论不仅危险而且毫无根据，更直接威胁到维系马来西亚社会团结的基础。他也强调，无论种族背景如何，所有马来西亚人的忠诚及未来都坚定地属于这个国家。沙巴州仙本那国会议员 Dato Sri Muhammad Shafi Abdah 因为针对已故 Zara Karina Mahathir 案件发表不当言论，被亚庇地庭裁定藐视法庭罪名成立，判处监禁五个星期。地庭法官阿米尔·沙·阿米尔·哈桑裁定，总检察长作为申请方，已经在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证明沙菲·阿布达藐视法庭罪成。不过，尽管控方反对，法庭仍然批准暂缓执行监禁刑罚，以待高庭审理上诉。由于 IT 系统出现故障，美国航空公司全国范围内所有航班在星期二傍晚短暂停飞，故障随后排除，航班恢复运营。当天美国东海岸多个机场还因为雷暴天气出现航班延误和停飞的情况。美国航班跟踪网站数据显示，美国航空公司当天有1000多个航班延误，超过200个航班取消。美国佐治亚州巴罗县高级法院28号针对2024年一起校园枪击案作出裁决，现年16岁的枪手科尔特·格雷被判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根据路透社报道，科尔特对包括谋杀和袭击在内的55项控罪指控认罪。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1: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0: 关注 IFM 脸书
2: AIFM.Malaysia，
0: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1: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到下午三点了，是的，这个小时有绝配拼盘，我们一起周游列国听外语歌曲啊。不过呢，这时候要跟你说 TV2 将会在8月6号晚上9点播放由刘德华、谢霆锋还有范冰冰领衔主演，成龙特别演出的《新少林寺》，看乱世英雄如何悟出武德大爱。好啦，这个时候我们就用耳朵来周游列国咯。

0: 吃什么药？
1: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0: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2: 在我国，只要药物
3: 一
2: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3: 二
2: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3: 三
2: 掺杂违禁成分，
3: 四
2: 从非法渠道取得，
3: 五
2: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4: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2: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4: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2: Hashtag Dola Uba Dilasa
4: Hashtag 拒绝非法药物。
5: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
2: 本周季军歌曲：
5: 黄若曦《安全岛》。
2: 亚军歌曲：
5: 理想混蛋《总有义工》。
6: 总有几间，我要和你过上好的生活。
2: 本周冠军歌曲：
5: 周华健《怎么断句呢》座右铭。

是不是陶醉了呢？这么美丽的声音，这是美声男伶啊，他们以多层次的不同的声音部位来演绎了这么曲调相当具有，我可以这么说吗？如果你一开头你听了可能是独唱版，那可能后来听了他们的版本之后呢，觉得啊，这首歌曲原来可以那么的丰富，那么的澎湃啊。那么当然就是因为歌者的演绎方式，然后再加上因为是多重的演唱的方式嘛，所以这声音的部位已经让我们带有一定的那一种对他的期待。当然这个美声男伶他们自己本身拥有古典歌剧的基础，所以在融合了这个流行乐的唱法之后，就呈现了这一首歌曲的那一种魅力了。说到这一首歌曲，这是一首法语歌，算是相当经典的法语歌曲了。那如果是翻译成中文的话呢，那歌名是叫为了让你再次爱上我，或者是那么你是否依旧爱我呢？那其中他就道出了对一个人的爱意，我明白你说的所有的话，我完全明白了，谢谢你，事过境迁，花开花谢，如果你将心带去了别处，我会去寻回他，即使在你的舞步中陪伴你度过时光的已是他人，无论是冰冷或是烈火，我都要找回你的灵魂，我将化身为金子，只会让你再一次的爱上我。听过了这首深情款款的情歌之后，我们要转换一下听歌的感觉了，来一首比较电音式的 Alison。

0: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5: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0: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5: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0: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6: 越听越爱。
0: 是的，行动要快哦，今天是7月29号了，我们的截止日期就在8月7号，欢迎你哦。

这位歌手他名字叫做 Joanne， 他其实在乐坛上所发行过专辑所唱过的歌曲呢的那个风格都相当的多，但是他自己本身就比较喜欢拉丁曲风的歌曲，所以后来他就被誉为是拉丁歌手，有这个形象。后来他也在不同的奖项啊，包括了拉丁格拉美奖啊，还有就其他的奖项啊，累积了他的人气跟大家对他的肯定。那么对于他所演绎的歌曲，像刚才听他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啊，对于一些比较擅长式的一些需要有一些的基础，还有要有一定的那个能力才能演绎的歌曲，比较有难度的歌曲的啊，后期呢他都是演绎这类型的歌曲的。那这位歌手他的名字其实如果说原名是比较长，所以我们比较习惯叫他 Joanne。 那演绎过的这首歌曲是一首西班牙歌曲，那他的歌曲呢其实对于一些喜欢听西班牙语啊，或者有时候他有唱一些英语歌曲了啊，也吸引到不少的粉丝们大家来听他的歌曲的。虽然在之前他曾经休息了一段时间，不过后来在这个乐坛上呢还是一样是保有一定的热度。好了，我们听过了这一首歌曲，那么接下来在今天的曲目栏中啊，我们周游列国嘛，大家到了法国不知不觉，然后到了意大利，然后又到了这个西班牙，然后还有一些外语歌曲都会陆续的给大家送上。我们来听一听啊，接下来这一位歌手他其实也算是实力派的歌手，对于他所演绎的歌曲是属于比较慢的还是快的你比较喜欢的呢，那就看个人的喜欢了啊。我们先送上他的歌曲，而接下来还有 Lo 所演绎 Loco， 接下来呢还有一些的时间，我会再陆续的再给大家做一些歌曲的搭配。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3: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州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2: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好，今天大家飞来飞去的都可以听到不一样国家的歌曲，这些佳作啊都是那个语言的当红的歌手，而且这些歌手的影响力都相当大啊。像下来要说的这位歌手，他是 Rosa Castle， 那么他是在美国出生的，那爸爸是意大利人，那么他主要就唱意大利歌曲为主。那么他的音乐生涯其实是在70年代末，那么那个时候他就担任一支乐队的伴唱歌手啊，而且也参与了许多舞曲的制作。那他的首支单曲呢是在80年代的时候推出的，所以算到至今他可以算是相当就具有这个年纪的歌手。虽然是这样，但是啊他在歌坛上所创下的一些经历啊，他累积的经验等等呢，可以算是常青树了。唱了那么多的好歌，那么也许一些人还没有听过他演绎的歌，因为毕竟他演绎的是外语歌曲嘛，所以今天我在节目中我就选了这一首他演绎的意大利语歌曲跟大家分享 Sagari。

带有一些些浪漫的曲风啊。听过了这首意大利语歌曲，那也来到了听节目的尾声啦。下节目之前，我们来听一首比较律动感的歌曲吧。我是佩莹，我们明天见，拜拜。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萨拉马利夏马达尼，下午好，我是准浩，为你带来新闻快讯。卫生部表示，电子烟相关疾病每年造成的经济和医疗成本负担估计高达3亿6900万人民币，远高于政府从电子烟产品征收的国内税收入。为此，电子烟税收收入并不能成为允许相关产品继续在市场销售的理由。数据显示，政府从电子烟及雾化产品征收的国内税收入2023年是8032万人民币，并在2025年进一步增加到1亿1893万人民币。今年1月1号到6月11号相关税收达到4411万人民币，使到累计税收总额达到3亿5451万人民币。截至目前，共有25万架用于个人、农业及其他用途的无人机向马来西亚民航管理局注册。交通部副部长 Dato Hasbi Habibullah 表示，随着无人机使用量快速增长，政府有必要通过目前制定中的低空经济监管框架，加强相关领域的协调及管理。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将加强全国登山活动管控，包括限制高风险山区的一日行山 day hike 以及压缩式登山 compress hike 活动，以降低意外事故发生率以及搜救行动成本。该部副部长 Said Ibrahim Said Noor 表示，登山期间发生紧急事故及迷路的事件主要源自于部分登山者忽视事前的准备，追踪社交媒体流行趋势，以及在没有经过批准的情况下探索新的登山路线。而在国外方面，日本熊本县昨天发生规模 7.1 级强震，由于县内有多家半导体及制造业厂房，包括三菱、索尼、瑞萨等工厂在内的营运都受到了严重冲击。读卖新闻报道，如果熊本县半导体相关的工厂生产停摆，恐怕会影响扩大到电子产品、汽车等使用半导体的产业。除了半导体相关的产业之外，负责二轮机车生产的本田大金町工厂在地震发生时，因为自动洒水的系统启动，导致部分的区域出现了漏水和积水，今天仍然继续停工。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这是生活中的你吗？
2: 过度解读别人的话语，
3: 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耿耿于怀，
1: 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
2: 不断思考人生意义，怀疑自己的价值，
1: 常用焦虑悲观的心态看待问题，这些都是精神内耗的典型表现。拒绝精神内耗，学会向负面思维说 pause 暂停，请记得两个原则：一，不要过度要求自己；二，不要过度怀疑自己。我们可以是精神内耗的制造者，也可以是唯一的终结者。让我们一起接纳和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4: 诶，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5: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6: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7: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0: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 欢迎光临，
0: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2: 欢迎来我的家。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6: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手长情不曾将他轻轻地摘，爱情的手呀抚过他的等待，我在暗暗惆怅情不曾将他轻轻地摘。

0: 越听越爱。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0: 七月二十七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魏福胜谈你有多久没有聆听自己的声音。七月二十八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陈真文博士谈如何协助有言语迟缓的孩子。七月二十九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刘怀勇谈中年人如何控制体重。七月三十号星期四，内分泌专科医生姜伟汉谈甲状腺疾病与传统疗法，西医有什么看法。七月三十一号星期五，爱又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靠近一些。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5: 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终于鼓起勇气。本周季军歌曲：
2: 汤令山《玻璃》。我想你一直都藏
1: 在心底，擦着我擦。亚军歌曲：
2: 范晓萱《老朋友》。
1: 冠军歌曲
2: 陈柏宇《旧酒新瓶》。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

0: 下午5点。 政府上半年实施开支管控， 节省将近50亿ringgit。 内阁同意解密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调查报告，并在今天向公众公开。 日本熊本县 7.1级强震， 三菱、索尼、瑞萨等工厂营运受冲击。 Assalamualaikum Madani， 下午好，我是李准浩，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其实这个月14号， 政府通过在今年上半年期间实施的开支管控措施， 共节省将近50亿ringgit。 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说， 财政部在今年4月29号 向所有政府部门及机构发出调整拨款指示，随后展开对话会议，说明因应全球供应链危机而需要落实的开支管控标准。这项措施成功提升公共财政管理效率，同时没有影响关键公共服务的提供以及国家经济稳定。 内阁今天同意将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进行解密，并在今天公之于众。通讯部长兼昌明政府发言人达德斯法米法六表示，该报告也将在近期提成，并在下议院的一项特别会议中进行辩论。内阁今天听取朝圣局最高管理层的汇报，并审议有关朝圣局在2014年到2020年期间的环委会报告。 该报告提出25项整改行动建议，而朝圣局最高管理层已经成功落实其中的 75%的建议。 卫生部表示，电子烟相关疾病每年造成的经济及医疗成本负担 估计高达3亿6900万ringgit， 远高于政府从电子烟产品征收的国内税收入。 为此，电子烟税收收入并不能成为允许相关产品继续在市场销售的理由。数据显示，政府从电子烟及雾化产品征收的国内税收入 2023年是8032万ringgit， 并在2025年进一步增加到1亿1893万ringgit。 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将加强全国登山活动管制，包括限制在高风险山区进行一日登山或压缩式登山活动，以降低意外事故风险及减少搜救行动成本。 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副部长Said Ibrahim Said诺表示，部分登山者准备不足，盲目追逐社交媒体风潮，以及未经许可擅自探索新路线，是导致山林迷路及紧急事故的主要原因。他说，政府的首要目标是减少迷路和登山意外的发生，从而降低需要动用大量资源及经费展开搜救行动的情况。 截至目前共有25万架用于个人、农业及其他用途的无人机，向马来西亚民航管理局注册。交通部副部长达德哈斯比哈比波拉表示，随着无人机使用量快速增长，政府有必要通过目前制定的低空经济监管框架，加强相关领域的协调及管理。 教育部自2023年以来已经批准46亿ringgit拨款， 在沙巴推行残旧学校重建计划。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说，该笔拨款占政府自2016年以来 在10年期间所批准的66亿ringgit总拨款中的绝大部分。 在学校维修拨款方面，与其他直辖区和州属相比，沙巴州获得的拨款额最高。 截至7月17号，拨款额已经达到1亿7518万ringgit。 沙巴州仙本那国会议员 Datuk Muhammad Shafi Abdah 因为针对已故 Zara Karina Mahathir 案件发表不当言论，被亚庇地庭裁定藐视法庭罪名成立， 判处监禁5个星期。 地庭法官 Amil Shah Amil Hassan 裁定，总检察长作为申请方已经在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证明 Shafi Abdah 藐视法庭罪成。不过尽管控方反对，法庭仍然批准暂缓执行监禁刑罚，以等待高庭审理上诉。 配合将在这个星期六举行的森美兰州选举， 马来亚铁道公司将在7月31号到8月2号一连三天增设电动火车及双轨电动火车服务。 马来亚铁道公司发文告说，这个措施是为了应付乘客人数增加的情况，特别是计划在8月1号投票日返回森美兰州履行投票义务的选民。民众可以通过马来亚铁道公司 KTMB 官方查询相关的服务详情。
1: 信奉上苍
2: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1: 忠于君国
2: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1: 维护宪法
2: keluhuran perlembagaan，
1: 尊崇法治
2: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1: 培养德行
2: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1: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2: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1: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0: 先来关注海外消息。日本熊本县昨天发生规模 7.1 级强震，由于县内有多家半导体及制造厂房，包括三菱、索尼、瑞萨等工厂在内的营运都受到严重冲击。读卖新闻报道，如果熊本县半导体相关的工厂生产停摆，恐怕会影响扩大到电子产品、汽车等使用半导体的产业。除了半导体相关的产业外，负责二轮机车生产的本田大金町工厂在地震发生时，因为自动洒水系统启动，导致部分区域出现了漏水及积水，今天仍然继续停工。西班牙政府星期二晚上取消针对马德里和阿维拉地区十多个市镇的疏散令，令数千名早前因为大规模山火撤离的民众开始陆续返回家园。西班牙内政部长格兰德·马拉斯卡说，消防人员已经逐步控制火势，但星期三的灭火工作重点将放在稳定火情，并最终扑灭山火。近期的山火已经烧毁大约77000公顷土地，相当于接近美国纽约市的面积。澳洲29号首度出现 H5 禽流感疑似本土传播病例，南澳洲旅游胜地通报的这四宗病例迫使当局暂时关闭热门的海滩旅游团。官员表示，本土传播极可能已经出现在这些鸟类的身上。澳洲是多年来全球唯一一个没有受到 H5 病毒株影响的大陆，这种病毒株在全球家禽与野鸟中造成严重疾病及高死亡率。澳洲第一宗 H5 禽流感病例是在6月于迁徙性海鸟棕色贼鸥上检出。智利卫生部28号发布公报说，由于智利今年以来汉坦病毒感染致死率有所上升，政府决定针对该病毒发布公共卫生警报，警报涵盖智利16个大区中的13个，将持续到2027年7月31号。公报说，这次警报属于预防性措施，可以在出现严重健康风险的紧急情况下赋予相关部门的特殊权利，以加强监测，及时调配资源，聘用专业人员，开展卫生防控行动，并通过直接采购的方式快速获取物资。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计划取消为65岁以上民众提供的联邦医疗保险药品计划补贴。华尔街日报星期二报道，这个调整可能导致大约2500万名老年人在明年面临更高的药品保险费率。另外，特朗普星期二分别在白宫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在会面后说，与两人的会晤富有成效，并声称与乌克兰及以色列领导人讨论了多个议题，但特朗普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由于 IT 系统出现故障，美国航空公司全国范围内所有航班在星期二傍晚短暂停飞，故障随后排除，航班恢复运营。当天美国东海岸多个机场还因为雷暴天气出现航班延误及停飞的情况。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上半年实施开始管控，节省将近50亿ringgit。内阁同意解密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调查报告，并在今天向公众公开。日本熊本 7.1 级强震，三菱、索尼、瑞萨等工厂营运受冲击。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九点，早安爱上线；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你好，我是 YY。
3: 你好，我是小韩。
2: 哎呀，一直听到我们两个人的声音，你会不会也想要听听其他人的声音呢？
3: 没有，一直听到啊，我们一个星期只搭档一天哦。
2: 就至少昨天也听到我的声音了啦。
3: 应该算是第二批新人了吧，就是最新
2: 第二批
3: 最新的最新的新人那一批是易智嘛，还有嘉莹嘛，你就是最后第二批了。
2: 对，我是第二批。但是呢，我们就一直期待有更多年轻的新鲜的血液加入电台。毕竟啊，当年我还记得，哎，用当年了吗？
3: 当年是哪一年啊？
2: 当年是去年。
3: 我说你是哪一年加入电台的？
2: 我是2023年11月，但如果你要说拿到合约是2024年1月。不过呢，还记得啊，在知道易智啊，还有嘉莹他们要进来时，我还在想，哎，会不会有更多的00后啊加入电台？
3: 但结果你还是最年轻的 DJ。
2: 结果没有哎，真的。当然他们看起来很年轻啦，所以大家都会误以为就是我比他们年长很多。
3: 哎呀，你就是一个老灵魂嘛。无论如何呢，为什么一直在话当年，就是因为是哎呀，这个我们一直希望电台有心血加入，所以如果你的孩子也好，或者是你的孙子孙女很有广播的天赋，
2: 或者是你本人，
3: 对，你本人很有广播的天赋，那赶快发送你的履历到我们电台来，我们希望可以招募心血加入我们的行列。
4: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5: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1: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5: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1: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6: 越听越爱。
3: 哎，要发录音片段呢？你当年是发哪一段啊？
2: 我当年需要发录音片段吗？我已经不太记得了，好像不需要哎。
3: 一分钟左右的自我介绍啦，让评审很快的就了解你，还有展现你的优势是非常重要的。
2: 我记得我是在社交媒体上先看到招聘的这个短视频，
3: 嗯，
2: 后来我就在电台里听到早班正在讨论，那时候的早班是恩慈、JC 和舒林，
3: 嗯，
2: 他们就在讨论。就是当广播员需要有什么样的因素，其中一个就是所谓的 X Factor、
3: 嗯、
2: 他们还在讨论这 X Factor 呢是很重要的，我还是很认真在听，然后小心翼翼在想，哎呀，不知道我自己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因素呢，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特质可以加入电台，
3: 然后你就钻进收音机里头了。
2: 对，然后我就钻进收音机里头了，真的是非常的幸运，也非常的感恩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3: 嗯，所以赶快把你的履历还有声音片段发送到我们的 email 吧， info@aifm.malaysia
2: info 893

0: 面修行过啊，可能你觉得哎、欸、我好像不是广播系毕业的。
1: 没关系啊，我们电台这么多律师背景。
0: 对，这就是我想说的。哎、欸、如果你是广播系毕业的，非常欢迎你。如果你不是广播系毕业的，但是你对广播有热忱，那同样的也是可以把你的履历以及你的资料发送到我们的电邮，期待你成为我们的新同事。

0: J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郑毅。国家团结部在7月15号正式发布了2026至2030年国家团结部战略计划及2026至2030年数字化战略计划，作为未来五年推动国家建设与社会和谐的核心指导方针。2026至2030年国家团结部战略计划的重点在于弘扬国家价值观，强化社会融合，并保护作为国家建设基础的文化遗产。另一项计划则是2026至2030年国家团结部数字化战略计划，目的在于支持该部推动数码化转型。国家团结部战略计划最大的目标就是希望透过国家建设进一步促进各族之间的理解、包容与合作，让团结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整个战略计划涵盖五大核心、12项策略以及33项具体行动。五大核心包括培养爱国精神与民主价值，推动国家建设，打造更完善的团结生态系统，推动团结工作的数码化，以及提升政府治理和沟通效率。其实这

0: 项计划并不是全新概念，而是延续国家团结政策的方向。国家团结政策提出三个长期目标，包括第一，加强以联邦宪法和国家原则为基础的国家团结；第二，建立具有爱国精神、尊重、包容和责任感的国民身份；第三，培养全民珍惜并实践团结文化。国家团结部也表示，今年将继续以国家建设和多元中的和谐作为重点，通过社区活动、文化交流、邻里合作以及推广国家原则等方式，加强不同族群之间的联系。在多元文化社会里，团结不仅是政府的责任，更需要每一位人民共同参与，才能建设一个更和谐、更稳定、更有凝聚力的马来西亚。总的来说，2026至2030年国家团结部战略计划就是马来西亚未来五年推动社会团结的行动蓝图，希望透过强化国家认同，促进跨族群的交流，推动数码化服务及保护文化遗产，让团结从政策落实到社区，再融入人民的日常生活，最终打造一个更和谐、更包容、更有凝聚力的国家。
1: IFM 振振有词，
0: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重播。

0: 配合国庆月 IFM 南洋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4岁到6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可联系03-7872-6813，03-7872-6813。
1: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4: IFM 星期一到五
5: 下午5点
6: 无所事事。
7: 你好，我是小韩。
8: 你好，我是 YY。
7: 今天来到了第一个小时的单元无所事事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则新闻的背景哦。像是我国呢有一个很新的地标，就是莫迪卡118大楼吧，对不对？
8: 对。
7: 不过呢，马来亚银行就宣布随着他们的银行总部正式迁入这个大楼，所以这栋地标建筑将会正式改名为马来亚银行莫迪卡大楼 Menara Merdeka Maybank。 而且呢，他们的总部注册地址已经随着搬迁进行更新了，这个是马来亚银行的文告的宣布。
8: 那配合这个宣布呢，位于敦霹雳路的原有总部，也就是马来亚银行大厦，也会换名字，就会换成敦霹雳大厦。而两栋大楼的新名称呢，在昨天呢、就是正式生效了。文告也指出，设于敦霹雳大厦的这个吉隆坡总行分行也会维持营运啊，直到另行通知。当然，这并不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的，我们要说的就是改名字这一件事。在过去我们就一直把它称为莫迪卡118，但现在他跟你说不可以了，从今往后你要用另外一个名字称呼我。
7: 其实如果是建筑物冠名又或者是学校冠名的话，我们都可以理解，
8: 因为需要经费嘛，
7: 对对对，需要经费嘛，对不对？或者是领养学校。不过呢，莫迪卡118是国际知名的地标建筑物，是吉隆坡的象征。比如说吉隆坡双子塔、双峰塔、 KLECC 就是吉隆坡的象征嘛。那现在呢，莫迪卡118也是我国新的焦点，而且它的这个命名本来就非常具有意义嘛，对不对？它是国家的地标，诶 ,678.9 米，是仅次于迪拜哈利法塔的世界第二高楼。然后其实呢，关于它冠不冠名呢，之前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吧，这座大厦的顶楼，对对对，上顶楼 Maybank 的标志的时候就已经引发了议论纷纷了。而且网友就认为，诶，这不是破坏了大楼的美感，使得国家地标失去了原本象征的意义吗？那现在呢，是干脆直接更名了。
8: 那民众其实也经常会以吉隆坡的双子塔，就是我们常说的
7: 双峰塔
8: 啊为例。他就说，即便马来西亚的国家石油公司呢是拥有这个地标的，但是呢他们也从来就没有在上面设立什么样的标志啊、等等。
7: 而且名字还是维持 KLCC。
8: 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叫它 Petronas Tower 啦。
7: 也是啦。而且 Merdeka 118名称是很有象征意义的，就包括了这个设计灵感呢来自于第一任首相东姑阿杜拉曼1957年独立日那一天在莫迪卡体育场高喊独立的姿势。还有呢，大楼就位于莫迪卡体育场旁边，所以呢就被赋予独立之名，是具备浓厚的国家象征意义的。那现在呢，大楼上打上了企业的标志，然后名字呢也改成了这个大楼的名字，这个企业的名字 Menara Merdeka Maybank， 所以就想问大家，其实你是可以接受的吗？还是只要这个所谓的企业它可以维护好这一栋大楼其实也可以接受啊。
8: 是，所以想要问的是，你觉得国家地标是不是可以被冠名呢？因为可能支持者跟反对者都有自己的想法，就像刚才我们已经提了很多反对者的想法，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建筑物，那它在建起来之后呢，大家也对它可能在外解释时也好啦，有一些人会问为什么这个塔顶啊的形状是这样子啊，也看到很多网友在网上和其他国家的网友解释，那现在他突然间就是换了一个名字，你又很难去和人家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子。
7: 可是有一些人可能就说，哎 ，Maybank 就代表马来西亚，就是我们的银行嘛，对不对？所以也跟马来西亚的关系密切，所以我可以接受。是这样吗？所以欢迎大家来说一说，你是怎么看待国家地标应该被冠名吗？还是说其实情有可原啊？说一说你的想法吧，透过文字或语音 WhatsApp 进来 011-1701-8289。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通讯部长纳杜斯里法米指出，辉煌条纹独立巡回越野车队 KMJG 将继续作为平台，激发爱国精神，并将团结和热爱国家的信息传递给全国人民。
2: 这项计划是2026年国庆月暨马来西亚日庆典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今年的主题为昌明大马共享福祉。
1: 一户一国旗倡议也将持续加强，民众从即日起到9月16号都可以通过挥舞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
2: 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辉煌条纹的相关内容时，务必更加谨慎，以确保国旗的设计和元素准确呈现。
1: 尊重自己的国家，更要尊重自己国家的国旗。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点15分播出。
3: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2: IFM 越听越爱，吉兰丹北部 FM 99.3。
5: IFM 星期一到五
0: 下午5点，无所事事。
2: 你能接受国家地标被冠名吗？又或者说你觉得国家地标应该被冠名吗？今天的无所事事要和你讨论的就是这个话题。你好，我是 YY。
6: 你好，我是小韩。其实被冠名当然有它的好处啦，其实像我国的很多的体育馆嘛也有被冠名的，对不对？那如果呢被冠名主要就是因为维护费，像是一座可以容纳8万多人的体育场，它的灯光啊、音响、草皮、结构维修，样样都要钱。所以呢，冠名就是拿地标的名字去换维护的经费。而且呢，其实世界各地很多的地方都在做啦，只是我想大家都可以认同冠名，但是地标是不是应该冠名的话，就很值得讨论了。
2: 就像刚才小韩提到的，其实这也不仅仅发生在马来西亚。那在国外呢也有一些这样子的案例，但大家在争执的就是，你可以想象吗？今天巴黎铁塔不叫巴黎铁塔，当然它本来也不叫巴黎铁塔，叫埃菲尔铁塔嘛。但是有一天就有一个人跟你说，我现在要冠名这个铁塔了，从今往后它就叫做 IFM 铁塔，你可以接受吗？
6: 它就叫做 YY 铁塔
2: 啊，它就叫做 YY 铁塔。
6: YY 是最大的赞助商
2: 啊，这样子，那你可以接受吗？我觉得它其实也不只是能不能接受的问题，而是那我今天去到这个国家，我要记住的究竟是巴黎，还是要记住的是 YY？
6: 而且如果要冠名的这个企业，如果它是国际跨国企业呢？
2: 那究竟这个……
6: 那应该很多人就会反对。那难道本地企业就可以接受吗？
2: 你知道在好莱坞有一家剧院是奥斯卡举办颁奖典礼的剧院，它现在的名字叫做杜比剧院，但是在过去呢，它其实是叫柯达剧院。那其实被企业冠名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风险在，所谓的风险，但是大家原本已经记得这个地标叫什么名字了，
6: 是，
2: 但是有一天这个企业和政府啊也好，或者是跟这个机构它的签约合约到期了，那这个时候它是不是就要改名了？因为你已经不在我的这里啊，你已经不和我租这个建筑物了，又或者是你已经失去了这个冠名权，那我要找新的人过来，不可能再沿用你的名字嘛。
6: 是，这个是换名字而已哦，万一YY 企业它陷入了丑闻呢？
2: 对
6: 啊，那个反而是背上了负面的一个印象，那不是更加不恰当吗？这位是吉隆坡的 Mike 啊，就说呢，换了名字只能够代表企业而不是马来西亚了。
2: 那这位朋友呢是阿华，他就觉得不是很恰当诶，因为不能保证银行以后会不会出问题啊。毕竟当然我们是非常希望马来西亚经济一直非常稳定，
6: 是，
2: 但是企业的事情很难说嘛。
6: 这位呢是冲，他说姑且不论国家地标建筑这个东西，他觉得他是可以接受私人机构冠名的，不过呢应该在建的时候就跟私人机构讨论，10年前一个名字可能30年后又变了另外一个名字。我国的 Stadium Bukit Jalil 不是才换了名字吗？他说呢，他在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就看到了美国亚特兰大的室内体育馆，那其实他也是企业冠名的，屋顶上也有该家公司的这个 logo， 他觉得很美，其实他也可以接受。所以啊，可是体育馆跟地标又有一些不一样，地标是外国人 对马来，就是它是马来西亚向外的一个名片。
2: 是，可能对于体育馆来说，对有些人而言，我还是会特意去这个体育馆看看。就像你今天去到北京，你可能也会特意想要去鸟巢看一看。
6: 嗯，
2: 但是它毕竟还是一个举办赛事的场所，可能我们自己对它的理解是这样子啦啊。但是当然，我在去年知道这个国家体育馆，就是五季家里的体育馆要更名时，我也是会觉得，嗯，那好像有一点混乱。我也在网上有看到人家说，诶，那我之前可能买票了，
6: 嗯，
2: 那些国外的一些观众啊，他们已经买票了，要到这家体育馆来。那可能这个演唱会是十月的，那你如果在六月更名了，我十月来的时候，我还是找这个体育馆，我要怎么办呢？
6: 哎，你是找到了？不是平常有搭乘公共交通吗？
2: 是。
6: 那他们在报这个体育馆名称的时候有更名吗？
2: 其实公共交通不会报体育馆的名称。哦，他们只会报站点的名称。哦，那一站就叫五吉加里尔啊。
6: 哦，
2: 他不叫那个体育馆的名字，他就叫五吉加里尔。但是呢，刚才这位朋友就有提到，马六甲 Mr. M 就说吉隆坡的某些捷运站也是以商家命名的，的确是这样子。他们的确会在这个每个站点之后就念出他们的名字。当然，在过去呢，我们还觉得还挺有意思的，特别是在 TRX 开张的时候，还有很多非常有趣的商站。就是让大家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但
6: 可是它不是 TRX 换名字啊，
2: 对，
6: 它是这一站
2: 而已，
6: 啊，
2: 而且它其实没有换名字啊，它是在那个站的后面念出这个赞助商的名字，
6: 是在冠一个名字，它不是换名字，
2: 对，它只是为这个站冠名。而且呢，其实他们真的应该是有签特定的合约，到了某个时间你在搭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怎么好像少了一些东西。
6: 还是因为我们现在还不习惯，可能以后越来越多的地标换名字我们就习惯了，会不会我们现在可以接受了，以后这个也会成为一股风潮呢？所以欢迎大家来说一说吧，你赞同国家地标更名吗？就是冠名吗？
2: 就是被一些企业冠名。它不只是更名的话，我觉得很正常，因为我们也经常有一些道路会更名。嗯，但是它如果是被企业冠名的话，那也好像是涉及了一些商业性质。不晓得大家是怎么看的呢？来和我们聊一聊吧。

0: 公益快讯。
1: 来自槟城大山脚的七里香慈善基金会将联合威中佛教会举办一场柔软心慈悲手的器官捐献及捐血运动。活动将在8月2号星期日早上9点到下午1点举行，地点位于威中佛教会。所筹得的血浆将捐赠给大山脚政府医院以及吉打居林政府医院。欢迎大家前来响应这场活动，以一滴热血及一份爱心来挽救他人的生命。预知更多活动详情，可联络017-440-2280或010-785-7497。
2: 用音乐治愈心灵，用歌声传递温饱。由幸福一餐主办的归心幸福音乐会 4.0 将在8月15号星期六晚上7点在八打灵再野新阳世界美食城6楼隆重举行。这场音乐会邀请了多位本地重量级歌手倾情献唱，包括周金亮、赵杰莹、傅西雅、徐凯等等，携手为弱势群体筹募12万份爱心餐点。预知购票详情，请浏览官方网站 www.blistyfood.com 或拨打查询热线016-336-9724 016-336-9724，期待你的参与。
3: 一份小小的善举，就能凝聚成大大的爱心。柔佛再野华小将在8月9号星期日早上8点到下午2点迎来同心聚力点亮 JJ 义卖嘉年华。这一次的嘉年华现场不仅有各种美食、新鲜蔬果和日用品，还有好玩的游戏摊位。6年级的毕业班师生更是亲自上阵策划摆摊，在毕业前为母校留下最棒的集体回忆。当天还有魔术师带来精彩义演，共同为学校筹集建设和设备维修的基金。8月9号，约定你带上家人一起来逛义卖献爱心。想了解更多详情，欢迎拨打热线019-727-9793 019-727-9793。
2: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2: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2: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iFM 星期一到五
4: 下午5点
5: 无所事事。
6: 你赞成国家地标被冠名吗？你好，我是 YY。
7: 你好，我是小韩。孙文说啊，他其实不大同意国家基建被企业冠名，毕竟建筑物属于全民，而不是商业价值的概念。然而要是企业的自己的建筑物或者是范围内的财务那就另当别论了。
6: 那这位朋友是8升的 SS， 他就说自己觉得无所谓啦，只要那家企业保持好形象，生意蒸蒸日上，那游客在拍照的时候可以光荣地说他来到马来西亚和这一座全球知名的建筑物合影就可以了。他觉得可以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多多地把马来西亚推广到全世界，让大家知道我们究竟在哪里。因为邻国有很多国家啊，可能到国外去提起他们的名字时大家都知道，但是呢马来西亚的名字啊好像就比较少人了解。
7: 那之前不是担心会不会可能前5年是 A 企业冠名，那后5年又换成了 B 企业呢，大家会混淆。那根据了解呢，马银行之前是签署了一项为期21年的租赁协议，将他们的总部由现有的他们吉隆坡的大厦迁至 Merdeka 18，而且呢他们总共租用了大楼的33层楼面的空间，用于安置5900名员工。因为作为主要的租户，所以呢他们就获得了大楼的命名权，还有在建筑上展示标志的权利。
6: 那当然除了马来西亚之外，在过去其他国家也有很多类似的案例，刚才有提到的其中一个是杜比剧院嘛，那还有另外一个呢，相信 信大家提到伦敦会想到的就是那个巨大的摩天轮伦敦眼。那过去也有过这样子的案例，它也曾经被不同的赞助商给冠名过，所以大家对它的印象也是它好像一直都有其他的名字。但是因为他们在冠名时呢都不会抛下伦敦眼这个字，就有点像是它会叫小韩伦敦眼。
7: 是，所以游客可能对于伦敦眼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
6: 对，你可能不太记得它的冠名商，又或者是你可能记得它的冠名商是因为冠名商做了一些动作，就像之前某一些碳酸饮料冠名时大家就觉得它好像不太好因为这个碳酸饮料虽然在形象上来说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会不会造成小朋友就是喝太多的碳酸饮料导致有其他的健康问题，这也是在冠名时会遇到争议的。但就像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提到的，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冠名权呢？也许也是想要吸引更多的商家进来投资，通过这样子的方式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资金去发展去建设，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7: 可是也有人会质疑啦，担心当地标的名字是可以被明码标价的话，我们会不会失去的不只是一个名字，而是一份共同的记忆呢？这是大家所顾虑的。
6: 就是、
7: 所以如果可以平拿捏的好，像那个伦敦眼拿捏平衡的话，或许就不会成为一项争议了。
6: 就是三十年前你跟人家说你知道吗，就是我以前曾经和这个莫迪卡118打卡合照
7: YY 莫迪卡118，
6: 然后三十年后你再和你的可能其他朋友故地重游，他就说我没有听过 YY 莫迪卡118，我只听过小韩莫迪卡
7: 没有，可能他是小韩大楼
6: 那以
7: 前是 YY 莫迪卡，或许他可能以前是 YY 莫迪卡，现在是小韩莫迪卡，那我们总是还会记得这个莫迪卡的118大楼的名字嘛。无论如何呢，现在都已经确定了，我们的莫迪卡118大楼呢已经是正式改名为马来亚银行莫迪卡大楼了， Menara Merdeka Maybank。 虽然名字改了，但是我相信它的外观非常的独特，大家来到吉隆坡的时候也不会忽略它的存在。
6: 谢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无所事事的讨论，那我们在下个小时就会和嘉宾 DJ 和你一起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六点 ，Salam Nasim B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人力资源部保证，以人工智能 AI 为核心的全球通用高级招聘平台 TuRob 将全面杜绝外国劳工招聘过程中中介垄断、资源流失及利益相关方干预等问题。内阁在4月15号已经批准这项新系统的落实建议，旨在消除强迫劳动及人口贩运等问题，并进一步加强对外籍劳工人权的保障。通过这项改革，过去需要经过多层中介代理的传统招聘模式将由人工智能配对系统取代，让马来西亚雇主能够直接从劳工来源国招聘员工。根据卫生部，与使用电子烟相关疾病所造成的健康及经济成本负担估计每年约达3亿6900万 ringgit，超过政府向电子烟产品征收的国产税收入。卫生部说，从2023年至今年6月11号期间，电子烟产品征收国产税总数一共是3亿5451万 ringgit。卫生部说，向电子烟产品征收国产税并非允许其在市场上销售的理由。配合2026年国家英雄日庆典，雪兰莪州政府向州内8391名没有领取退休金的马来西亚武装部队及皇家警察退伍人员发放 Zoom Shopping 购物券。学州大臣的 The Sri Amiruddin Shari 表示，这是州政府首次推出这项回馈计划，旨在表扬退伍军警为国家主权及安全所做出的贡献与重大牺牲。他说，购物券将按照各州议席分阶段发放，以确保派发工作顺利进行，预计可在7月底或8月初全面完成。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色列方面消息称，整个会晤持续约一小时。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这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这是两人自美国与以色列自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本次会晤全程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所有高级阁僚都参与其中。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洗手间，
1: 手不好不熬脑，
0: 给长辈
1: 做拥抱，
0: 给朋友。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4: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3: 你好，我是小韩。
4: 那今天呢，我们就会和潮和一起来聊一聊啊，国际的国内的事情。那我们在下个小时呢，就会和他聊一聊是在国内但是是国际的事。
3: 就是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了，相信有一些爱看电影的朋友都知道嘛，马来西亚的国际电影节呢是刚刚落幕的，而且呢在这一次哦，我们也有许多国际知名的电影人都齐聚在马来西亚哦。像是这一次呢，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的终身成就奖呢就颁给了72岁的韩国名导李沧东。那也有朋友如果有看娱乐新闻的话，都发现许多的国际巨星都齐聚在这里哦。到底这一个电影节结束之后，我们有出席的这一位耶，应该也算是影评人吧，潮和，毕竟他就是跨媒体的评论人嘛。
4: 是，
3: 他是怎么看待马来西亚办这样的一个国际电影节的呢？他又反映了我国娱乐市场或者是电影产业的什么现象呢？
4: 是，那他对这次的电影节选片有什么样的看法呢？我们在电影节时，既要培养观众的品味，但是呢，又要兼顾一些门票啊，又或是商业之类的考量。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取得平衡？我们在稍后我就会和潮和一起来聊。先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张远的 Bird Can Fly， 稍后为你送上 JC 的启程 2.0。

0: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1: 这怎么可能？
0: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2: 胃舒服多了。
0: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3: 妈，你在吃什么药？
4: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3: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5: 在我国，只要药物
6: 一
5: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6: 二
5: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6: 三
5: 掺杂违禁成分，
6: 四
5: 从非法渠道取得，
6: 五
5: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7: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5: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7: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5: #Tolak Ubat Didasar
7: #拒绝非法药物。

爱 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 F1 赛事已经从过往单纯的汽车引擎与技术较劲，转为了汽车品牌与精品时尚结合的盛事，打造超越赛车的文化影响力。过去追看 F1 赛事是一件很单纯的事，守在电视机前看完两三个小时的比赛，冠军诞生，节目结束，再期待下一站的比赛，而赛事就是内容的全部。但今天比赛反而只是整个 F1 生态里的一小部分，从车手练习赛开始到正赛，甚至赛后几天车队会陆续发布幕后花絮、车手访问、维修区的内容、社群媒体及时更新、短影音的快速传播，每一个环节都可以继续成为粉丝和观众持续观看的内容。也就是说，现代人关注 F1 不一定是因为他们懂赛车或希望未来可以成为赛车手，他们关注的可能是车手的穿搭、赛车圈的娱乐休闲活动、车手跟什么品牌合作、拍什么广告，甚至讨论他们的发型和生活方式。车手不再只是车手，而是一个有故事

例子，某个头发保养品牌在户外搭建了一个以理发店为灵感的体验空间，展出从伦敦运来的 F1 赛车，将产品体验和赛车的语境深度绑定，运用车手在座舱内面对的高温、流汗等等的状态，与品牌在产品研发中所关注的头皮压力管理结合在一起。根据数据，2025年 F1 的全球女性观众占比已达到42%，在中国市场这种变化更加直观。2026年 F1 中国大奖赛的女性观众占比达到了47%，创下赛事20年来的新高。它说明赛车项目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当然也有更多产品和品牌从中找到商机。现在，任何品牌都可以和赛车做出连接。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点，5集完整重播。

0: 主办地哦，每年需要投入至少3亿令吉以上，那其中呢就包括赛事的主办全费用以及相关的筹备成本。雪邦国际赛车场的首席执行员沙夫里曼吉就指出啊，目前 F1 的主办全费是介于7000万到8000万美元，也就是2亿8900万令吉到3亿4000万令吉之间，再加上国内举办赛事所需要准备的经费，因此整体的成本预计是不少过3亿令吉。他也表示，根据掌握的这个数据，大部分的 F1 主办国所获得的经济回报，至少呢是可以达到投入成本的3倍。换句话说，就是如果我们投入3亿令吉，那国家可能呢是可以获得高达10亿令吉的回报。而马来西亚如果要重返 F1 的固定赛例，必须要满足两项主要条件：第一，就是具备支付主办全费的这个能力；第二，就是 F1 的赛例上必须有可用的比赛档期。
1: 也就是说呢，如果要具备支付主办全费的能力的话，就是每一年呢，你固定要付出2亿到3亿令吉等等，不少过3亿令吉。那另外呢，他也指出啊，政府目前的重点并不是把资金投入国际大型的活动，而是协助人民应对经济挑战和生活成本的压力。那政府未来会不会重新考虑长期举办 F1 呢？需要根据这一次承办赛事之后所获得的数据和效益来进行评估。目前雪邦的首要任务就是确保10月2号到4号举行的海湾航空巴林大奖赛马来西亚站顺利完成。那这一次赛事呢，是属于一次性的安排，马来西亚将与巴林和 F1 官方合作，共同完成赛事筹办的工作。他们也希望可以透过这一次活动赢得各方的信心，包括政府、 F1 还有巴林政府，或许在这一次之后才会考虑未来是否再次争取举办。那其实我们当初放弃主办呢，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回本嘛。那这一次呢，是因为我们一次性，而且呢是由巴林来承办这个主办全费，所以马来西亚还比较有可能在这一次的承办当中获利。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观察接下来的，我们要观察哪一些数据才会去考虑未来是不是要长期主办呢？
2: 其实我这样讲啦， F1 其实看起来是一个很重要的赛事，但是它涉及的领域其实是不能说是全民，它就只有涉及到相关的领域而已。那之前为什么我们停办呢？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经济的考量嘛。也就是说，譬如说啦，假设就是要用花三亿来办，那刚刚有说可能有一些成功的国家可以赚取2-3倍的这个回酬，然后但是他也没有讲到一个幸存者偏差，也就是说在过去几年呢，过去10年呢，其实也有一些国家也因为办了 F1 亏损而停止的，跟马来西亚情况一样，就譬如说印度啊、韩国之类的，据我所知啦。所以也就是说，其实不是说办 F1 就一定会赚钱，而且这些各跟你国家的整个产业链是环环相扣的。也就是说，你不能说我今天只是办 F1， 我有这个场地就够了，因为它涉及什么？涉及到大量的游客来的时候，你的航空系统是不是有安排妥当？然后还有地接，还有很多物流，还有酒店啊，还有媒体投放等等这些领域呢，到底是不是环环一起接起来，大家一起去办这个 F1？ 但如果呢，这其中有一些环节是脱节的话，你就知道有一些东西就衔接不上，就很多人就是怨声载道了，就很多人觉得说我来看这个东西，结果可能因为交通安排不好，然后我买到票，结果我去的时候就已经开场，还是我挤不进，你知道吗？马来西亚常常那时候在，据我所知啦，我那时候其实蛮常会拿到免费的 F1 票，但我从来没有看过。
0: 是因为太远吗？
2: 来，一是有一点远，
1: 是
2: 二来呢，是我本来要去，但是我之前的一些去过的朋友回馈给我说，现场的那个交通的安排，那个动线太糟糕了。也就是说，你可能停车要停到很远的地方，甚至到现场的时候，可能安排那个进场的动线是非常乱，被非常杂。然后包括洗手间啊，或者是要去买一些东西吃啊，都不是安排的特别的好。所以有一些人去了之后回馈给我说经验不太好。所以如果你是真的不是真的很喜欢 F1， 你纯粹只是要去朝圣的话，他就说劝我三思。
1: 那而且对于马来西亚人来说，可能那个门票也比较昂贵一些，
2: 对，
1: 就不值得花这个钱特地去一趟雪邦。
2: 对，当然我自己身边有一些人是非常喜欢 F1 的，甚至会买票 去到上海去看，那他们的感受就是他们喜欢那个整体动线很舒服，也就是说你真的是因为 F1 像你说的这个票不便宜，然后你还要去买飞机票啦，还要住酒店之类，整个就是一个很大笔的开销，所以变成说如果这个门槛是比较高的话，那你当然也希望回馈到的那个享受，感官的享受是非常高级的。那如果你就是大老远这样子买了马来西亚的票，
1: 体验不足，
2: 对，体验不足的时候，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对这个国家的整个印象就没有那么好，也就是说他看到的广告的宣传跟他实地来的时候那个感受有落差的时候，他就觉得说这个是骗人，他就不会再来了。
1: 所以它是一个配套，
2: 对，是一个配套。所以为什么那时候马来西亚决定要停止的原因，到后期就是因为票卖的越来越不好，也就是说因为之前前几年的经验让大家来到这边的感受不是很好的时候，所以票就之后就卖不出去了。
1: 而且会不会也是跟我们的邻国新加坡他们也有办 F1 赛事，
2: 对对对，
1: 来做比较，
2: 对，
1: 两个地方距离那么靠近，
2: 对，
1: 那我就选择其中一站就好了。
2: 对，
1: 而且新加坡他们除了举办 F1 赛事之外呢，他们也打造成一个综合性的旅游和商业的盛世，在赛事期间呢，他们会同步举办一些演唱会啦，高端的会议啦，还有商业交流活动等等等，所以呢他们就成功吸引了很多商界的领袖、投资家还有政策制定者汇聚一堂，所以呢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配套的概念，
2: 对，就是极大化那个经济效益。那我们回归到这个三亿令吉好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情况呢，我觉得说如果长期巴林愿意赞助出钱我们出场地，这是最好的，因为我们可以趁机赚钱。但是如果要我们自己出钱的话呢，我们现在就有一个经济的考量，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现在马来西亚的整个民生的情况没有像以前这么理想，通膨的情况有很多民生的问题需要改善，那与其把这个三亿放在一个举办三天的活动，那我倒不如会觉得说这个三亿如果可以改善人民的生活，那个大家才会有感，这个我觉得比较算是有效的花钱。然后再加上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也就是譬如说为什么有一些人要承办这种大型的运动，包括奥运啊、亚运之类的呢，是因为这个是一个品牌，就是我们国家有很好的东西，我只是希望透过这个活动吸引你前来之后，那你可以趁机看到我们的整个硬体软体是设备非常成熟，那你才会知道哦，原来这个国家已经这么漂亮、这么发达了、这么人性化了，那才会就是种下他们一直会循环回来的一个因子嘛。
0: 是，所以马来西亚要怎么样抓住这个机会，因为这一次恰好我们又不用付这么昂贵的费用，然后呢又是其他人承担，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抓住这个机会让其他人看到马来西亚呢？
2: 我当然是希望他可以跟巴林或者是其他国家愿意出资的人就谈一个配套，长期的配套，也就是说要不然就是半买半送，就是以后可能他们出一半的钱我们出一半的钱，但是我们是地主国嘛，那我们就有一个优势可以吸引大家前来，那可以带到周边的这些行业。但是回归到我刚刚讲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硬体跟软体的设备没有这么真正
1: 就我们要让人家看到我们好的，
2: 对，
1: 而不是看到我们的不足，
2: 对对对，如果我们所有东西都 ready 好准备好，然后他们来这一次是哇大改观，会觉得说哇马来西亚原来真的是已经慢慢真正的走向一个发达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的时候，那其实这一次算是一个很好的基石，那有点回到新加坡的感觉，那可能这样子会带动其他经济的投资来到马来西亚，所以我觉得说这一次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关键，也就是说我们能否把这三天的这个活动变成一个让大家知道哦，马来西亚已经不是像昨天这样子
1: 跟九年前已经不一样了，
2: 对对对，也就是说这几年我们整个东西都真的有带上来，是一个完整的配套，
1: 整体都已经提升了，
2: 对，所以我觉得说如果这次有一个很好的转机的时候，然后也看到很多超越三亿令吉的额外的收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 F1 有值得办下去的可能性，
1: 所以我们先做好眼前的这一场 F1 赛事才来考虑未来是不是要常年主办。
0: 那我们这一段先聊到这里，下一段再继续和朝和一起来聊聊其他的新闻。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你好，我是 YY。
2: 你好，我是小韩。
3: 我是乔和。
1: 那今天要和大家来聊的第一则新闻是和 F1 相关的。那最近呢，就是大家都在说，哎呀， F1 终于要来到马来西亚再一次举办了。但是你知道吗，如果马来西亚希望重新成为 F1 大赛的车啊，大赛车的这个

0: 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2: 越听越爱。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2: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你好，我是 YY。 你好，我是小韩。
6: 我是乔和。
2: 我们上一段啊还说啊，要做好我们的交通，做好我们的周边经济，这样子人家来到马来西亚时才不会觉得哎呀怎么这个东西也没做好，那个东西也没做好，
1: 这么基本的东西都做不好。
2: 结果我们现在要说的就是非常基本的一个东西。
1: 我想问一下 YY，
2: 轻快铁，
1: 你有遇过这种事故吗？
2: 我其实遇过，就是被赶下车。
1: 被赶下车就是因为故障吗？
6: 是到站是不是？
2: 他没有到站，他啊对，他是到站被赶下车、
6: 哦、如果没有到站就要走轨道了吧。
2: 对，如果没有到站就要走轨道。那他是故障的之后，他就说啊，我们在这一站要请所有人都下去。
1: 其实很多不属于就是雪兰莪州或者是吉隆坡以外的朋友都蛮羡慕雪兰莪的这个公共交通算是挺完善了嘛。可是呢，其实完善之余有没有做到好呢，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看到轻快铁格拉纳在野线呢，安全隐患还有故障的噩梦又再度重演了。连续两天都有搭客在社交媒体说啊，列车在行驶途中呢突发性的紧急刹停，导致车厢内尖叫声四起，多名乘客重心不稳，重重跌倒，甚至连眼镜都在剧烈晃动中飞落损坏。那由于这条路线呢在2021年曾经发生过严重的地下轨道列车相撞的事故，而近期呢屡次也因为技术故障频频延误，连日发生的紧急刹车的惊魂也让依赖这条路线通勤的民众深感安全毫无保障，焦虑和不满的情绪瞬间炸锅。
2: 那当然这也不仅仅是一位网民的分享，这位网民呢他是自己在网上分享，那分享了之后就有很多人在底下留言表示他们也是遭遇了一样的事情。那就是这个列车呢它先是毫无预警的异常加速，紧接着又是剧烈的紧急刹车，而后来呢又在轨道上原地停摆了大约10分钟，最后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前进。这点我也是遇过，就是它真的是紧急刹车，然后我就赶快握着上面的那个把手，就非常非常的担心自己
1: 紧急刹车可能是其中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会有一些站哦是没有停站的，就直接跳站、那没有停靠 KLCC 还有甘榜巴鲁站。抵达金马站的时候呢也已经连续经历了4次大小不一的紧急刹车，最终比平时迟了18分钟才抵达终点。
2: 是，其实18分钟听起来并没有很长，毕竟你在开车你也可能会遇上堵车然后有延误的情况。重点是这个路途啊它又跳站、第二呢又感觉并没有非常的安全，而且这条线路其实是许多人在通勤的路上都会使用的线路。它经过的那些站点就包括了我们刚才有提到的吉隆坡中央车站，是许多人换站的一个站点。那其他的还有包括一些旅游景点啊，比如 KLCC。 那这些站点这么重要，而且每天都有这么多人在用，可是我们看到它故障也不是一次两次，
1: 是而且是连续两天。那另外一个状况呢就是有搭客呢向列车外的工作人员反映情况，结果对方的回应是列车已经没有问题了啊，这样就结束了吗？没有进一步检查乘客或者是列车的情况。那也有搭客就说啊，列车车厢内当时甚至出现了冷气机漏水的情况，所以真的是状况连连，出现了状况然后工作人员好像也没有积极的介入和处理。所以到底我们要怎么解决这样重复又再重复的列车事件呢？
6: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蛮 可悲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发生问题的时候，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员工出来是说，哦，他解释一下有什么问题，然后检查大家的一个情况的话，那我觉得大家的心里会稍微舒服一点点的。那重点就是在于本已经有问题，他说没有问题，那个才是我觉得会燃起大家一把火的一个原因嘛。也就是说，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列车有问题，但是问题是出在哪里呢？所以到底是系统失灵，还是你这个第一线的员工其实是某些东西你操作不良，突然有这个状况，还是真正来说是列车已经老化，还是维修的问题，甚至是我知道他们有时候会测试的那个一些系统嘛，晚上的时候，那是不是测试的时候有一些系统已经失灵，你们却
2: 忽略，没有发觉？
6: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东西是最可悲的地方就是这条线呢又没有其他的替代的交通，它就只有这条线，所以你每天要依赖它，尤其是没有车子的人，但是你每天投诉了，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又要搭乘它，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就是刚刚结合我们刚才第一个讲的就是那个 F1 的，
1: 是，
6: 所以为什么交通的整个衔接那么重要，也就是说如果这条线真的没有办法运作的时候，那有没有替代的这个其他的线路等等，因为我觉得说其实我们很多人的心态选择公共交通的其实最大的原因不是因为速度，不是因为快，而是因为安全，而且是它的时间是到点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国外，我们为什么会有时候会觉得选择搭这种捷运，而不是譬如说 Grab 啊，或者是巴士等等，
1: 电召车啊，
6: 对，
1: 等
6: 等，就是因为它你会觉得它是定时定进站，然后你会相对会觉得说相对比较安全，但是
1: 时间可预算，
6: 对对对，但是我忘记也有人讲过你看反而是譬如说飞机的一些事故啊之类的，像那种失误率其实是比地上的交通还来得低，但是很多人怕搭飞机，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你看我们搭这个列车啊常常出很多问题，然后常常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却很无奈，反而是被这个我们日常的一些通勤的情况被拖累了，所以我觉得这个 LRT 的问题真的要是一个很重要大家去解决的，因为如果我们连这个基本的问题都解决不到的话，我们真的是就是回到刚刚的，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去承接更大的一些 project 来到马来西亚去做
1: 谁要负责呢？有网民是说，哎，那国家基建公司如果没有办法继续支持和管理轻快铁的服务，是不是可以考虑将运营权交给其他的公司？又或者是还有哪一个单位是可以对他们施压的呢？毕竟这个不是一次两次哦，是相当频密的一些事件。
6: 对啊，运营公司当然是要负责啦，但而且我觉得说不只是对硬体负责，还要对软体，就像我刚才讲的，对软体。
1: 对，可是谁可以对他们施压呢？
6: 当然是他们自己的营运公司啊，当然政府的那个国家经验公司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管理的单位，可以对他们施压，但我的重点就是你看幸好现在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突然这样紧急杀的话，那刚好又恰好很多位置都满，那如果站着的是老人家、孕妇等等小孩的话，造成了各种的伤害的话，我觉得后果更不堪设想，所以幸好这一次应该暂时好像没有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新闻，但是如果真的有的话，那真的不是工作人员讲没事就没事了，所以我觉得说工作人员在发生这种事故的时候到底要怎么样去应对这个有没有一个流程，也是我蛮关注的一个课题。
1: 其实之前呢，我们的交通部长陆兆福呢也已经下令成立特别工作小组全面调查，也指示陆路公共交通机构对国家基建公司采取最严厉的处分了啦，只是好像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人站出来负责或者是交代，所以希望可以快一些，又或者是我们的政治人物是不是也可以对他们施压？
2: 是的，不仅仅是因为有很多游客即将要到马来西亚来，也是因为这对于我国的民众来说，它就是一个基本的基础建设。如果你连这个都做不好，那我国人民应该会非常失望吧。

0: 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 你好，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 YY。
3: 你好，我是巧合。
1: 我相信呢，现在跟可能一些年轻的族群说起的话，他们对于电子烟是印象比较深刻的。以前呢，我们都是说哦，不要吸烟嘛，对不对？但是现在电子烟造成的健康隐患呢，是越来越让人关注的。那根据卫生部呢，就表示与使用电子烟相关疾病所造成的健康和经济成本负担呢，估计每一年达到3亿6900万令吉，远超过政府向电子烟产品征收的国产税的收入。然而卫生部就说啊，向电子烟产品征收国产税并非允许它在市场上销售的理由。在对电子烟产品征收国产税的期间，政府在2023年取得8032万令吉，2024年增至1亿1114万令吉，那去年呢就达到了1亿1893万令吉，在今年的1月1号到6月11号期间，录得4411万令吉的税收，因此所征收的国产税总数一共是3亿5451万令吉。
2: 此外，卫生部也正在加强对高风险产品的管控，其中就包括探讨查禁瓶装电子烟的建议，因为瓶装电子烟非常容易和毒品以及违禁物质混合。那该部也说，任何官方的决定，包括针对是否全面禁止电子烟的建议，将会继续根据科学的根据、最新的数据以及公共卫生的利益来进行评估。目前政府呢正在着重推行以及执行2024年公共卫生烟草以及吸烟产品的管制法令，也就是852法令，为的就是包括啊电子烟在内的所有烟草产品准备全面的监管框架。重点呢，是在于执行这个法令时呢，尤其是要保护未成年，也就是18岁以下的人士。那通过这个法令就采取严格的监管措施，旨在减少获取烟草产品的途径以及使用，来确保公共卫生可以获得保障，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
1: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哦，就是呢电子烟产品征收国产税期间呢，从2023年到今年每一年都是上升的。那当然电子烟它造成的相关健康疾病的健康和经济成本呢，又让我国的政府呢负担相当的大。所以在这个管控烟电子烟方面，我们到底还要释出怎么样的一些政策和措施呢？
3: 我觉得真的很难的，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国家在管制这个电子烟，尤其是青少年方面，我觉得都推出很多政策，但是都很难去禁止。因为现在加上我们现在这个环境资讯太多了，然后资讯媒体太多，也就是说如果你上面禁了，你用政策来禁，但是他们用不同的管道方式得到这个电子烟的资讯，或者是看到同侪有抽他们就抽的话，其实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是一个很难去真正去杜绝的。所以我自己觉得啦，其实像刚刚讲的那个健康成本这件事情，其实我蛮认同的。也就是说所谓的健康成本啊，很多人会觉得，甚至是有一些年轻人讲啊，没关系，我抽是我的事情啊，我身体坏掉或者患病，我又不会打扰你家，好像觉得说这个行为是他自己承担的。但是其实如果一来你有病的话，你就会影响到整个医疗的系统跟整个医疗的资源，所以你就会占有可能更需要医疗的人的一个位置了。然后还有健保的成本啊，然后重点是你家庭的开销，除非你真的超级有钱，你抽烟抽了，你就算不赚钱也没关系。但是真正来说，电子烟这个消费其实也不便宜。然后再加上如果真的是因为抽电子烟，可能会影响一些生产力，所以在间接来说，在整个劳资市场，你还是会间接会影响到一些你的付出。甚至这样讲好了，如果你抽电子烟也因为患上一些病你提早离世的话，那也是代表马来西亚就少了一个轻装的一个生产力，可以去推动更多生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说很多时候我们看年轻人，我们自己也这样子走过来了，我们会知道在这个年纪的确很难听很多规劝，但是我觉得可以去真正去了解他们为什么要抽电子烟这个动机。也就是说你不能再用很传统的方式跟他们说哦，禁止不能不好，身体不好。每个人都知道身体不好，每个人可能也知道吃宵夜身体不好，但有些人还是会吃。所以我觉得说真正这一个东西对他们来讲不是痛点，因为对他们来讲与其是说影响健康，倒不如他们会觉得哦，我抽电子烟代表我很酷，我追得上时代， 甚至是其他人会感觉诶，我跟他们同一批的，我们就是好像是觉得这个是
1: 好玩嘛，我的朋友都有在吸。
3: 对对对，所以真正来讲他们还没有看到这样远，甚至是你跟他们讲太实际啊，会影响生产力，那些都不懂，没有用的。但是我会觉得说，如果换一个方式啦，可能譬如说现在年轻人很爱美啊，很爱潮啊，潮流这些，你刚才说抽电子烟可能都会变多、
1: 啊、用创意的方式来宣导。
3: 对对对对对，你让他们在乎，你去找他们在乎的价值，然后尽量把电子烟抽的坏处跟他们绑起来连接的话，他们可能就开始怕了。也就是说，那你抽电子烟可以啊，这样你比较丑，那你可能喜欢的对象可能就不喜欢你了。
2: 嗯，
3: 你明白吗？
2: 但如果这个方式还是没有效的话，你觉得全面禁止是有效的吗？
3: 我觉得不能，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
1: 已经是，其实有一些州属已经禁止了、嗯，但是好像也没有起到非常明显的作用。
3: 我这样讲啦，如果我们是一个执法非常严格，像新加坡这样子的话，那或许还是一个机会。但这个烟已经在马来西亚已经是抽了那么久，你突然禁止的时候，你会发现黑市的烟会更多、嗯，甚至是有很多人可能就透过更多那种不合法的方式，然后让这个东西又变成又跪着去卖，甚至是讲不好听，甚至会剩着一些毒品。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东西其实就回归到人性的劣根性。所以我觉得说你是无法去前面去
2: 禁止
3: 的、嗯，但是有没有一个中间的方式可以平衡，也就是说可以抽，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个折中，就是有让你有选择，或者是有一个规劝的空间，让你回到你真的要抽的话，那你知道这个东西的一个后果，你要付出的成本是什么的时候，那就让你自己个人去选择。
1: 其实我在想，这些电子烟也好，又或者是能不能相提并论呢？有很多的新型毒品啊，都是用包装来吸引这些年轻人的、嗯、然后他们可能也没有想这么多，就像你说的嘛，根本不知道那个后果在哪里，所以要怎么杜绝呢？
3: 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这个就是人性，因为这不是马来西亚发生的问题。
1: 还是要家长一起来参与？
3: 也不能啊，有一些就是因为他就是
2: 他在反抗家长，所以他才选择电子烟。
3: 对，有可能一个是反抗家长，有可能就自己的家长也在抽啊，他就觉得你都抽，为什么我没有立场去抽这样子、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难，除非像我讲的，除非我们真的是一个结构性很健康的一个社会，也就是说大家真的是，尤其是大人，我们做好榜样，我们真的不抽的话，那下面的人就可能就不会跟着。但如果我们上梁都不正了，你要叫下梁怎么去听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难去真正杜绝，但是我会觉得说，如果没有办法的话，我觉得至少在健康宣导方面，我们可不可以刚回到的，就是不要用传统的方式，用一些比较创意的方式，让年轻人有共鸣的方式去杜绝，或者是推出一些更健康的方式，让他们走向健康的道路来取代抽电子烟。
2: 谢谢潮和，那我们这个小时的听新闻聊天下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在下个小时和潮和一起来聊一聊马来西亚的国际电影节。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七点，萨拉姆林森巴达尼，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1715.56点，涨3.08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4924.71点，涨38.42点；富时全股项指数报12672.81点，涨31.09点，总成交量达29亿6800万股。首相 Dasri Anwar Ibrahim 指出，东协需要大量持续及结构化的资金打造太阳能发电厂，提升电网，安装电池储能装置及提升员工技能，因为各国政府无法独自承担相关成本。他指出，在大规模达到能源转型方面，需要公共领域、私人投资者和项目开发商展开前所未有的合作，以调动所需的资金。他指出，化石燃料资源为工业增长提供动力，并有助于提升我国和许多国家的生活水平。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克敏指出，内阁同意分阶段将2007年固体废料管理及公共清洁法令672号法令扩展至雪兰莪，并涵盖州内全部12个地方政府。他说，这项措施将逐步落实，并将成立一支特工队以推动该计划。尼克米也说，其中一项措施是加强垃圾源头分类，以提升我国回收率，进而与先进国家接轨。7月28号，财富中文网与全球同步发布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今年上榜企业的营业收入总和约为43万1000亿美元，按年增长大约3.2%，规模超过全球 GDP 的1/3。另外，亚马逊首次登顶财富世界500强，成为全球营业收入最高的公司，终结了沃尔玛连续12年位居榜首的记录。为了在中国的太空竞赛中取得先机，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拟制定新法，允许商业太空项目无需遵守多达13项环境保护相关的法规，并加速审批，以鼓励商业创新和竞争。美国交通部长达菲星期二说，新措施将优化商业太空项目审批，让创新企业可以更快、更容易地获取发射火箭、载入飞行器以及运营相关基地的资质。马来西亚巴达尼克斯加泽拉安迪林马蒂。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FM 下班聊天下，
1: 职业理财规划师杨思奎。
2: 灵动24的落实方式是循序渐进的，它分三个阶段实行。在第一个阶段，前面两年扣员工的薪金 0.75%， 可是前面两年如果这个员工真的发生意外，如果他是暂时失能，他的赔偿是 48% off 他的工资，不是一开始就有他的工资的 80%。到了第三年到第五年 Phase 2进行的时候是扣 1% of 薪金，赔偿就会从 48% 增加到去 64%。 到第三个阶段第六年过后，扣的薪水是 1.25%， 赔偿才会去到 80%。 这三个阶段不是保费增加，是保障福利其实也在逐步提高。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七点到八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这个 MBJB 产业税要怎么缴付啊？
5: 到 MBJB Mary Porter 查询并下载账单，如果名字不正确，可以到 MBJB Ehima 办理产业转名手续。
4: 哦，完成转名后，账单就会显示自己的名字，对吗？
5: 就浏览 Majeli Mandaraya Johomaru 的 MyBillet Ehima 平台，确保账单登记在正确的业主名下。您的产业税推动新山从事发展，马上缴付吧！
4: 我赢得了 MBJB 产业税幸运抽奖！
5: 哇，你怎么赢的？
4: 在2026年10月31日之前缴付产业税，并确保账单是自己的名字。
5: 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MBJB Official Website， 一起缴付 MBJB 产业税吧。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六点到九点，早安爱上线；下午五点到晚上八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iFM 下班聊天下。
6: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1: 我是小韩，
7: 我是朝和。
6: 那我们今天要来聊的就是第九届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它是在7月25号落幕的啊，因为它举办的时间是2026年的7月18号到7月25号，汇聚了来自35个国家及地区、27种语言的65部电影作品，呈现世界各地丰富多元的电影声音、文化视角及创作理念。那小韩，这一次电影节你有关注或参与吗？
1: 期间有看到相关的新闻，但是没有参与，没有去观赏。
6: 是，那我自己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去太多的关注或者是去参与这次的电影节。但是朝和作为影评人兼跨界媒体人，你这次其实有去参与这次的电影节吗？
7: 有啊。
6: 那如何？感觉如何？你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这次电影节已经是来到第九届了，这是你第几次参与？然后觉得它有什么样的转变吗？
7: 我几乎没有错过任何
6: 一届
1: 吧，就每一届都有参与。
7: 第二届可能我已经忘记了，而且好像有一届是，我忘记去年还是前年，刚好撞到我出国，所以我就去两天、三天而已。就是这样子，但每一届都几乎都会关注这个贵为马来西亚现在最长久、最长命的一个电影节啦。其实是我觉得每年都现在都有看到一些小小的进步。那首先，我觉得最诟病的是，原本以往的时候，这个电影节其实都会引进一些，譬如说比较大尺度的电影。然后通常呢，以前的做法是它不会特别的删减，但是一旦到了譬如说比较露骨的画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整个电影是被黑卡遮住的。
1: 就是用很粗糙直接的方
7: 式来遮。对，很粗暴，简单粗暴，然后声音有时候也会静音，就是那一段你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如果那时候还长达几分钟的时候，你甚至可以上厕所。就是有遇过，然后我甚至还遇过前几年的时候，就是有一些西方人在那边骂，就觉得怎么看电影会看到这样子，因为他不太懂马来西亚的一个文化的环境嘛。但我觉得今年又有一些小小的改善，也就是说今年的做法就是他没有把整个荧幕变成黑色，他没有用黑卡来遮，它只是局部的遮， 也就是说他还是譬如说如果有一对男女的床戏，那他可能只用小小的部分遮一个敏感部位而已，但是整个画面你还是看得见他们在做什么，声音也有，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很好的平衡，也就是说他不是有漏点，但是他又可以让你知道那个剧情在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你要知道其实作为一个艺术的一个鉴赏的眼光，有时候其实演员在这种所谓的比较亲密戏也是他们的情感流动的一部分，因为实色性嘛，那其实也是你的来自你的日常。那所以如果因为这些所谓比较大胆露骨的镜头你就把它剪掉的话，其实对于观众来说，其实我们有时候会错失了他后面的一个转折的一个动机，所以这点是我觉得是有加分的啦这一次。然后另外呢也是这一次的系统方面也在加分，也就是说往年可能会有一些你会发现自己买票啦或者是在进场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失误的状况，那这一次呢我好像没有遇过有这一次像往年的失误出现，所以我觉得今年整体的流程有迈向更专业的方向。
2: 其实主要就是希望把更多世界各地不同类型的电影介绍到马来西亚，引进马来西亚嘛。因为我们平时呢在院线看到的电影主要都是以商业片为主，你要看到一些不同语言或者是一些艺术电影的话比较难。那这一次呢就希望透过这个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让我们可以打开视野去欣赏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电影。那它到底是怎么推广的呢？首先呢这个电影节他们就会推出一些电影证件啊，电影的通行证，那学生呢就可以以非常便宜的价格，比如说29令吉来购买学生通行证，观赏最多10场电影的放映。那公众的观众呢也可以购买一些套票，畅享电影节期间非常丰富多元的精选选片，所以就希望呢可以鼓励更多的民众到电影院去欣赏这些电影。那朝和你自己观察每一场的放映情况怎么样，入座率如何，和观众的对象又是以哪一个族群居多呢？
7: 我觉得都有，这次就三大种族也有，甚至是我还有看到很多外籍人士，包括西方人士，包括韩国人也比较多。因为这一次呢特别贡献奖是颁给了韩国的大导演，就是李沧东。那这一次呢配合他的这个来马来西亚出席这个颁奖典礼，就是金环奖，然后现场就是有这一次是有播映他的两部电影，就是他的第二跟第三部作品，叫做一个是薄荷糖跟一个叫做绿洲的。那这两部我都很喜欢。其实这个导演从九

0: 是两个边缘人物，包括有一个是脑性麻痹的一个女生女主角，所以是如何跟一个就是坐过牢出来的一个青年人发生了怎样的一个关系这样子。那除了这两部电影的放映，其实现场呢还有其中一部电影是有放，就是有请导演来一个会后座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办一个大师课，也就是说其实马来西亚电影节每年都会有举办大师课这个环节，然后每年都有邀请不同的国际的影人来出席。那像我之前知道就是有一些大导演啊，包括吴宇森啊之类，狄龙大哥好像也有来过这种大师课，来跟大家分享一些他们在这一行经历了多少年的一些秘辛。那我觉得入座率来讲，大师这些所谓的大师或者是一些得奖的电影，譬如说这一次在最后一天有播放了一个那个得到世界三大影展，也就是德国柏林影展的那个金熊片的最佳电影呢，其实也有播放。那只要是这种大片呢，你会发现入座率几乎都是七八成，也就是说还蛮多人的。然后大师课呢，就是李沧东大师课呢，现场也大概有七八成，而且很多人都有备而来，就是在发问问题的时候，大家都是问到非常有深度的问题。然后我觉得导演本身也很讶异，因为啊，可能他对马来西亚不熟悉，然后他也过往也是没有来。甚至这样讲了，他没有一部电影是在马来西亚放映过的，所以他自然不会觉得说马来西亚这边有太多他的粉丝。但是他这一次来，他有惊讶到，马来西亚的影迷甚至是有一些拿出他的书本，因为他之前有出过一本类似他自己的书，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小说家，然后也有影迷对他的这种作品是如数家珍的，所以他会觉得说，哇，原来马来西亚观众的素质还挺高的。所以我觉得说可以让这些大导演对马来西亚有改观的话，那其实也证明了马来西亚不是一个文化沙漠。那所以变成我们这个国际电影节再也不会只是少数人在那边办得很开心，而是真正有达到一个质的交流。所以
1: 那你刚刚有提到的这一些呢，其实都是我们就像刚刚你有提到嘛，就国际电影节呢也是希望可以让马来西亚的民众看到更多有质量的电影。但是每次大家提到电影节，就会觉得它好像是不是都是在放一些文艺片啊，是不是非常闷啊？如果是作为一个普通只是看过一些商业电影的民众，我觉得我喜欢看电影，可是我去看电影节的电影会不会看不懂呢？那
2: 又或者是有没有真的是吸引到这一批观众入场呢？
1: 是，那这些呢，我们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
1: 本周季军歌曲：
0: 黄若曦《安全岛》。
1: 亚军歌曲：
0: 理想混蛋《总有一功》。
2: 总无几个
1: 本周冠军歌曲，
0: 周华健《怎么断句呢》，座右铭。

0: 欢迎你为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mbang.imfm
1: IFM 下班聊天下，
2: 职业理财规划师杨思奎，运动24全天候保障机制。
3: 第一个部分就是医疗了，万一我受伤了，我需要去看医生 specialist 医院，这一些我可以去指定的诊所、政府机构，像这些全部是免费治疗的，直到你恢复为止了。第二就是暂时失能的福利，比如讲还不能够工作两个月， Professor 会帮你撑一段时间。第三，如果他真的很不幸永久失能，这样他可以拿到每月长期福利的90%，他还可以去一些康复中心做物理治疗，这些也是 cover 的。因为如果你在私人界做这一些康复是不少钱的，然后还有一些职业治疗补助器材也可以给他，比如说假肢还有轮椅都是赞助型的。如果这一个员工一场意外他不在了， Professor 就会出一个抚养人福利赔偿给他的配偶还有他的孩子。如果这个员工他是有特殊或者是残障孩子的话，像这位员工又不幸身故，Professor 就会长期一直给他的孩子，给到孩子不在为止咯。所以这一些其实我们讲抚养人福利啦，在私人界的保险也是看不到的。
4: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1: IFM 下班聊天下。
0: 你好，我是 YY。
5: 你好，我是小韩。
6: 你好，我是潮和。
0: 今天要和潮和一起来聊电影节。那在上一段呢，就有提到很多人提起电影节就会觉得它的选片应该是很无聊的吧，好像不是很适合普罗大众去看。你怎么看呢这一次的电影节选片？
6: 其实每年的电影节大家都对它有误会，其实不一定是那种艺术片才会列入电影节。像我之前有记得去年还是前年，有它会播放一些以前的电影，譬如说有一部我是真的觉得好感动，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大荧幕看过，因为那时候我很小，只在电视看过，就是周润发的《英雄本色》
0: 啊，
6: 然后还有那个阿郎的故事啊，我就觉得这些东西，这些电影你知道吗，已经我回不去了，80-90年代的。结果没有想到它旧片重换，而且是那种修复版，所以你会看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好激动。而且小时候只是会看娱乐的效果，只是知道哦大概是，你知道小时候看电影都是很单纯，
5: 你是看剧情吗？
6: 不是，就是看好人坏人而已。你只会好人坏人，
5: 长大了之后有历练，
6: 对，你看回去的时候你就看到很多更深一层的东西，然后你会很惊讶说哇，原来在当时候没有所谓的特效，没有所谓的绿幕的时候，这些导演是怎么样发挥创意来拍出一部好看的电影。那像今年的时候其实也有几部电影是比较商业的，其实也可以真正在马来西亚的普通的电影院上映的。那我这次就有看到譬如说有一部香港电影《再见 UFO》，它就是去年的金像奖最佳电影嘛。那其实它只是因为可能香港的电影在马来西亚现在的那个受众率比较低，因为现在大家都看香港电影，大家还是会觉得说想要看一些比较
5: 武打，
6: 对，武打警匪，这种比较小品的话可能市场没有那么大，所以可能院方就没有引进。那所以能在国际电影节看到其实就是一种幸运。那还有譬如说有一部是有入围台湾金马奖，也刚刚在台北的电影节拿到最佳女主角的那个恨女的逆袭。这部片呢其实它也算是一个商业片，但是因为它的也是群众很比较小，她是一个女生，就是练那个拳击的，然后她是在她的家庭是在一个重男轻女的环境之下，他怎样去克服他生命中的一些挑战。那其实这个不是那种很难懂的艺术电影，它其实就是大家都听得懂，大家看得懂的日常的生活，只是他的演员不是大家都熟悉的，所以他就没有片商可以把它引进。所以我觉得说国际电影节呢这时候就会挑这种比较好片，但是也不会说艺术成分非常高的来放。所以如果你早一点发现的话，其实你可以挑这种片来看。如果你会觉得说你自己不是属于那种高门槛艺术电影的人，其实你会在国际电影节看到更多不同类型的选择。所以我觉得说其实看电影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其实我们马来西亚的很多人大家还是会把看电影当作是一种娱乐， 大家会觉得说我看电影是为了去放松，为了让我自己可以笑，但是其实在国外你会发现看电影他们是当作是教育延伸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大家会觉得说我看完电影之后这部电影可以给我怎么样的一个启发，可以为我的生命中或者是我现在面对的一些困难有什么样不一样的视角，可能可以让我走出来。所以我觉得说如果我们马来西亚人对于电影的整个包容的视角稍微再宽一点点的话，那你就会发现了其实有蛮多的电影可以在这个国际电影节找到，甚至是你会发现诶，原来我现在面对的生命的一些困境没有那么严重，可能透过不同的一个时空环境背景，透过不同的视角来看回我们自己现在的一些面对的挑战，你会发现诶，其实好像很小，因为有更多人可能面对比你更大的挑战。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哦，要跨越生命的难度有时候并不是因为你面对的这个事情，因为这个其实是蛮主观的，所以有时候看了电影懂得伴随你去转念去看待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到头来你会发现你收获的不只是一个电影票的价值，而是真正可以让你有一些信念，可以让你更成长，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可以更成熟看待。
0: 那当然主办方选片的眼光也非常重要。这一次呢其实有三部电影在还没有上映之前，应该说很多人都很期待，但是呢却在电影节正式开始之前却宣布没有办法上映了。其中一部呢就是大家也非常期待的由舒淇第一次执导并且让他拿下最佳导演奖的女孩这部电影，还有郭富城的新片啊六月的秘密等等。不晓得你又是怎么看这件事的呢？
6: 其实这个是每年都发生的事情。然后甚至这样讲好了啦，过往还发生过就算定档要上映才发现那个上片的格式是无法在电影院播放的，就是以为收到的以为是用譬如说假设啦是用 DVD 的格式在戏院播，结果我发现播不到，因为那时候有一些这个团队不是很成熟，没有人知道哦原来上电影院要上的格式是要额外去拷贝出来的，所以有甚至有时候前几届还发生过评审都已经在电影院看准备要看那个片播不到放不出来，所以比起这些今年至少没有这样子的尴尬了，没有再重演。那今年提前因为有一些性爱的一些画面可能过不到关，然后到最后就决定说如果导演不要删的话那就是把整部片就是不播，那我觉得至少发生在之前也不是到戏院准备坐下来看之后一直播不到来得好。
0: 但是有一些民众就认为为什么你不是确定可以上映了你再放出来说我们会有这部电影上映呢，就是为什么你不是先让电检局检查了确定可以过审了，或者是你已经和导演协调了确定是一切 OK 了再跟我们说会上映，而是在跟我们说会有这部电影之后再撤掉。
6: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你舒淇那部电影其实是入围竞赛片，也就是说竞赛片往年的这个那个操作方式就是竞赛片一定会放映，但是因为这次他已经先纳入竞赛片，但最后就是因为一些画面不过关他把它撤掉，但是他还是在竞赛片的行列，所以我觉得说这个是情有可原的。譬如说像你说郭富城那一部可能就是有这种所谓的技术流程的问题，那我觉得说其实的确啦他们在处理这些方面有时候因为这些所谓的流程呢有时候也要碰运气。我这样讲啦你会发现哦我这样讲，我有前几个月我有出席一部电影的首映 The Drama，就是那个
0: Robert Pattinson
6: 跟 Zendaya 演的那一部关于到现代婚姻的一个电影，我是出席首映，然后而且是定调譬如说是礼拜三是会正式上映，所以我们就出席礼拜二的那一场。结果呢我们在电影院看到礼拜二的那一场的时候就发生一些好玩的事情，就发生它里面的一些发生亲密关系的镜头就出现那个黑卡了，声音还是出来，然后我们就发现以为过了电检局为什么还这样子，然后结果呢隔天早上就看到电影公司发声明说这部片暂时要无限期延期。为什么？因为那一天的首映其实是有不少的马来人，然后所以呢你就会发现有一件事情，电检局把关的人 也要看
5: 认为可以，
6: 就是好，可能电视剧有五个人，
5: 些反馈
6: 可能对，可能小韩觉得尺度这个应该还好，他就给他过，但是可能到其他人他会觉得这个哪里可以，所以你会发现哦，真的有时会看进去，甚至是我发现大家如果你们注意看一些电影，你就会发现哦，有一些出口过不到关，但是有一些更粗的反而可以出来，所以你就会发现，哎，到底他们拿捏的标准在哪里？所以我常讲哦，这个是没有所谓统一标准，它就是真的有时候要看运气而已。如果你遇到一个相对比较宽容的人，然后他让你过呢，然后也你播出之后也没有引起回响的话，那恭喜你。那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做的比较紧。那他就是要确保删得干干净净才能播，所以我觉得说他们内部可能电影局内部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协调的这种局面，所以才会让很多片商有时候也很难去拿捏那个标准。
5: 可是既然电影节它只是在特定的期限内在特定的影院放映，是不是在这个尺度方面要再宽松一些？
6: 所以啊，他就是变成说他没有剪，他就说可以啊，那就是要黑卡，就是让你，
5: 所以你觉得已经宽松了？
6: 我觉得今年宽松很多了。
5: 还是你觉得未来是应该要做到？
6: 我觉得碍于马来西亚还是大部分人是这个穆斯林，
5: 我们还是有国情的考量。
6: 对，其实我这样讲好了啦，换一个方式讲，你去电影节会去到这个所谓看这种艺术电影去捧场的马来人，几乎都是开明派，你明白吗？他们其实都是对于观赏电影有艺术价值这件事他们拥抱的，但是宗教局啊之类这种有另外的压力，
5: 还是公开放映的一
6: 个。对，你会发现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其实都有不同的倾向嘛，有些人比较开明，但是有些人比较有些人比较世俗，那但是有些人可能比较倾向于传统的这种宗教教义，所以目前马来西亚我常讲啊，现在我们大家都处于一个分众的市场，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有时候真的还是要回归到运气。
0: 那我们这段先聊到这里。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除了有放映单元之外，其实也有一个颁奖典礼，而这一次的颁奖典礼也是蛮有话题性的，我们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

0: 钱一票。
1: 你住过最夸张的出租房是什么样子的呢？崔哈17岁住宿舍就只有一个床位而已，一间房子啊要住20多个人。
2: AT 最让他傻眼的反而是跟朋友一起住，而且还是一位有名的专业人士，吃完东西竟然把垃圾丢在床底下，明明房门外就有垃圾桶。
1: Edison 以前遇过女房东一直要进他的房间，有跟对方说过睡觉要锁门，他说不必锁的，租的地方还装了 CCTV 闭路电视一直照着他们。哎，我觉得这个有点可怕，
2: 真的太过分了。珍妮
3: 大学的时候在学校附近选了一个超级便宜的房间，一个月才不到200令吉，最重要的是那整间家除了我一个女生之外就是6个大男生，每个人都觉得很神奇。
2: 人类呢最可爱的地方就是有自嘲的幽默，面对再恶劣的环境我们也可以安慰自己，那个时候你那么狼狈却又十分的勇敢，还能不佩服自己吗？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5: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首《如梦令》呢是一首小令，整首词就只有短短的6句话，但是却包含了时间、人物、故事，甚至还有人物之间的对话。自然的风雨，少女的哀愁，再加上人生的烦恼，短短的6句全部说尽。写完之后，从此李清照的这个名字更名动天下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0: iFM 下班聊天下。
6: 你好，我是 YY。
2: 我是小韩。
7: 我是朝和。
6: 那这一次的金环奖是有很多话题性，当然是因为有巨星云集，而奖项的方面呢也可以看到有一位非常年轻的女孩，她就拿下了这个金环奖的最佳女主角嘛。不晓得朝和怎么看这件事情呢？你有看过她的这部电影吗？
7: 没有哎，因为本来要看的，但后来撞到其他时间就没有看。但是根据我有看的朋友说，这个小女孩真的演得很出色，就是以9岁的超龄的一个年纪，然后演出了这个小孩该有的这种所有的感情戏。然后据说这部片有报名金马奖，那接下来金马奖会要公布名单了，然后她好像也会是一个影后的有力的提名的人选。
2: 嗯，我们看一下这一次的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的金环奖颁奖典礼呢，是邀请了许许多多知名的演员，包括了中国演员吴京啦，香港女星张可颐、蔡思韵，泰国知名的男星阿南达，还有李心洁。另外其他出席的还包括了台湾导演赵德胤、韩国导演李沧东、马来西亚的影帝 Ron Palari、 演员陈泽耀等等，现场可以说是星光熠熠的。那当然刚才提到的就是一些奖项，包括了韩国电影大师李沧东呢就获颁终身成就奖。所以其实一个颁奖，一个马来西亚电影节呢再加上了这一个金环奖的这个颁奖典礼也有一些话题性，比如说9岁的素人女孩王宣静呢就凭着阿格拿下了影后。这个颁奖典礼有话题性，它其实对于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这个品牌，它可以营造出怎么样的一个正面影响呢？或者是我们要考量哪几个影响，哪几个因素？
7: 刚刚我们在off time 的时候，
6: 是我们就有聊到，马来西亚的金环奖可不可以也变成像金马奖、金像奖这样子，属于我国的一个品牌？
7: 对，我刚刚有开玩笑说，其实像羽球有分等级嘛，就是分1750、500。我说这个奖项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我们的确是还在500，就是距离譬如说世界三大影展跟奥斯卡就是属于1000嘛，就是那种柏林啊，
6: 他们属于奥运了，
7: 威尼斯，对对对，我们还算是一个区域性。 但是我觉得主办单位是非常有心的，虽然我们这个奖入围的电影每年都不甚多，不如就是像其他的影展，他们一收可能就收超过100部电影来报名，我们是精挑细选之后可能就是进入拿9部来评而已，所以我们的评审团人数也相对的少，所以呢我觉得看起来好像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虽然报名的这个电影呢它不是属于那种真的是会超级大家会注意的，但是它还是优质的好片，而且呢我觉得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其实主办单位还是有一个好的动机，就是希望可以从一些大家已经知道的大影展以外的一些电影，可能不是能挤到主流第一的那种电影啦，但它就是有一种介于比较二线跟一线之间的电影，然后希望可以把他们让他们有更多的曝光度，所以才会有了马来西亚电影节的这个金环奖的这个产生，所以我觉得说这个奖当然我们不要跟什么我们不要耳熟能详就金马奖或金像奖来比的话，那其实这个奖看起来就是没有在媒体上获得好像跟其他的电影节一样同等的这个曝光量，但是我们还是会尽量去请一些比较大牌的演员来，那譬如说这一次我说最大的大牌就是对我来讲啦，就是韩国的大导演就是李沧东，那李沧东大导演呢其实愿意赏脸来，尤其是以他现在这个年纪他身体的状况还愿意这样子搭飞机过来，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且他愿意在现场就侃侃而谈就分享他的创作的动机，然后在颁奖典礼的时候也愿意接领这个奖，其实算是已经给马来西亚这个电影节跟金环奖一个很大的面子了，所以我觉得说金环奖现在可能你拉到全世界的一些影人，他们可能还不知道哈，马来西亚竟然有这个奖，但是如果在出席过的这些所谓的艺人，包括这一次还有吴京过来嘛，然后你会发现多多少少我们是相辅相成的，就是透过他们我们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奖的一个声量，当然他们也需要，包括说尤其是吴京，你会发现他虽然是一个票房巨星，但是他在奖项上得到的肯定相对的少，那这次呢其实颁给他一个奖呢其实也算是他的整个演戏的生涯需要的一个锦上添花的一个肯定，所以我觉得说至少这个奖颁到现在没有太大的争议，因为我觉得请来的评审团每一年呢也是具有一定的分量，大家不会是默默无闻的，大家都是有从事过在电影业耕耘很久，甚至有拿出一些作品的人，他们有自己的审美的品味。
6: 那我们有刚刚有提到嘛，有很多巨星来到了这次的电影节和颁奖典礼，他们能不能也让更多人来关注这一场电影节呢？我们会因为虽然不关注电影节，但是知道有巨星要来，所以特别去对这个电影节有更多的关注吗？
7: 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有啊。我觉得颁奖典礼本来就是要有所谓的明星，也就是说你会发现有些不是明星，不是演员，你会发现有些人是很明确把自己定位在演员，我就是要演好戏。但明星有自带就是离开镜头以外，他的私生活还是让你觉得哇，这个好不真实哦，他是闪闪发亮的，所以有些演员是自带明星特质的。那其实这一次就像我刚才讲的，他还是会专门请一些所谓的明星来，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些明星来吸引更多媒体的报道，或者是一些粉丝可能也趁机可以入场，然后去追捧他们自己的明星，所以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商业考量了。
2: 你刚才说马来西亚的金环奖就好像是超级五百赛嘛，我们对外也要有建立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名片，你觉得我们可以往什么方向去打造这个我们自己的品牌呢？就让大家一想到哦，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它就等于是可能质量保证吗？还是怎么样？我们要哪一些的名牌？我们要主打什么样的名片？
7: 我觉得
2: 或者是定位，
7: 我觉得现在就是可能定位在区域吧，区域的一个电影节。那譬如说像美国好了，美国其实我们最熟悉的一个电影奖可能就是金球奖跟奥斯卡奖，但是美国还有很多不同的奖，小小的奖，像多伦多啊什么电影节之类的，我们可能就有点像这样子的一个地方性的颁奖典礼。那回归到马来西亚电影节呢，其实我们暂时还是有局限的，因为现在的电影节不是一个譬如说影评人的组织去办，它是由一家公司去办，然后是由公司的老板去推动。那所以这个就变成说是它有一定的透过自己的公司去做的话，那就变成好处是当然有一些东西是公司可以去负责去拉赞助啊这些东西，但是不好的地方就变成说可能也只有透过他们自己用自己的人脉，无法拓展到更大的一个范围。所以我觉得说因为你放眼全球的这些颁奖典礼几乎很少是透过公司去办的，而是真正是有一个组织或者是有一个协会再去推动。那马来西亚来讲，我们现在暂时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正规的组织去推动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说如果要迈向比较成熟像海外这样子的一个操作的方式的时候，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
6: 嗯，那提到电影节，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我们在聊这么多是不是电影节只和电影行业相关，还是说一个成功的电影节其实它对马来西亚也可以带来我们意想不到的改变？
7: 其实本来就是相辅相成啊。我觉得说过往呢在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上的电影呢，其实如果回想不错的话，其实到最后有一些院方会拿这些片变成大规模的播放，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回响，也就是说把这个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当做一个试金石，先试一下就是观众的口碑啊评价怎么样，如果好的话那可能就是变成大规模引进，变成一个商业发行的一个行为。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一个门槛。因为你透过这种所谓的电影节，你会发现哦，其实因为这个电影节，我过去一个礼拜，我就会看到很多马来西亚的电影人出现。那你会发现，平常其实很多活动啊，还是很多电影，就算有电影人都好，可能就是因为一部电影可能会放一个月，所以你就会发现有些人不会挤在那一两天去看，所以你可能会出席一些大片都好，可能就是来来去去那几个人。可是因为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呢，它就是局限在那一个礼拜，而且有一些电影可能就只有一场，那一场如果真的是口碑又很好的话，你就会发现大家真的是涌着看，所以你去的时候你有点像是电影的一个嘉年华会，哇，看到诶谁某某编剧某某导演也在现场这样子，那大家就会在现场就是有一个小小的讨论啊，或者是对于马来西亚电影的一些交流。所以我觉得多多少少这个电影节有一点像是一个小小的研讨会，它可以让大家就是趁机跨种族的去真正去回归到电影的艺术，然后去讨论马来西亚的电影的一些出路等等。
2: 那除了业界人士，要怎么样让它走入普罗大众呢？
7: 就像我讲的，其实宣传力道还是要做到，甚至是像刚刚有聊到嘛，国际电影节你们两个是属于后知后觉的嘛，你们根本不知道嘛。
2: 我知道了电影节期间才知道。
7: 那所以啊，我就讲说其实因为对我来讲，我就觉得是有我跟你就有认知上的落差，因为我本来我前几个月我就已经知道了，然后也已经锁定了这个档期要看了这些电影，所以我就觉得可能他们在
2: 做，因为你可能知道有这个活动，但是你会忘了那个时间，就是你没有持续的曝光的话，可能大家就被身边的琐事给你知道
7: OK。 我自己的情况是我有观察到他们都有发很多新闻稿到传统媒体啊那些，然后也有一些媒体都有在发，只是可能就像你讲的，可能它不是连续性的，它可能一天爆了之后你没有看那天的新闻你可能就不知道了。但是可能因为我们有一班电影的朋友，然后我们也知道有什么片会进来，所以我们很早就在开票当天我们就锁定12点一开放我们就赶快订那个订票系统了。所以我觉得说这个东西我可以去跟他们反映一下，就是说希望他们在跟大家宣传方面可以不可以用更多跳脱传统的方式，或者是跟一些现在一些
2: 社交媒体
7: 还是一些网红去做一些结合推广这个活动。
6: 谢谢朝和，谢谢今天和我们聊这个课题。我们也希望马来西亚的国际电影节可以越办越好，也希望马来西亚有更多的电影节，让更多的好电影可以在马来西亚被大家看见。那我是 YY，
2: 我是小韩，
6: 今天的爱下班聊天下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谢谢朝和。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八点 ，Salam Alaikum B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德特斯里安诺伊布拉希姆强调，根据今天公布的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任何被发现需要为朝圣基金局所蒙受损失负责的人都将被绳之以法。他说，报告中发现的任何挪用公款、欺诈和滥用职权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执法机构展开全面调查，包括马来西亚皇家警察、反贪污委员会以及国家银行。马来西亚将通过房屋及地方政府部主办2026年东协中国建设与住房部长圆桌会议，会议将在7月31号至8月2号在霹雳州怡保举行。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表示，我国很荣幸能够成为该圆桌会议的东道主，并将这个会议视为加强东协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战略平台，推动可持续城市发展，提供优质住房以及建设更团结的社区，以提升人民福祉。雪兰莪州政府预计将在明天收到有关松下 ABC 网络吉隆坡马来西亚私人有限公司关闭电视生产线后大约400名受影响员工去向的详细资料。雪兰莪州大臣 Dr. Sri Amiruddin Shari 表示，这项举动将让州政府通过社会保险机构 Progresso 和雪兰莪州劳工局的合作采取适当的干预措施，包括引导他们进入制造工厂或其他行业，以及在必要时提供创业培训。有传言声称，如果西蒙在第16届森美兰州选举中胜出，将推动州议席选区重划，以削弱马来人与伊斯兰权力的指控，并不是健康的竞选方式，因为这是在恐吓人民。西蒙通讯主任 Dr. Sri Fahmi Fadilu 指出，根据规定，选区重划程序确实在八年后展开，但首相 Dr. Sri Anwar Ibrahim 和内阁的立场明确，也就是确保每一个州属的各州议席之间的选民人数不会出现过大差距。日本政府今天发布的七月份月度经济评估报告维持了经济温和复苏的观点，显示日本战后连续73个月经济扩张的记录可能将被超越。不过在维持整体经济评估的同时，日本政府受促需要关注西亚局势可能带来的影响。据了解，自关闭疫情爆发以来，日本的消费者信心有所恢复，但速度较以往的复苏阶段有所放缓。同时，政府呼吁在工资持续强劲增长的情况下，推动经济增长，并实现稳定的通胀水平。根据德国媒体29号报道，为降低成本，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在2027年底前在全球裁减大约8000个工作岗位。根据德国商报报道，裁员计划将在今年10月启动，持续到明年年底。宝马预计这次的人员调整将产生大约10亿欧元一次性费用，其中包括向德国非生产岗位员工提供自愿离职补偿。该补偿计划仅在德国推出，预计最终超过一半的裁减岗位将是在德国。一股强烈风暴系统横扫美国东北部，带来暴雨、强风、冰雹和龙卷风威胁，纽约及周边地区交通严重受阻。纽约三大机场超过1100趟航班取消，市政府也开放51所学校作为临时避难所。彭博社报道，从北弗吉尼亚州华盛顿至新泽西州沿岸，超过1600万人星期二处于龙卷风警戒范围。随着低压系统增强并向东移动，当地可能出现破坏性强风和大型冰雹。 Malaysia B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再来是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姚文雄，为你带来好教的新闻。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连续五年收尾，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表示，这显示政府推动经济和财政改革的努力都斗斗啊有成效。伊指出，联邦政府财政赤字持续呈现下降的趋势，2025年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下降到3.7%。2024年就是4.1%，以及2021年就是6.4%。另外，政府的债务增长率已经对2021年11.4%、2023年8.6%，以及2024年6.4%下降到去年的5.9%。刘振东讲，政府持续致力确保2026年的债务增长率持续维持着加过去几年的水平。最近这个月14号，政府通过在今年顶半年期间实施的开支管控措施，一共节省将近50亿ringgit。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讲，财政部在今年4月29号向所有政府部门以及机构发出调整拨款指示，然后展开对外会议，说明因应全球供应链危机的需要实施的开支管控标准。经济部副部长达达穆罕默德·沙哈·阿卜杜拉表示，政府将持续加强官方统计工作，通过编制更加有效的统计指标，为制定更加精准、更加有效的政策提供依据。这座的指标将依据收入群体、地理位置的人口特征进行编制，以确保各项政策及干预措施更加有针对性、更加有效应对人民面临的生活成本挑战。配合这个拜六举行的新比兰州选举，马来亚铁道公司将自7月31号到8月2号连续3天增设电动火车和双轨电动火车服务。马来亚铁道公司发布过讲，这项措施是为了应付乘客人数增加的情形，特别是计划在8月1号投票日对去新比兰州举行投票义务的选民，民众会使通过马来亚铁道公司 KTMB 官方网站查询相关的服务详情。国家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计划取消为65岁以上民众提供的联邦医疗保险药物计划补贴。《华尔街日报》拜日报道，将调整高龄多地在约2500万名老人的马尼面临更加贵的药物保险费率。美国乔治亚巴罗圭高级法院28号针对2024年一起校园抢劫案作出裁决，现已16岁的枪手高尼迪吉雷被判处新终身监禁不得加刑。根据路透社的报道，高尼迪对包括谋杀和袭击在内的55项的指控认罪。法官尼古拉斯普里姆指出，嫌犯并不在阿巴拉圭中学遭受霸凌，伊犯案动机并非出尔受训，而是为了追求恶评，并且认为伊无改造的可能。欧洲29号头一摆出现 HCO 禽流感疑似的本土传染病例，南欧洲的由性地通报的这四种比例必须当局暂时甲日本的海沙波旅游团勘察去。国员表示，本土传播极可能已经出现在这些的鸟类身上。澳洲是多年以来全球唯一无受到 HCO 病毒株影响的大陆，这种的病毒株自全球加禽和野鳥裡面造成嚴重的致病和高死亡率。以上的阿添福建的新聞由湯家欣編輯。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4: 越夜越爱。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2: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1: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2: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1: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2: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1: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2: 我们一直都在。
3: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4: 我们人把这个世间分成正跟负，符合你的要求、期待，你舒服、很快乐，你觉得就是正能量。那如果带来给你不快乐、痛苦、恐惧的，那你会觉得这个是负能量。当我们去认同正的、排斥负的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会活出这个东西出来。心理学家荣格说，我宁愿做一个完整的人，我不想做一个完美的人。完整的人就是说，我可以在正跟负的能量里面，我取得完整跟接纳。那我不会说我必须要很好，变成要很完美。那完美的人通常都是很辛苦的。我是张春岩硕士。
5: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是敏瑜，
7: 我是 YY 艳影，
6: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每逢星期六下午五点到傍晚六点，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3: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2: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3: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2: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3: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1: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4: 越听越爱。
5: 我想吃福建面。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6: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7: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8: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9: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8: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0: 欢迎罗琳，
8: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1: 欢迎来我的家，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iFM 越听越爱，怡保和霹雳南部 FM 92.1。
1: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爱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莹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2: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九点 ，Salam Alaikum B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国防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Khalilnordin 表示，马来西亚与泰国承诺持续加强双边防务合作及共同战略利益，携手维护区域和平稳定与繁荣。这项共识是在今天他与到访的泰国国防部长阿杜尔举行双边会谈时达成。他说，这次会晤充分体现了马泰长期以来建立的深厚友谊以及稳固的防务合作关系。部长说，在会谈中，阿杜尔也分享了泰国南部当前局势的发展，并保证泰国将继续与马来西亚保持紧密合作，共同推动实现持久和平，以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他表示，马来西亚欢迎泰方做出的承诺，并强调我国将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进一步深化与泰国的防务合作。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缅甸已经同意接收约5000名目前滞留在马来西亚的罗兴亚难民返回当地。他说，这是马来西亚与缅甸良好关系及双方协商的成果。国防部表示，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案及第13马来西亚计划拨款采购的武装部队战略资产已经进入不同实施阶段，以进一步强化国家国防战备能力。这项总值超过60亿 Ringgit 的采购计划涵盖海陆空三大军种，相关项目目前正处于不同执行阶段，包括技术评估、招标文件准备及采购程序。吉打警方证实，目前在瓜拉姆拉县布吉斯兰堡一间木材厂引发恐慌的可疑物体，经过警方拆弹小组检查之后证实，该物件并未含有任何爆炸物，也不是真正的手榴弹，而是一个由木头制成、外形仿似手榴弹的仿制品。不过由于该仿制品附有一张带有恐吓成分的字条，因此警方仍然继续展开调查。他说，截至目前，警方已经向公司业主、经理、书记及园丁等证人录取口供，以协助调查。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昨天下午发生在熊本县的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3个人死亡，早前有19个人在永旺梦乐城熊本百货店及一家造纸厂失联，救援人员正争分夺秒地搜寻被困在瓦砾中的生还者。地震也造成停电、道路受损、城墙倒塌及一座人行天桥被毁，而地方官员表示，已经有9872人被疏散。日本总务省29号发布数据称，截至今年1月1号，日本国内人口数量约为1,973,000人。数据显示，该数字较上年减少916,744人，降幅创1968年开启调查以来新高。在日本国内，去年新出生的日本人约670,000，为历史最低水平。日本国内人口数量已经连续17年下降。从各都道府县层面来看，只有东京都的人口数量较上年增加，其余道府县都有所减少。日本共同社称，该调查结果反映出日本少子老龄化和人口减少正在加速。据路透社29号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伊朗已经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伊朗还提出，通过海峡的船只的进出港航线中，一条需完全经过伊朗水域，另一条也需部分经过伊朗水域。伊朗坚持认为，通过海峡的整条入港航线以及部分出港航线必须由伊朗控制。 阿曼的控制范围应与其在该航道所占份额相对应，与阿曼建立对等份额的联合管理机制不符合伊朗利益。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再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梅芳，为您带来钓鱼新闻。首先，达多斯里安诺伊布拉欣强调，根据今日公布的朝鲜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任何被发现需要为朝鲜基金局所蒙上损失负责的人，都将被绳之以法。早在通信部长达多斯里方面发表发文告达，赖国紧急同意改变这份的调查报告。伊答这份报告也将到更去提听，并到下一年的一项特别会议当进行辩论。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表示，我国的联邦财政赤字连续五年收窄，显示政府推动经济和财政改革的努力得到逐步的取得成效。另外，刘振东也答，政府的债务逐年下降，根据效果，政府债务从到2021年是11.4%，2023年是8.6%，2024年是6.4%，直到了去年即是5.9%。到提高开支管制的措施方面，刘振东答，截至本月的14号，政府透过到今年上半年期间实施的开支管控的措施，共集资将近50亿ringgit。伊答，财政部到今年的4月29号，向所有的政府部门和机构发出调整拨款的指示，随后展开对外的会议，说明因应全球的供应量的危机，只需要落实的开支管控的标准。能力资源部保证，以人工智能 AI 为核心的全球通用的高级招聘的平台，独立将全面的杜绝外国劳工招聘的过程当中介的垄断、资源的流失以及利益相关方共有等的问题。赖国到4月15号已经批准这项新系统的落实建议，指导晓得强迫劳动甲人口放稳定的问题，并进一步加强对外籍劳工的人权的保障。截至目前，共有25万家籍屋用到个人、农业甲其他用途的无人机向民航管理局注册。交通部副部长达多哈斯比哈比波拉表示，随着无人机使用量的快速增长，政府有必要透过目前制定当的低空经济监管的框架，加强相关领域的协调和管理。末个焦点，沙巴州香本纳区国会议员达德斯里穆罕默沙菲阿布达因为针对加拉凯里纳穆哈德案件发表不当的言论，被阿比的地厅裁定，藐视法庭的罪名成立，判处监禁5个星期。此外，法庭批准将犯一件监禁的刑罚，以待高庭审理上诉。配合新闻人就宣告，铁道公司将到7月31号到8月2号，一连3日。正式电动火车和双轨电动火车的服务，以应付乘客人潮的增加的情况。民众会使透过马来亚铁道公司 KTMB 官方查询相关服务的详情。国际新闻，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昨日沿岸发生的熊本贵的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3人死亡。早最有19人到永旺孟拉西亚行本白火店一家的遭抓枪失联，中央的人亡者争分夺秒的消遣，被困者到瓦里当的西方者。以上的 RTM 钓鱼新闻是由这播报，平时感谢你的收听。

今天是7月29号，1960年的今天，时任副首相阿卜杜拉萨在吉隆坡国防部签署公告，宣布在马来亚联合邦与暹罗边境地区展开大规模肃清共产主义武装分子的行动，行动范围涵盖玻璃市和吉打东部地区、霹雳乌鲁佩拉以及吉兰丹乌鲁巴拉克兰丹。公告生效后，将落实以下几项内部安全条例：第一，在边境地区架设铁丝网，并清理边境丛林，以加强边境防卫；第二，加强对安全地区内粮食及其他物资的管制；第三，未经许可，禁止在傍晚6:30到第二天清晨6:30之间运输橡胶。此外，政府也禁止使用红色五角星及铁锤等标志，并禁止出版及销售特定刊物。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

刚听过的这一首歌曲是 Straw 林水草的歌，叫做 Bubble。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念念不忘，你好，我是小芬，来到了晚上9点17分呢。在过去的几个星期呢，我们一直就是在古装剧里头去打转嘛，以为在古装剧里才会有文学的痕迹。也许你真的会这么觉得，文学嘛，总得披着汉服啦，踩着青石板才配出现，对不对？好像离我们现代人的这种烟火日子隔着千山万水。那今天晚上呢，我就很想要改一改你的这样的一个想法。2023年有一部剧，它不是穿越剧，也没有架空历史，主角呢都是跟我们一样活生生的当代人，他们是一群年轻人，但是却把古风、文学、美食、配音全部都揉进了一部剧里，也揉进了一锅甜汤里。没错，它就是一部甜宠剧，叫很想很想你。女主角叫顾生，那是一个刚刚冒出头的古风音乐人，为了不被她的同学认出，她就偷偷用了声声慢来当网名，一边写歌一边去赶论文。而男主角呢，就是一位专科医生，叫莫倾城，但是他同时也是配音圈的大神啊。他有一个网名叫做

它的 OST 都是古风小调，歌词都是带着文言的韵脚啊，就连剧中人物除了故生，除了腔青词，还有很多人物的名字都带着文学的影子。比如说在完美配音啊这间公司里头呢，有三个大神，其中一个是腔青词，另外两个大神叫做风雅颂以及绝美沙溢。你看他们的名字呢都特别的文艺，对不对？那女主呢更甚至要直接用了声声慢这个词牌来作为网名。所以这部剧呢，你怎么能够可以说它完全没有文学的踪迹呢？那我个人呢是比较偏爱这部剧的，因为可能跟工作有关系吧啊，有配音的这样的一个画面，那也喜欢古风，所以有耳机里的江湖啊，每一次在看的时候呢都会想象啊，如果我是剧中人的话，我要怎么样去呈现这场戏等等啊，所以一直到现在都念念不忘的。不过今天它只是我们开场的一颗糖，剧情呢我就不多剧透哈。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让你自己去找一找，这部剧叫很想很想你，演员是谭健次跟周也。但是你要记得，我们今天的节目念念不忘，我们的节奏是先甜后苦，所以先发这颗糖，发完了这颗糖之后呢，我们就要走入那个凄凄惨惨凄凄的秋情了。先来听这首歌，叫《声声》，也就是很想很想你的告白曲，唱歌的是谭健次。这首歌有很浓厚的江南的风格，灵感来自《烈女传》的一段古老的爱情。念念不忘，我们今天这个时候呢也在做着 TikTok 以及 YouTube 的直播，欢迎大家到这两个平台跟我互动吧。AIFM.Malaysia

0: 中藏。
1: 刚听过的这一首歌曲就是声声啊，也就是谭健慈所演绎的在很想很想你的一首插曲哦。那里头呢不是唱到吗，山水一程窗罗上，声声慢曲慌慌啊，歌词里头呢已经把声声慢这个词牌给唱出来了，听起来呢啊是不是很甜，是一首告白曲嘛哈。可是呢声声慢这三个字本来就不是来写甜蜜的，这个词牌哦本来就是非常的哀怨，多数是用来传递愁苦和忧思。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要跟着李清照的节奏一步一步走入他以秋景来抒发声声悲愁的声声慢。那这个词牌呢最早是出现在北宋，也就是晁补之的笔下，他原名其实不叫声声慢，叫做声声慢，是他有一次呢有感而发，因为他的家妓啊叫荣奴就离开了他嘛，他为了表明对这个荣奴的不舍的这样的一个离情，所以就创作了这首慢词，并且把它取名为声声慢，就说明他的词曲呢会比一般的慢曲还要缠绵。那到底慢是什么呢？我们都听过声声慢啦，扬州慢啦，很多都有慢字。其实慢呢就是表示一种曲风吧，用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理解的话呢就是抒情歌。一般上呢一开始哦这个词是伴曲而唱的嘛，所以曲子先有一定的旋律跟节奏，创作了旋律之后呢再由这些填词人把词给填上的。那李清照呢自小就是一个熟读诗词的人，18岁就嫁给了赵明诚，而这个赵明诚呢也是一个金石专家，来自书香门第嘛，两个人婚后一直都跟文学文化为伍，生活可以说是琴瑟和鸣，生活是无忧无虑的。那当赵明诚当官了之后呢，两个人就要分隔两地，却也时常靠着书信往来，两个人的感情还是那么的好。可是这种幸福呢，直到金兵入侵中原之后便戛然而止。一直到赵明诚生病故去了，北宋亡国之后宋室南渡，所以李清照呢那个时候便随着朝廷流亡南下，他到过越州，到过杭州等等的地方，生活是困顿孤苦的。那更有一些说法就是说他那个时候呢曾经改嫁给一个叫张如舟的人，但是不久之后呢便和离，有记载就是说啊，这个张如舟其实不是真心待他的，只是贪图李清照随身携带的这些古玩啦、字画啦、金石文物，所以又有记载说她是第一位提出和离的女性哦。在那个时候按照宋代的法律，这个妻子如果是提告她的丈夫成功的话，妻子也是要依法入狱服刑的，所以那个时候李清照呢她宁可冒着坐牢的风险，也坚决要摆脱这场悲剧婚姻。好，那个是题外话。可是呢我觉得他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呢给了他很多的感受跟很多的情绪上的一种变化，所以他的词在后半段他的那个词风不一样了。而做一些研究的人就是说他的词啊可以分为前一个阶段呢是比较多是写归情啦，风格是比较清新明丽的，可是直到他南渡之后，后面的一个阶段他经历了国破家亡，所以他的作品比较多是转向写一些悲怀，词调是比较悲凉，但是整个境界却又开阔的。无论是小令或者是长调啊，比如说我们上个星期所念到的《如梦令》是他前一个阶段写的这一个作品，无论是小令也好，或者是今天我们所念到的这个长调，这些慢曲他都有他的代表作。今天我们要来读的是他后期的一首为人津津乐道的一首上佳的作品，叫做《声声慢》。

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地怎一个愁字了得。苦苦的寻寻觅觅，却只见冷冷清清，让人凄凄惨惨戚戚。忽寒忽暖的季节最难调养安息，喝了三两杯的淡酒怎么能够抵得住晚上的风急呢？正在伤心的时候，看见大雁飞了过去，却发现它似乎是我旧日的相识。菊花谢落，满地堆积，憔悴枯黄，如今还有谁会来采摘呢？守着窗户，一个人怎么能挨到天黑？更加上细雨落在梧桐叶上，到了黄昏还点点滴滴的不停息，这个光景怎么能用一个愁字概括得了呢？这首词《声声慢，寻寻觅觅》写李清照晚年无可排遣的悲愁和孤寂，以愁代悲，悲从愁来，不疾不徐，让人之愁成为了词之愁，满溢到画面之外，是他后期最受人称道的作品。《声声慢》更是宋代慢调的代表作，格律严谨，每一句有七个字，八句成篇，平仄交错，音韵和谐。而词牌本身慢，就意味着曲调是悠长，节奏缓慢，正好是配合了词人所要表现的凄凉和惆怅。而他的第一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便非常的不寻常。他一连用了七组的叠词，不但在填词方面即使在诗赋曲也是绝无仅有的。但是好处不仅在此这七组的叠词呢，还极富音乐美。因为宋词是用来演唱的，所以音调和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而李清照呢，对于音律有非常高的造诣，所以这七组的叠词，你朗读起来，你诵读起来的话，就有那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感觉哈。所以这样的一个叠字，加强了音乐性，又把情绪层层叠加，有着那一种声声回荡、情感绵延的作用啊。再加上这种乍暖还寒的天气，词人啊都没办法睡觉，如果能够沉沉睡去的话，怎么还能够在那么短暂的时间逃离痛苦呢？可是越想入眠，你就越难入眠，所以李清照很自然地就想起了他的亡夫。他就起来想要喝一点的酒暖暖身子，可是呢，寒冷是由于孤独而引起的，而喝酒就跟品茶是一样的，你独自一个人喝的话，你会觉得非常的凄凉。所以他就端着一杯淡酒，在这种时节非常的伤心，突然间就听到孤雁一声悲鸣，他就在那边感叹：哎，大雁啊大雁，你叫得那么的凄凉幽怨，难道你也像我一样老年丧偶吗？难道你也像我一样，余生都要独自一个人去面对万里层山，去面对千山暮雪吗？所以他一个人就在那胡思乱想，蓦然觉得那只孤雁，哎，好像是以前为自己传递情书给丈夫的那一只雁，如今啊，
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所以这样的一个奇思妙想，还包含着他无法诉说的那种哀愁。而这时看见菊花，才发现这些菊花也已经是憔悴不堪，落红满地。以前丈夫在世的时候，那个日子多么美好啊，琴瑟和鸣，诗词唱和，整理古籍。可如今呢，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在受着无边无际的孤独的煎熬。在面对着这阴沉的天，我一个人要怎么样才能熬到黄昏的来临呢？漫长使孤独变得更加的可怕，独自一个人连时间也觉得开始慢了起来。好不容易等到了黄昏，却又下起雨来。再看到屋外那两棵梧桐，虽然在风雨中可以互相扶持，可是对比之下呢，自己一个人却凄凉多了。所以李清照再也不用什么对比，什么渲染，什么赋比兴，直接了当地说，这次地怎一个愁字了得。简单直白，反而觉得更加有韵味。

0: 除了要及时，也要付诸行动，把自己变好，才能让身边的事情变好。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下午4点，由我佩妍以及珍妮陪你，爱从自己开始，要你自我充实，活出精彩。
1: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终于鼓起勇气。本周季军歌曲：
2: 汤力山《玻璃》。我想你一直都藏
1: 在心底，擦着我擦。亚军歌曲：
2: 范晓萱《老朋友》。
1: 冠军歌曲：
2: 陈柏宇《旧酒新瓶》。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利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3: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4: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0: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4: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0: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3: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1: 越听越爱，
2: 念念不忘。感受文字的呼吸，听见自己的心跳。

刚听过的这一首歌曲有一种苍凉的感觉，唱歌的是陈雪然，也是他当音乐总监的一部影视剧的插曲哦。这部剧叫《凤凰台上》，而刚刚那首歌曲叫《苍苍》。说到《凤凰台上》呢，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哈，李清照呢曾经写过一首词，那个词牌叫做《凤凰台上一吹箫》啊，是不是？突然间发现，在我们的剧里头有很多文学的踪迹呢。当然也不只是在古装剧了，今天我们说到的是一部现代剧，2023年的一部现代剧叫《很想很想你》哦，连主角的名字网名呢也直接用上了《声声慢》这个词牌，而且呢整部剧里头他们的 OST 很多首歌都带有古风，就连歌名也是一样哈，所以大家如果对这方面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找一找这部剧叫《很想很想你》。我告诉你，这整部剧没有坏人，没有坏蛋，全都是好人。而且你会发现呢，这些人好像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很难找得到，但管他呢，我喜欢古风，我喜欢配音，我喜欢美食，我喜欢男女主的声音，而且就连其他的配角他们的声音也是原声，所以我觉得这部剧它挺有看头的，所以也可以推荐给大家。但是同时也要让大家了解一下《声声慢》这首词，其实也能够被列为宋词十大名篇。写词的就是李清照，上个星期呢我们读过了他比较早期，也就是他少女时代所写的《如梦令》，从那个词风，从那个风格，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是用词是很清丽的，很阳光的，很明媚的。可是到了后期，因为经历了家破人亡，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丈夫离开了，她独自一个人感觉到很孤单很寂寞，生活很困顿，所以在她的作品上面你会发现多了很多的我们人生的那种坎，而且她是一关一关的跨过去。但是今天我们来念的这首词《声声慢》，她的情感虽然是很深沉，但是她却不是非常的泛滥的，她用愁来点题，但是呢却用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样的一个自问自答，把愁绪提升到了哲理的层面。所以这种哀而不伤，寒而不露的抒情方式呢，是整首作品有非常非常具高度的审美的张力。它有着个人的一种悲痛，可是呢又反映出在那个战乱时代，在这样的一个南宋时期普遍上的哀伤哈。而且它一开始的七组的叠字，这样的一个叠字技巧呢就成为了后人学习的典范，接下来很多人都要去模仿，但是呢好像都没有办法可以超越李清照的这样的一个程度，甚至呢也被我们的现代很多的音乐啦、影视作品啦改编成歌曲。所以他的这首词虽然已经是接近1000年了，但是依然有着非常高超的艺术生命力。我们就来听这一首《声声慢》，唱歌的是崔开朝。

0: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2: 很有气质、
3: 很有风度，
1: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4: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1: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3: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5: 饭。
4: 每逢星期三傍晚6:00准时上线。嘉莹、
1: 易智、
3: 易胜
1: 陪你不饭不散，
3: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6: 念念不忘，等你一起在声音里听一段话，记一个人，念一段时光。
7: 今天我们就到了一部现代剧，我去找到了声声慢的踪迹啊。那么下一个星期念念不忘呢，我们要到武侠的世界。有人就说啊，在 TikTok 那边问，哎，难道我们下星期要谈武侠小说吗？不是耶，我们是要到一部结合武侠和探案的一部影视剧，叫做《莲花楼》，去找一找文学的踪迹。下个小时会给你重播早安听书啦，继续留守越听越爱的爱范。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首相纳扎苏利安诺伊布拉希姆建议，应该尽快举行国会特别会议，以讨论有关国家朝圣基金局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不过，首相表示，具体的会议日期仍需获得下议院议长丹苏里 Dr. Johari Abdul 的同意。达达斯瑞安诺表示，政府已经同意召开国会特别会议，只是日期方面需要取得下议院议长的同意。此外，他也说，内阁决定展开一项透明且彻底的调查，不仅涵盖2014年和2017年所调查的事项，也包括2018年、2019年及2020年的后续发展，以及之后所采取的复苏与改革措施。与此同时，副首相的 Dasri Ahmad Zahid Hamidi 也表示，内阁建议将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的调查范围延伸至新管理层接管后的时期，以便一并评估朝圣基金局在调查结束后所推行的各项改革与复苏措施，以全面检视朝圣基金局的改革成效。他说，内阁建议这项调查报告的时间范围不应该只截至2022年，而是涵盖2014年至2022年，以及从2022年新管理层及新主席接管朝圣基金局之后的阶段，这样才能让外界清楚看到朝圣基金局是否已经依据皇家调查委员会的建议落实资产重组、资产变现以及其他改革措施，真正推动机构复苏。人力资源部长 Dasri R. Ramanan 表示，过去6个月期间，通过 My Future Jobs 平台，并共提供了343836个与技术教育及职业培训相关的就业机会。这一发展证明，随着工业领域经历科技转型以及经济数码化进程，技术与职业技能在就业市场中越来越受到认可，并符合当前产业发展的需求。他说，通过 My Future Jobs 发布的 TVET 相关职位平均月薪达到3658 ringgit， 这反映出各行业对具备专业技能人才的高度需求。部长表示，为了确保更多 TVET 学生能够获得优质就业机会，人力资源部将继续通过各项职业发展计划扩大 My Future Jobs 服务范围。 My Future Jobs 是由社会保险机构管理的就业配对平台，旨在协助学生根据自身技能、资格、兴趣以及所在地寻找合适的工作机会。英国卫报29号的一篇分析指出，美国近期宣布暂停袭击伊朗而非升级军事行动，显示美方认识到仅凭军事力量难以达成其先前宣布的目标。卫报分析说，过去5个月的伊朗局势清晰显示一场力量不对称的冲突是如何翻盘的。从军事对抗角度而言，这场冲突造成约3500名伊朗人丧生，美军主导的空袭还使其蒙受1500亿美元至2700亿美元的损失。但伊朗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不会退缩，同时改变了霍尔木兹海峡的局面。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9号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安全部队在西北部展开反恐行动，打死32名恐怖分子。安全部队在行动中还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和简易爆炸装置。声明说，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和相关部门将继续推进反恐行动，直至彻底铲除国内恐怖主义势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不在乎是否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因为这份协定对墨西哥和加拿大更重要，对美国无足轻重。 Malaysian Badani 歌词家叫做 Andy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再来是客语新闻。

以后我的刘正业为带来学习新闻。首相特使安诺伊布拉欣表示，缅甸已经同意接受大约5000名目前滞留在马来西亚的罗兴亚难民转去当地。他说这是马来西亚和缅甸良好关系及双方协商的成果。在另一个课题上，特使安诺强调，根据今日公布的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任何被发现需要为朝圣基金局所蒙受损失负责的人，都将被绳之以法。人力资源部保证以人工智能 AI 为核心的全球通用高级招聘的平台 TuRap 将全面杜绝外籍劳工招聘过程中总计垄断资源流失及利益相关方干预的问题。内阁在4月15日已经批准这项新系统的落实建议，以便在消除强迫劳动及延后返院的问题，并进一步加强对外籍劳工人权的保障。国防部长特使穆罕默德·卡利诺丁表示，马来西亚和泰国承诺持续加强双边防务合作及共同战略利益，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和繁荣。其同到访我国的泰国国防部长阿杜尼今日举行的双边会谈当中，阿杜尼分享了泰国南部当前局势的发展，并保证泰国将继续和马来西亚保持紧密的合作，共同推动实现持久的和平，以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表示，我国联邦财政赤字连续5年收窄，显示政府推动经济和财政改革的努力正在逐步取得成效。另外，刘振东也说，政府的债务逐年下降，根据数字，政府债务从在2021年是11.4%，2023年是8.6%，2024年是6.4%，2019年是5.9%。在提到开支管制措施方面，刘振东讲，截至本月14日，政府通过在今年上半年期间实施的开支管控的措施，已经节省将近50亿元。配合是米兰主城记，铁道公司将在7月31日到8月2日，2023年正式电动火车同送柜电动火车的服务，以应付乘客人数增加的情况。民众可以通过马来亚铁道公司 KTMB 官方网站查看相关的服务详情。沙巴驻圣伯纳基格菲尼言特使穆罕默德·沙菲·阿卜道因为针对 Zara 案件发表不当的言论， PRBT 庭裁定藐视法庭罪名成立，判处监禁5个星期。此外，法庭批准暂缓执行监禁的刑罚，以电台九庭审理上诉。国际新闻，根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残本日案主发生在熊本县的地震已经造成至少13人死亡，造成有19个人在一家百货店同一家造纸厂失联。地震也造成停电、道路受损、床壁倒塌以及一座银行天桥倒塌。而地方官员表示，已经有9872人被疏散。路透社29日仍然伊朗纠结港人的花报道，伊朗已经启程阿曼提出的联合干地福尼木自海峡航运的天气干支。伊朗仅次因比通过海峡的上条入港航线以及部分出港航线必须由伊朗控制，阿曼的控制范围应该同其在该航道所占的宽额相对应，同阿曼建立对等宽额的联合干预机制不符合伊朗的利益。以上的 RTM 学习新闻由车宝宝编辑。

0: FM 越听越爱，孙里阿曼和美里 FM 105.3。
1: 早安，听书啦！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首播，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重播。你好，我是易智，早安听书啦。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来头可不小哦，它在韩国出版之后呢，不仅拿下了非常有分量的文学大奖，销量更是直接突破100万册，还被翻译成了2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发行。这本引起热烈讨论的畅销书啊，叫做《杏仁》，而它的作者是孙元平。今天在线上的嘉宾呢，是刚刚从师范学院 IPG 毕业的准教师叶怡谦。怡谦早安。
2: 你好易智，早安。首先呢，想要跟各位听众也说一声早安，然后也想要在这里借此感谢一下 IFM， 就是愿意提供这个平台让我来分享一本我非常喜欢的书籍，叫《杏仁》。
1: 我们才是谢谢你上来分享这本书呢。那怡谦，你是怎么接触到这本书的呢？又是为什么会想要推荐它？
2: 我本身认识这本书的这个我们讲说机会或者说机遇，是因为我的偶像对，因为我本身有一个韩国男团的偶像，然后他在他的团体综艺上面有读这本书，所以就是爱屋及乌咯，就想要也读读看对，然后为什么会想要在节目推荐这本书呢？是因为这本小说它的故事是建立在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背景基础下，它没有那种童话故事的那种强行 happy ending 的那种治愈的结局，可是也没有什么重大的反转啦，也没有到很什么特别抓人眼球的情节，但是里面的故事呢是很现实的。对我来讲呢，这本小说的故事呢就有一点像一块石头，它并不特别的光滑圆润，但是甚至还带点尖锐的棱角，可是它其中却透着淡淡的一股温柔，这样。所以我在这本故事里面看到的其实就是两个浑身缺点然后一点也不完美的两个人类互相看见和理解。然后这本书呢，我也会想推荐它，也是因为它让我从另一个视角去看待世界。比起治愈，我觉得我更多的看到这本书谈到了理解。
1: 听起来这本书真的是非常细腻的一本书啊。那你提到了另一个视角，那你可以简单跟听众介绍一下这本书大概讲述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2: 这本书呢，它讲述的是其实是两个性格，可以讲是完全一个天一个地，就是非常的对非常不同的这样的两个，对，非常相反的两个少年，他们之间如何去相互陪伴并且去接纳彼此的这样成为彼此救赎的一个故事。那么其中一个呢是一个天生他就感知不到任何情绪的少年他的名字叫允在他也是这本书里的主角。其实那么他因为天生他就感受不到很多情绪嘛，所以他其实在面对社会的冷眼和变故时，他需要比别人更努力也更笨拙的去学习怎么样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就是比如说开心的时候那个嘴角上扬的弧度要多少，这样子他要去学习这些东西。然后另外一个故事的

0: 是他会竖起他浑身尖锐的刺来作为自己的保护壳。那这样子两个世俗定义里的异类呢，靠着笨拙的陪伴互相成为彼此的解药，最后两个人呢都在跌跌撞撞的过程中，哪怕不完美，甚至可以说是很怎么说呢，就是好像针尖对麦芒，就是冰火两重天子，但是也
1: 尝试
0: 也互相解，对对对，冰火两重天，因为两个的性格反差很大，但是他们也试着一点点去互相理解，并且学习着如何去表达爱，成为彼此温暖的避风港。
1: 那云，你刚刚有说过这个允在他天生是无法感知情感，那其实这跟书名的杏仁是有关联的，对吧？你可以说说这里的杏仁到底指的是什么吗？
0: 那其实这个书名的杏仁呢，我觉得它是很简单直接的，就是因为我们大脑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小的杏仁状的组织，那么我们普遍呢是可以叫它做杏仁核或者杏仁。那么这个杏仁呢不是我们平时吃的那个杏仁啦，但是它呢是属于我们大脑里面的一个组织，然后它负责处理情绪恐惧的反应，以及和对就是我们和情绪有关的那些记忆等等，它是我们大脑中看似很小，但是是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区域。那么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允在呢，他就是因为天生他的大脑中的这个杏仁核是比常人更小，所以他在医学上是被判断被诊断为患有这个抒情障碍，也就是描述或者是讲述情绪方面他是有障碍的，所以导致他无法感知情绪，也没有办法像正常人一样表达情绪的字眼。所以我觉得书名杏仁本身是为了直接去点出主角本身的核心的设定。
1: 所以这也意味着他是无法像正常人那样感知恐惧啊、悲伤或者是喜悦。那其实这样的人他要在社会上生存应该很难吧，或者是可以说是不容易，就是他要融入这个世界。
0: 对对，他的确是很艺难的，就像一直说的，就是真的是很艺难的要融入这个世界。因为在旁人的眼中他是一个情感缺失的怪物，他本身他在书里面他经历了他的亲人的离世嘛，可是在他亲眼目睹他的亲人被伤害然后去世，他没有哭，然后包括别人怎么样去言语攻击他，他也不生气，然后别人对他好，他接收到善意，他也不笑。所以就是他为了显得合群而去融入社会，他就只能刻意的去学习或者说去模仿别人的情绪反应，选择假装或者伪装成一个正常人。尤其是在他的外婆和母亲出事之后，他就真的，我感觉到那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好像变成了一座孤岛，就是他或者用一个比喻来形容的话，也是像那种深度近视的人，他突然间他的眼镜被摘掉了，所以从此之后他的世界就变得模糊了，他就不知道要怎么往前走这样子。因为向来都是他的母亲和外婆在给予他支持，就是鼓励他，你多去学习啊，如何跟一个正常人相处，然后怎么样去给情绪反应等等。可是当他的外婆和母亲不在他的身边之后，他就发现到他很理解也很难给出正常人的反应，就是在普通人身上很正常的事情，然后妈妈也曾经教过他无数次的情绪，他发现到变得很困难。所以其实在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心里本身的一个想法是他的处境肯定很艰难，因为其实他当时的年龄也不过16岁，而他需要承受的却是来自很多人对他的误解，对他的指责和审判，还有对他的排斥。
1: 为了生存，他是必须每

一天都要努力学习假装正常，对他来说应该是要花比普通人更多的力气，只是为了能够融入这个世界。那我们这段先聊到这里啊，先来听听这首五月天的《玫瑰少年》。

0: 早安听书啦，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首播，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重播。 I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易志。今天我们和线上的师范学院毕业的准教师怡谦一起聊聊这本韩国百万畅销小说《杏仁》。上一段我们聊到了主角的允在，因为大脑里的杏仁核天生比常人小，那感知不到情绪，只能在社会里假装正常。但是其实在书里呢，有一个和他完全相反的角色出现了，他的名字叫坤。那怡谦，你可以跟我们聊聊坤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这两个人碰在一起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1: 坤这个角色他一开始出场呢，他是以一个脾气暴躁一点就炸的那种少年形象出现的。那他的童年经历就是他在童年时期与家人走散，然后被迫分离，也因为两次被收养都不被接纳，所以他本身是觉得他自己是被抛弃的这样一个角色。然后他也在这样的一种痛苦当中选择了通过暴力去获得爱和安全感。那么他和允在这样的一个天生无法感知情绪的两个异类正面碰撞的时候，坤呢就会被允在的冷漠给激怒，他会觉得哦，这是个怪物，他感觉不到情绪。那么对于允在来说呢，坤他会觉得，因为他根本感觉不到害怕嘛，所以他反而是把坤的暴躁看成是一种需要被解码的混乱信号这样子。
0: 那其实在书的后半段嘛，他是有说到他们两个人后来是怎么互相理解又或者是互相接纳，那他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呢？是一种温和的包容吗？还是另一种方式？
1: 其实可以是算包容吧，可是你要说温和其实还好因为他其实书中有写到了，就是坤他会一直向允在发脾气这样子，但是允在呢只是很平静的看着他，因为允在他接收不到嘛，也感知不到。那么对于允在来说呢，他把坤的暴躁是看成一种需要解码的混乱信号，所以他们之间的接纳其实不算温和，也不算就是特别温情脉脉的那种，而是在几乎就是互相摧毁甚至互相伤害了之后，他们在互相摧毁的边缘突然间看清对方是自己唯一的同类。那么允在他学习去假装正常，而坤则学习如何控制疯狂，看似背道而驰，但两个不完美的人反而就成为了彼此身边唯一不需要伪装的安全区。
0: 怎么说呢，他们是怎么成为彼此的你说的安全区又或者是避风港呢？
1: 是因为在看这本小说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到他们在其他人的面前他们是需要戴着面具的，他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做他们自己。对坤来说，全世界的人要么都是害怕他，要么就讨厌他，要么都是同情或者审视他。那么只有在允在面前，不管他怎么发脾气怎么去挑衅，允在都不会害怕也不会反击，只是像一面镜子这样子，就是很平静的照射着他。然后坤第一次发现到自己的愤怒撞上了一面不会反弹伤害的墙，所以呢他也就可以终于卸下他那层用来做保护壳或者说防弹衣的那个暴力的行为。而对允在来说呢，身边所有的人都在要求他学会怎么去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去表达，只有坤他的情绪完全暴露，也从不强求允在做出虚假的情绪回应，所以他们在彼此之间呢是可以放下防备做最真实的自己。那么在故事里呢，我看到的就是两个人都在用自己最真实的模样让彼此都看清自己生命中重要的是什么。
0: 卸下防备的那一刻，就是你做真实的自己的那一刻啊，我觉得这才是两颗心真正碰上的时候。 那说到这个怡谦，你本身是师范学院毕业的准教师嘛，那在读到像隐在这样一个无法感知情绪被旁人当成怪物的孩子时，你会想到如果未来在你的校园或者是你的课堂上也遇到像允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学生，你会怎么做呢？
1: 嗯，是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怎么说，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切入点吧。因为就是我是真的有想过，因为以前我们总可能就是习惯了，哦，看到不好的行为或者说我们觉得奇怪的行为，我们会下意识的想要去矫正，或者是让他们希望这些学生可以快点变得正常啊，或者是哦你需要怎么样怎么样做啊，所以你才能合群这样子。可是在读了这本书之后，我觉得作为教育者最重要的不是去治愈或者甚至说改变他，而是我们要先给出一个不带预设的理解。那么像允在这样的孩子呢，他需要的可能不是一个会逼他怎么去哦，你要怎么哭怎么笑的一个老师，而是要让他能够感觉到安全，不需要刻意伪装的一个空间，允许他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去探索这个世界。然后像其实这本小说里面他本身就有一个教育者的角色，就是有一名老师，那么是允在的班主任。那么其实这个老师呢，他带出来的形象是他为了所谓我们说塑造他自己关爱学生的形象，他在故事里面有一个情节是他让班上的同学都给允在鼓掌，因为允在的家里刚刚出事，然后他就说来全班同学鼓掌，因为我们这个同学他家里发生了不好的事情。可是他的语气是很冷漠的，然后所以我是觉得其实这样的，就是我觉得在允在的视角，包括我这个上帝视角的读者这样子看来，这种所谓的好意关怀本身它带有表演的成分在里面。因为无论是老师甚至是班上那些鼓掌的同学，其实都并没有真正的共情或者理解允在。所以我觉得我身为一名未来的教育工作者，我觉得我在读这本书之后更多的是需要反思自我，并且以这个故事来勉励自己，就是把每一个孩子都比喻成我们的杏仁，就是一颗一颗的杏仁。就是教育的本质应该是去看见每一颗杏仁的内核，这样子。
0: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首好歌，下一段回来我们继续跟怡谦聊这本杏仁。

0: 彻底。
1: 文学是一种态度，我们可以在文学里找生活，也可以在生活里找文学。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首《如梦令》呢，是一首小令，整首词就只有短短的六句话，但是却包含了时间、人物、故事，甚至还有人物之间的对话。自然的风雨，少女的哀愁，再加上人生的烦恼，短短的六句全部说尽。写完之后，从此李清照的这个名字更名动天下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重播，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2: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3: 咦，我这件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
4: 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am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2: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5: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6: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4: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7: 早安听书啦，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首播，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重播。
8: 你好，我是易智。今天我们继续和师范学院准教师叶怡谦一起深读这本韩国畅销青少年小说《杏仁》。怡谦你好。
9: 你好，你好，易智。
8: 那书中有提到允在和坤这两个看似完全不同的人互相影响，渐渐理解并在彼此的面前做真实的自己。其实你自己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啊，你对某个角色又或者是某件事的想法有没有出现转变呢？
9: 有，因为其实我对允在和对坤这两个角色的前后心态都发生了蛮大的转变的，尤其是对于允在如何去学习模仿别人的情绪这件事，我前后的心态反差挺大。然后包括坤也是，我本身是一开始对他的印象是这个，然后跟着故事走向发展之后，我对他的看法是有所改变的。
8: 哦，那你一开始是怎么想的呢？后来又是怎么想的呢？
9: 其实我会觉得这两个角色真的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随着故事的发展，他们两个是有很明显的成长的一个成长的。就是一开始看的时候，我本身是觉得我挺心酸的，因为就是我觉得允在他为了要融入大众，他需要刻意的去学习别人什么时候该笑什么时候该哭，所以我那时候我会觉得这是一种对他真实自我的压抑。所以为什么我会觉得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心酸，因为我觉得允在这个人他好像需要被迫穿上一件假装正常的外套这样子。可是看到故事的后半段起，就是当我看到允在为了保护坤，因为坤他就是被欺负嘛，所以他为了坤而主动选择愤怒，然后为了安慰对方而去决定拥抱他的时候，我突然就有一种被击中的感觉。对，就是我发现到这些他经年累月去学习甚至说去模仿的情绪反应，他不再是一种虚伪的伪装，反而变成了一种他自我的重塑，就是他自我 重新建造或者重新塑造自我，就是一个天生感知不到爱的人，正在用他笨拙却无比坚定的方式学习如何走向他在乎的人。那么坤这个角色也是一样，他呢一开始是很不讨喜的一个形象，就是甚至是让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反感这样子。可是因为他宣泄情绪的方式很尖锐嘛，可是当书里有一段有一个情节是他问允在关于他已经去世了的亲生母亲的就是他临终前对允在说了些什么。所以其实我看到那一段的时候，我就看到了那个每次都假装自己很坚强的坤，他第一次暴露了自己的脆弱还有对爱的渴望。所以我读到这边的时候，真的是我仿佛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站在我面前，而不再只是一个很片面的虚拟角色这样。
8: 那我觉得无论他怎么假装怎么筑起一个墙，或者是用暴力这个手法去宣泄情绪，那他内心也会有一个柔软的部分，是渴望被爱又或者是对温暖的渴望。那你会怎么理解书中想传达的这个核心概念呢？
9: 我觉得最核心的概念就是爱它其实是一场勇敢的选择，而不是天生的本能，又或者说我们也不是天生就有很高的天赋去怎么说去爱，而是它是一个学习并且勇敢选择的过程这样子。就是我们平时总觉得去爱一个人去产生同理心是很理所当然的本能，可是允在的故事却告诉我们，哪怕你天生缺乏感知爱的生理条件，你依然可以选择鼓起勇气去表达爱。同时这本书也让我看到，理解比治愈更有力量，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我们不需要强行去矫正或者去改变别人的不完美，能够彼此看见彼此接纳，其实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力量。
8: 非常喜欢你刚刚说的这个理解比治愈是更有力量的，也正是这份互相看见的勇气啊，让这两个不完美的人找到了温度。先来听听这首光良和品冠的歌，爱多一点点，我们可以给自己多一点理解，也或者是给身边的人多一点理解，爱多一点点。

0: 早安听书啦，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首播，星期三晚上10点到11点重播。早安听书啦，你好，我是易智。今天我们和师范学院的准教师叶怡谦一起聊韩国作家孙元平的这本书《杏仁》。怡谦你好。
1: 你好。
0: 这本书在韩国乃至全球啊都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你觉得为什么它能引起这么多读者的共鸣呢？
1: 这本书呢，它其实为什么会引起共鸣，是因为我觉得首先它的故事背景很吸引人，就是它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背景。然后其次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它，因为我们现在在一个很快节奏的社会里面，所以我们每个人其实或多或少都像主角一样在心里藏着一个可能感知不到爱，或者是偶尔我们需要伪装成我们自己好像跟周围人一样的一个角落。大家每天都在戴着面具去社会化，努力变得合群。而《杏仁》这本书呢，它就戳中了很多我们现代人心底最大的渴望，就是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在不完美甚至看起来有点怪异的时候，依然能被这个世界温柔的看见和理解，而不是被急着去矫正或者拯救。那么还有一点呢，是本身非常引起我共鸣的点，就是当两个我们说书中被社会边缘化的一个非常暴躁的人和一个非常冷漠的人，他们都可以尝试着去表达爱意的时候，可是偏偏为何我们说有一些啦，就是所谓的正常人，他们明明知道该怎么去对别人好，却依旧要用言语或者说行为去伤害别人。这个也是我个人觉得书中被抛出来的一个很精彩很引起共鸣的话题或者课题。
0: 非常有趣。一开始提到的那个渴望被看见被理解的情感，我觉得这是共通的吧，就是无论是大人啊小孩啊青少年啊，大家都是希望自己能够被接纳的。那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这本书带给你的感受，你会用哪个词呢？
1: 我会选择勇气这个词吧。不是因为说故事里的角色有多伟大，反而其实故事里的角色都是我们生活中很常见的普通人。允在和坤这两个角色，他们都让我看到，就是哪怕你可能经历过伤痛，又或者你天生缺乏某种感知能力，可是我相信人还是可以鼓起巨大的勇气。我们是有那个能力去学习怎么爱人，怎么去走向另一个人，这是一种选择。所以我觉得爱不是理所当然的本能，而是一个非常勇敢坚定的选择。这样
0: 那你会推荐这本书给就是哪一类的读者呢？
1: 如果说读者的话，其实我想我或许会想要推荐给就是曾经也觉得自己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一些朋友们，就是可能说有一些人在人群中习惯保持沉默的这类人，或者说曾经就是为了合群而总是迎合他人喜好的，又或者因为自己和身边人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对自己产生过怀疑的朋友们，就是我希望其实可以借着这次的机会，把这本书推荐给每一个曾经因为一个人的怪而远离过他们的人。就是可能我们自己小时候或多或少可能看过一些人，他的行为举止有一点我们说怪异，或者说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会远离他。可是其实我在长大了然后也读过这本书之后，我会发现到其实或许我们可能可以去学习尝试重新去理解一些看似怪的行为背后可能藏着的内心世界。因为这本书它的文笔其实并不是特别华丽精致的那一种，但是读者是非常走心的。
0: 那最后想请你送一句话或者是一个想法给正在收听的朋友。
1: 其实这本书里面我有很多金句蛮想要分享，可是就是回溯了之后，然后可能 发现到最想要分享的，其实还是那句贯穿整本小说的一句，就是人会成为正常人或是成为怪物都与爱有关啊，就是这句话。因为作者曾经分享过，他说就是这个世界上每天都有孩子出生，然后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都充满可能性，也都应该受到祝福。所以其实我是觉得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我想要分享的一个想法是我蛮希望这本小说它能够启发听众朋友还有读者们，就是我们或许都可以尝试着学习去敞开心扉，然后就是对身边的或者是我们可能或多或少遇到过的那些受过伤的人，但是心里仍然还有希望的人，就是我们对他们抱有更多的善意和同理心。我觉得就是无论现实世界多么残酷都好，人们总是要靠着对爱的希望和勇气继续向前走。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句话也还想要分享给大家，与大家共勉，就是爱比痛苦更强大。
0: 哪怕不完美啊，也有去爱的勇气，哪怕不够合群，也值得被温柔理解。非常感谢怡谦今天的分享，谢谢。
1: 谢谢你，谢谢怡谦。
0: 谢谢。如果你对《杏仁》这本书感兴趣啊，可以找来看一看。那今天的早安听书啦，就到这里。我是逸致，我们下周日见，拜拜，拜拜怡谦。
1: 拜拜，拜拜 IFM。

0: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十一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晚间新闻。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今年十月在雪邦国际赛车场举办一级方程式 F1 巴林大奖赛，预计将为人民带来更广泛的经济效益，包括小商贩及当地社区。他说，昌明政府希望这项世界级赛事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不仅局限于大型企业、酒店及餐馆，同时也能为雪邦地区的小商贩创造商机，让他们增加收入。与此同时，政府目前正在协调多个机构的筹备工作，包括移民局、皇家关税局及皇家警察部队，以确保赛事能够顺利举行。另一方面， Dato Sri Anwar 也说，政府正与巴林首相兼王储萨勒曼展开洽谈，希望能够在昌明 F1 门票计划下为大学及高等教育学生争取特别票价。他说，巴黎是主办方，而马来西亚是共同主办方，目前部分门票已经售出，最低价格的门票是$100，所以政府现在正与巴黎首相进行协商，看看他们是否能够为大学及学院学生提供特别票价。他说，政府也希望向 F1 观众展示马来西亚的文化表演，同时培训数百名志愿者，包括中六低年级学生，以协助确保赛事顺利进行。在提到有关国家朝圣基金局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的课题时，首相建议应该尽快举行国会特别会议，以讨论有关报告。不过首相表示，具体的会议 日期仍需获得下议院议长 Tan Sri Dr. Johari Abdul 的同意。 Dato Sri Anwar 表示，政府已经同意召开国会特别会议，日期只是日期方面需要取得下议院议长的同意。此外，他也说，内阁决定展开一项透明且彻底的调查，不仅涵盖2014年和2017年所调查的事项，也包括2018、2019以及2020年的后续发展，以及之后所采取的复苏及改革措施。另外 Dato Sri Anwar Ibrahim 也表示，缅甸已经同意接收约5000名目前滞留在马来西亚的罗兴亚难民返回当地。他说，这是马来西亚与缅甸良好关系及双方协商的成果。换个焦点，马来西亚将通过房屋及地方政府部主办2026东协中国建设与住房部长圆桌会议，会议将在7月31号到8月2号在霹雳州怡保举行。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表示，我国很荣幸能够成为该圆桌会议的东道主，并将这个会议视为加强东协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战略平台，推动可持续城市发展，提供优质住房以及建设更团结的社区，以提升人民福祉。国防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Khalid Nordin 表示，马来西亚与泰国承诺持续加强双边防务合作及共同战略利益，携手维护区域和平、稳定与繁荣。这项共识是在今天他与到访的泰国国防部长阿杜尔举行双边会谈时达成。他说，这次会晤充分体现了马泰长期以来建立的深厚友谊以及稳固的防务合作关系。部长说，在会谈中，阿杜尔也分享了泰国南部当前局势的发展，并保证泰国将继续和马来西亚保持紧密合作，共同推动实现持久和平，以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他表示，马来西亚欢迎泰方做出的承诺，并强调我国将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进一步深化与泰国的防务合作。国际新闻，刚果金卫生部29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累计报告伊波拉确诊病例超过3300例，疫情仍处于持续传播阶段。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a 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再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魏浅浅，为你带嚟粤语新闻。首相特赦内博谦表示，缅甸已经同意接收大约5000个目前滞留在马来西亚的罗兴亚难民返回当地。他说，这个是马来西亚和缅甸良好关系以及双方协商的成果。另外，提到今日解密的朝圣基金局的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特杜苏里安娃建议应该尽快举行国会特别会议以讨论这项报告。不过，首相表示具体的会议日期仍需获得下议院议长丹苏里扎哈里阿多的同意。与此同时，副首相特杜苏里阿马塞哈米迪亦表示，内阁建议将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的调查范围延伸至新管理层接管后的时期，以便一并评估朝圣基金局在调查结束后所推行的各项改革以及复苏措施，以全面检视朝圣基金局的改革成效。换个焦点，人力资源部保证以人工智能 AI 为核心的全球通用高级招聘平台 TourUp 将会全面杜绝外国劳工招聘过程中中介垄断、资源流失以及利益相关方干预等问题。内阁在4月15日已经批准这一项新系统的落实建议，旨在消除强迫劳动以及人口繁荣等问题，并且进一步加强对外籍劳工人权的保障。另外，人力资源部长 Dadusri R. Ramanan 表示，过去6个月期间，通过 My Future Jobs 平台，一共提供了343836个与技术教育及职业培训相关的就业机会。这一发展证明，随着工业领域经历科技转型以及经济数码化进程，技术与职业技能在就业市场中越来越受到认可，并且符合当前产业发展的需求。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表示，我国联邦财政赤字连续5年收窄，显示政府推动经济和财政改革的努力正在逐步取得成效。另外，刘振东还说到，政府的债务逐年下降，根据数据，政府债务在2021年是 11.4%， 2023年是 8.6%， 2024年是 6.4%， 而到了去年则是 5.9%。在提到开支管制措施方面，刘振东说，截至本月14日，政府通过在今年上半年期间实施的开支管控措施，一共节省将近50亿 ringgit。 国防部长 Dadusri Mohammad Kalinuddin 表示，马来西亚与泰国承诺持续加强双边防务合作以及共同战略利益，携手维护区域和平、稳定与繁荣。他和到访我国的泰国国防部长阿杜尔今日举行的双边会谈中，阿杜尔分享了泰国南部当前局势的发展，并保证泰国将会继续和马来西亚保持紧密合作，共同推动实现持久和平，以符合双方共同利益。配合新美兰州选举，铁道公司将会在7月31号到8月2号一连3日增设电动火车和双轨电动火车服务，以应付乘客人数增加的情况。民众可以通过马来亚铁道公司 KTMB 官方网站查询相关服务的详情。沙巴州圣普纳区国会议员 Dadusri Mohammad Shafi Abdul 因为针对 Zara Karina Mahathir 案件发表不当言论，被 Kota Kinabalu 地庭裁定藐视法庭罪名成立，判处监禁5个星期。以上的 RTM 语新闻由谢宝宝编辑，下次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再会。

0: 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
2: 越夜越爱。
0: 这个小时11点开始，一直到稍后的12点哈。这个小时里头呢，完全就是属于你做主的时间了。夜了一点，等着你的选曲。哪一些2000年以后的歌，你特别想要在这个时候听的话呢？赶紧把歌名和歌手的名字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011-1701-8289，011-1701-8289，或者是可以来看我们的直播，在 TikTok 呢，也可以留下你的信息啊，只要。不重复我刚才前面3个小时歌单里头的歌手还有一些歌曲的话呢，就尽量给你安排这个小时给你送上。所以我这个小时的歌单呢其实是空的，就等着大家把它给填满，所以请大家赶紧行动了。在这个时候呢，张觉龙说我好想你，那你呢又想要听到什么歌呢？你好，我是小芬，来听张觉龙的这首歌叫我好想你。继续的留守着越听越爱的 iFM。

0: 夜晚总是很喜欢欺负人的，因为我们很容易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呢想起某某人，而我们想起某某人的时候，很有可能以前的一些记忆也随着浮上来了。比如说你正想听到某一首歌曲，或者是这首歌曾经和某某人一起听，现在很想要重温的话，欢迎你来参与我们的夜了一点。
1: 夜了一点，
0: 等着你的选曲咯。下来是你们所选的歌，张震岳的《思念是一种病》，之后还会听到蔡淳佳的《茉莉花香》，许绍洋的《幸福的瞬间》。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2: 妈，你在吃什么药？
3: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2: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0: 在我国，只要药物
4: 一
0: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4: 二
0: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4: 三
0: 掺杂违禁成分，
4: 四
0: 从非法渠道取得，
4: 五
0: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5: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0: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5: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0: 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配合国庆月 ，iFM 南洋学省和 KL Gateway Mall 联合举办“我爱马来西亚”儿童填色及绘画比赛。比赛分为三个组别，分别是幼儿填色组，让4岁到6岁的小朋友参加；小学填色组是让1年级到3年级的学生参加；至于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学生，就可以参加绘画组。比赛日期是8月16号星期日下午2点开始，地点在 KL Gateway Mall 2楼。主办方会提供画纸，参赛者只需要自备颜料和小桌子就行了。报名截止日期是8月8号，预知详情可联系03-7872-6813，03-7872-6813。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27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魏福胜谈你有多久没有聆听自己的声音。7月28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陈真文博士谈如何协助有言语迟缓的孩子。7月29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刘怀勇谈中年人如何控制体重。7月30号星期四，内分泌专科医生江伟汉谈甲状腺疾病与传统疗法，西医有什么看法。7月31号星期五，爱又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靠近一些。
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夜了一点。

听过的是花园里的流星雨，唱歌的是 Karen Cici， 当然也是你们的选曲了。下来有这一首歌曲，每次听都觉得哎呦好像是特别特别的甜蜜，会吧？这是 Olivia On 的歌曲，叫做海枯石烂。你有哪一些歌想要这个时候听到的吗？只要符合我的条件，也就是2000年以后的歌曲，不重复我们已经播过的歌手还有他的歌曲，我就安排在这个小时给你播放啦。可以 WhatsApp 进来 011-1701-8289 011-1701-8289。 我们还有一首歌啊，让大家把这个歌单给填满，还剩下一首歌的这个名额，所以大家赶紧咯。如果你不选择 WhatsApp 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 TikTok 的直播间来告诉我 AIFM.Malaysia。 这个时候我们来好好的欣赏这首歌吧。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
1: 本周季军歌曲：
0: 黄若曦《安全岛》。
1: 亚军歌曲：
0: 理想混蛋《总有义工》。
1: 本周冠军歌曲：
0: 周华健《怎么断句呢》，座右铭。

越夜越爱来到了最后一个小时的节目，叫夜了一点，也要给大家送上你们的选曲了。这是周杰伦的《爱琴海》，我是小芬，跟你说一声晚安，我们下星期三同样的时间8点再见。

0: 爱的修复。
1: 古兰经第47章31节说，我必定要试验你们，直到我认识你们中的奋斗者和坚忍者，为主道鞠躬尽瘁，自是受真主赞赏的穆斯林。主啊，指引我们至善的工作，至美的美德吧。非您不能引人至善，请使我们远离邪恶的性格吧。非您莫为此事。主啊，请您赐给我们分辨是非善恶的智慧，让我们行为思想端正。请您赐给我们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智慧，让我们不会庸人自扰。请您赐给我们豁达的智慧，不与人斤斤计较。请您赐给我们知足的智慧，让我们时时心存感谢，活得快乐踏实。养育众世界的主啊，求您宽恕我们，您是犯罪者们的赦宥者。求您使我们今天更加接近您的喜悦，求您使我们更加远离您的震怒和气恼，求您使我们成功地通读您的古兰经文。我们之所以这样祈求您，只是因为您的仁慈，您是仁慈者中的至仁者。主啊，求您护佑，不要让我们冷酷、麻木不仁、卑微下贱。求您护佑，不要让我们不幸、堕落、沽名钓誉。求您护佑，不要让我们变成聋子和哑巴，不要让我们患上赖病和其他恶疾。我们的主啊，求你给我们今世美好的事物，也给我们后世美好的事物，并且护佑我们免受火狱的痛苦。一切赞颂全归真主。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贤，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您播出家庭们的分享。#menyarankim 有分享才有爱。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益智、
2: 益胜，
0: 陪你不饭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0: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0: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5: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4: 越听越爱。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
6: 本周季军歌曲：
0: 黄若曦《安全岛》。
6: 亚军歌曲：
0: 理想混蛋《总有义工》。
7: 总有期待，我被离归生活的鲜花。
6: 本周冠军歌曲：
0: 周华健《怎么断句呢》座右铭。

0: radio.gov.my 或通过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爱分的节目了。
1: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2: 选票该如何画上叉才不会变成废票？正确的投票方式其实很简单，在你心仪候选人名字和标志旁的空格里清晰地画上一个叉，记得只能选一位，千万不要写字，也不要在选票上涂鸦，否则就成了废票。您的每一票都非常重要，千万别让您的选票变成废票。
1: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生活在这多元文化的国家，
4: 我们互相尊重，
5: 包容彼此。
3: 昌明马来西亚
4: Malaysia Madani
3: 六大原则
4: Kemampanan 永续 Kesejahteraan 繁荣 Daya Cipta 创新 Hormat 尊重 Keyakinan 信任 Ihsan 关怀，我们都是国家的一份子，
3: 一起关注国家的实时动态，
4: 共同努力。

0: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们人把这个世间分成正跟负，符合你的要求、期待，舒服和快乐，你觉得这是正能量。那如果带来给你不快乐、痛苦、恐惧的，那你会觉得这个是负能量。当我们去认同正的、排斥负的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会活出这个东西出来。心理学家荣格说，我宁愿做一个完整的人，我不想做一个完美的人。完整的人就是说，我可以在正跟负的能量里面，我取得完整跟接纳。那我不会说我必须要很好，变成要很完美。那完美的人通常都是很辛苦的。我是张春妍硕士。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居家办公节能也可以很轻松，空调调到24度，凉快又省电，不用的电器随手关上，别让它们待机耗电。选家电认准高能效等级，省电又耐用，定期保养家电，提升效率。分时电价要逆用，用电更划算，经济又实惠。小动作大作用，从家里做起，既省钱又环保，一起为绿色未来出一份力。
4: 夜晚可以平静，
5: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6: 夜晚也可以跳跃，
7: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8: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6: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8: 让你
9: 越夜越爱。
1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7月27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魏福胜谈你有多久没有聆听自己的声音。7月28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陈真文博士谈如何协助有言语迟缓的孩子。7月29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刘怀勇谈中年人如何控制体重。7月30号星期四，内分泌专科医生姜伟汉谈甲状腺疾病与传统疗法，西医有什么看法。7月31号星期五，爱又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靠近一些。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诶，我想吃福建面。
4: 等等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3: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5: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6: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7: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6: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十一点到中午十二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8: 欢迎罗琳，
6: 让佳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9: 欢迎来我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本书了呢？是工作太忙，还是生活中的琐事让你失去了阅读的乐趣？每逢星期天早上8点到9点，早安听书啦，益智和嘉宾用一个小时说一本好书给你听，让我们一起重拾阅读的美好，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

0: 痕的星辰，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1: 汪洋中一条船，
2: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五点到六点，
0: 由我配音
2: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3: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0: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4: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5: 你住过最夸张的出租房是什么样子的呢？崔哈17岁，住宿舍就只有一个床位而已，一间房子啊要住20多个人。
6: AT 最让他傻眼的反而是跟朋友一起住，而且还是一位有名的专业人士，吃完东西竟然把垃圾丢在床底下，明明房门外就有垃圾桶。
5: Edison 以前遇过女房东一直要进他的房间，有跟对方说过睡觉要锁门，他说不必锁的，住的地方还装了 CCTV 闭路电视一直照着他们。哎，我觉得这个有点可怕，
6: 真的太过分了。珍妮
7: 大学的时候在学校附近选了一个超级便宜的房间，一个月才不到200令吉。最重要的是，那整间家除了我一个女生之外，就是6个大男生，每个人都觉得很神奇。
6: 人类呢，最可爱的地方就是有自嘲的幽默。面对再恶劣的环境，我们也可以安慰自己，那个时候你那么狼狈，却又十分的勇敢，还能不佩服自己吗？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哎呀，这么 kick 住了，烦呐、
8: 啊！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8: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8: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8: kick kick kick， 喂，都说不是 k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kick。哎，真 kick 心嘛。
8: 哎。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8: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t sim 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8: 啊。
9: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9: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9: 和 IFM 一起
4: 说好华语。

0: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2: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大家好，我是男的。
4: 大家好，我是女的。
3: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4: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3: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4: 简单啦，叫 Men's Talk。
3: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4: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3: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4: 那我知道是 TikTok。
3: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4: AIFM.Malaysia。
5: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6: 没有不会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了。
5: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6: 你在烦恼什么吗？
5: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1: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消费者。
2: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3: 乜乜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不需要证据，我对眼就是证据。
4: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3: 可是臣妾做不到啊！
2: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5: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他就能落下。
4: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5: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众人最紧要通通拜拜，知唔知？
6: 剧情张力，
4: 角色魅力，
6: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4: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6: 一起听 GST
4: 啊，不是，是
6: OST。剧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7: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是我先看到的。
8: 生活需要调味，耳朵也该换换口味。一首歌，一个故事，不同语言带你感受多样魅力。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从本土方言到异国情怀。绝配拼盘，用最对味的音乐拼出独特的听觉。

0: 据加强，民众从即日起到9月16号都可以通过挥舞辉煌条纹展现爱国精神。
1: 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制作辉煌条纹的相关内容时，务必更加谨慎，以确保国旗的设计和元素准确呈现。
0: 尊重自己的国家，更要尊重自己国家的国旗。
1: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2: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0: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1: 不只是听歌，
0: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2: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
1: 每逢星期二晚上10:00，
0: 和敏瑜一起
1: 解锁一首歌
0: 不同的意境。

0: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1: 哎呀，怎么卡住了，烦呐、
2: 啊！怎么啦？
1: 我的衣服卡在门缝里。哎，
2: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1: 谢谢你。
2: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卡住，知道吗？
1: 嗯。
2: 喂，都说不是 click， 是
1: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哎，真 geek 心啊。
2: 哎， click 什么啊？
1: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2: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xim 咯。
1: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啊。
3: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1: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3: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1: RTM Click，
3: 和 IFM 一起
4: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5: 遇上家暴该怎么做？妇女发展局心理发展科科长助理纪佳红，
6: 如果你是家暴的受害者呢，首先呢，我会建议找一个你信得过的人谈一谈先，过后呢，鼓励大家采取行动了，向有关的单位，可以是警方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Jabatan Pembangunan Wanita， 再不然就是联系15999的这个热线。只要是社会的问题，例如小孩被虐待啊、性骚扰啊、寻求庇护啊，也可以联系这个号码。家暴的受害者呢，如果你有伤痕啊，趁还清晰的时候呢，就尽量拍多几张照片、或者呢、我们会鼓励你去这个医院。医院呢，它其实里面有这个 One Stop Crisis Center， 里面的医生呢，除了帮你治疗这个伤口以外呢，会给你收集证据。收集完证据呢，院方呢也会帮你联络警方，直接来录口供。跟警方报案呢有分两种，第一个就是Action Report， 第二个就是这个 Cover Report。如果你要选择采取行动呢，才选择这个 Action Report。如果只是为了要有一个文件来 record 的话呢，就可以选择这个 Cover Report。警方不会采取行动，可是至少你自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是受害者，不要再犹豫了，联系我们，拨打15999，我们准备帮助大家。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夜修爱分享，撇开负能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说一说家是乐园吧。在伊斯兰信仰与民间经验当中，精灵尤其是恶魔与偏爱远离诵经与清洁的环境。了解这些特点，并未为了恐吓，而是为给我们指引，帮助我们营造一个安宁蒙福的家。首先，肮脏和有异味的环境容易吸引精灵。房屋内若长时间堆积垃圾，尤其是食物残渣，厕所没有清洁有异味，都会成为他们舒适的居所。同时，潮湿阴暗长期不打扫的角落也会成为精灵喜欢的停留点。这提醒着我们，保持居所清洁不仅是卫生的问题，更是保护家庭的灵性措施。其次，家中若缺乏诵读古兰经和礼拜声，灵性环境就会变得空虚。我们的先知愿主福安之曾经说过，不要让你们的房屋像坟墓一样。诵读黄牛章的地方，恶魔便会远离。摘自于穆斯林圣训集。若家人故意不行礼拜，屋子的灵性会显得闷热与阴暗，也容易成为精灵聚集的空间。再者，家中摆放偶像或者是任何的生物的形象，也会阻止天使的进入。圣训指出，天使不会进入有狗或者偶像的屋子。当慈悲的天使缺席时，屋内的空间可能会被精灵所占据。因此，装饰应避免过度逼真的人形或者是动物的形象，以维护灵性平衡。长期空置的房间也容易成为精灵的驻足地。客房或者其他长期无人使用的空间，如果窗户紧闭且没有礼拜或者诵经的活动，很可能成为他们的停留点。偶尔在这些房间中进行礼拜或者是诵经，让房屋的气场保持活跃。此外，家中充满负能量也会吸引精灵。争吵、辱骂、过度沉迷的音乐或者代替了诵经声，都会形成负面的氛围，吸引恶魔的靠近。傍晚时分，宵礼时刻是精灵活动活跃的时间。如果此时门窗敞开，并且没有念奉至人至慈的真主之名，就可能会让他们进入。我们的先知愿主福安之建议，在黄昏时将儿童带回室内，并关紧我们的门窗，同时口中念安拉之名。为了守护我们的家宅，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常常问安，即使家中无人也要致以问候词；诵读黄牛章，至少每三天一次；保持家里的清洁，尤其是厨房和厕所；睡前关闭灯火，封好食物。通过这些小习惯，我们不仅保护家人的健康，也在精神层面建立了防护屏障。家是托付，是家庭的乐园。保持物理环境清洁，活跃我们的气场，通过礼拜和诵经，实际上是在为家人构建安全和祝福的空间。每一次说奉至人至慈的真主之名，每一次打扫一个角落，都是崇拜安拉的行为。愿我们的居所真正的成为我们的家，我们的乐园。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再见。我是 Sara 崔，
0: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也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DI.DUN.DUN， 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1: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5: 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我终于鼓起勇气，本周季军歌曲
6: 汤丽珊玻璃。
7: 我想你知道藏在心，
5: 亚军歌曲
6: 范晓萱老朋友。
7: 你说日子一天也一天过，我们怎么就时光飞逝了？你说山海情水害羞。我
5: 本周冠军歌曲
6: 陈柏宇舅舅新品。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2: 很多人问我，你的三条线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的答案是，没有答案就是答案啊！三条线，不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答案，不是每个答案都需要有个问题。不按牌理出牌是我的特色，发挥创意是我的标志。以前是我考考你，现在轮到你来挑战我。给我三样东西，不管是词汇、物品、感觉还是其他，我会打通三条天地线，带来不一样的听觉体验和资讯。好，不明白，那就收听节目吧。每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1点，
3: 国俊跟大家开心互动。
2: 俊奇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0: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1: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2: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1: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2: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0: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3: 越听越爱。
4: IFM 下班聊天下，
1: 职业理财规划师杨思奎。
5: 林东二十四的落实方式是循序渐进的，它分三个阶段实行。在第一个阶段，前面两年扣员工的薪金0.75%，可是前面两年如果这个员工真的发生意外，如果他是暂时失能，他的赔偿是48% off 他的工资，不是一开始就有他的工资的88%。到了第三年到第五年 Phase 2进行的时候是扣1% of 薪金，赔偿就会从48% 增加到去64%。到第三个阶段第六年过后，扣的薪水是 1.25%， 赔偿才会去到80%。这三个阶段不是保费增加，是保障福利其实也在逐步提高。
6: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7: 30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0: 每次投票时都看到一堆缩写 PRU Pilihan Raya Umum 全国大选， Pilihan Raya Negeri 周选， Ahli Parlimen 国会议员，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州议员。你是不是一头雾水呢？国州议员同样是叫 YB， 但你知道有什么不同吗？简单来说，国会议员管的是国家大方向，比如制定法律、国家大事。而这次州选举，我们选的州议员阿顿管的则是你身边的大小事，小到你家门口的路灯不亮、水沟没清理，大到整个州属的经济和发展都归州议员和州政府管。
6: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州选。

0: 话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九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1: 夜晚可以平静。
2: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3: 夜晚也可以跳跃。
4: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1: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3: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1: 让你越夜越爱。
5: 我是胸腔和呼吸系统内科专科冯永杰医生。流感病毒可通过飞沫和空气传播，有极强的传染性。预防流感有以下几点：避免前往人密集的场所，如果不能避免，请戴上口罩和常洗手，保持吸收充足的营养，充分的睡眠和休息时间，有规律的做一些运动。高风险群老年人和五岁以下的幼儿，怀孕的妇女，患有慢性疾病的病人，包括患有肺、心脏、肾脏、肝脏、糖尿病患者，严重肥胖者，营养不良的人，免疫功能较低或正在服用抑制免疫系统药物的人，应该每年接种流感疫苗。那些照顾高风险群的家人和医护人员也应该注射疫苗。
1: 爱FM，关爱你的健康。

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今晚要不要跟我一起呀、啊？
1: 哎呦，这么累啊，给我抱就不用那么辛苦啦。
0: 哇，你的身体好香啊！
2: 你在干嘛？
0: 穿那么短的裙子，不就是为了要勾引我吗？
3: 如果有人使用具有性含义的语言、非语言、心理或肢体行为骚扰你，让你感觉讨厌或不舒服，就已经构成了性骚扰。
4: 不要再忍了，严正告诉骚扰者停止这些行为。要是他一意孤行，请记录案件的细节，向警方报案。如果有性骚扰对你精神状况造成影响的医疗报告，也可以交给警方以协助调查。

0: FM 下班聊天下，
1: 马来西亚食品厂商联合会会长陈方新谈马来西亚食品制造业的发展。
2: 我们马来西亚竞争的食品，第一在国际占的优势，第二我们要怎么样去创新科技产品，怎么样去变，不断的提升产品的品质，才能在这个国际上面保持竞争力。所以我也希望政府啊、商会啊、企业啊合作，提供更多技术跟转型的资源，帮助这些中小型走科技技术跟自动化。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两点，由我佩音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四清晨五点到六点，
1: 回味无穷歌手特辑，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0: 这个星期我们听他们

0: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1: 哎，周选投票日撞上我值班，老板不让我休假，怎么办？难道要为了投票扣薪水啊？
2: 别慌，法律其实站在你这边。根据1954年选举罪行法令，所有雇主必须给予员工合理和足够的时间去投票，不得罚款或扣薪。任何阻止员工投票的雇主，可被罚款5000令吉或监禁1年。
0: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3: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0: 每逢星期四清晨五点到六点，
1: 回味无穷歌手特辑，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2: 这个星期我们听他们。

我最讨厌杨琼贵，我最中意同杨威，我要谈定罗文梯，你要教到和勉励，不得喐啲反胸礼，不准讲嘢用手势，我着衫要人哋低，一两餐要人哋喂，买靓车要人哋睇，我去街要人哋哀，你要买送同得咪，你要分你买高位，一路拆到暗哑病。

你错咗要时时归，你嘅数要时时梯，你对手要时时制，脚急饼要时时批，买嘢时时冇限制，我要报名求免你，花枝招展爬山仔，心惊三个食失迷。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2: 三十秒听懂周选大事件。
3: 咦，我之前明明在这间小学投票的啊，怎么今天名字不在这里？
4: 不想在投票日当天去错投票站，一定要先上网查询投票地点。选区划分会变动，投票站也可能会调整。投票前一定要上网 mysprsema.spr.gov.my 或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mysprsema 输入身份证，确认你最新的投票地点 Busat Mengundi 投票渠道 Saluran 以及建议的投票时间。
2: 履行公民责任，你我有责。 IFM 和你一起关注周选。

0: 每逢星期四清晨5点到6点，
1: 回味无穷歌手特辑，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2: 这个星期我们听他们的。

0: 难忘的旋律，熟悉的画面，无尽记忆涌上心头。
1: 夜夜盼望，无限凄凉，想起了故乡。
0: 人世间千种风情，总有你情有独钟的。
1: 随他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坟墓。如果你在马来西亚开着车旅行，经过村庄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同的墓地，有穆斯林的，也有非穆斯林的，不同的墓地，不同的墓碑，但是相同的是，都寄托着生者对亡者的哀思。古兰经塔哈章55节中说，从大地中我创造了你们，又使你们复归其中，然后我将再一次把你们从其中取出。伊斯兰强调坟墓只是今世与后世之间的过渡之地，真正的归宿是复生日之后的后世。因此伊斯兰强调墓地必须要简朴，人人平等，保护逝者的尊严，反对炫耀和奢华。坟墓低矮简单，可以立简单的标记，比如小石头、名字，便于识别。墓地保持整洁肃静，探访者不哭嚎。我们的先知愿主福安之后期允许妇女去探墓，因为探墓能够提醒死亡，警醒人们活着的时候不要浪费光阴，不要追逐今世忘记后世，要对后世有敬畏。同时我们要为亡者多做好的祈祷。每一个穆斯林都知道在那里我们都是一样的，唯一区别只是我们的行为。每一个有生命的存在终将经过同一条通道，寂静、狭窄、黑暗，而唯有我们从尘世带来的善行才能够照亮它。当肉体归于尘土，容貌、名声、财富都将毫无价值，剩下的只有善行，我们的举意，以及真主赐予仆人的一丝平静。尘世本无错，可以被珍视，但它不是为完全拥有而存在的，它只是短暂停留的地方，是我们学习放下的课堂。我们的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说，当一个人死后，他的一切行为都将会终止，只有三样不会终止：持续的施舍、受益的知识和为他祈祷的正直的子女。摘自于穆斯林圣训集。这段圣训明确地告诉我们，坟墓本身不能增加人的回赐，豪华的坟墓、纪念碑没有任何益处，真正能够使我们带走的只有今世所留下的善果。这些善果和权势、地位、璀璨的生活无关，当人们离世时，财产、地位、身体都会留下。只有持续的善行陪他进入坟墓，还有他的信仰和他一起。我们生来是两手空空，要警醒我们去世以后善功长存，不要让我们做亏折的人，两手空空而去。我们不是为了评判任何人，也不是为了谴责任何选择或者处境，他只是提醒穆斯林不要让心太过沉重于虚幻的事物，要在归途时轻盈地前行。愿真主柔化我们的内心，接受我们微小的善行，宽恕我们的过失，赐予我们安宁的结局。因为在那里再也不会是财富权势在说话，而是真主的慈悯。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我是萨拉崔，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想了解更多有关伊斯兰的课题，那就别错过每天下午2:05赏识圣线，早晨6:03爱的晨光，晚上11:55爱的修复，以及凌晨3:03野修爱分享，在 IFM 为你播出家庭们的分享。
0: #Menyaran Cekim， 有分享才有爱。
3: IFM。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 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5: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4: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5: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4: 陪你看世界变化，
5: 听新闻脉动，
4: 聊天下大小事。
5: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4: iFM 越听越爱。

0: 7:09了，开启了全新的一天。今天是7月30号，也是这个农历的，我看一下是6月17。为什么会特别注意这个农历呢？因为我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发现月亮好圆哦。
1: 啊，
0: 因为那几天前我去一场活动的时候呢，就应该是星期二嘛，我请假，然后呢大家就说，我们今天要准备午餐吃素哦，可以吗？我说可以啊，但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呢？他说因为今天是15。然后所以我今天出门的时候看到月圆的时候就想起，对耶，这几天就是15、16、17这个月也蛮圆的啦。
1: 所以我们出门的时候还是看到月亮的。
0: 对，早上你好，我是追西进城。
1: 早上，我是舒林。
0: 那么最近呢，我就跟家人在聊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哈。我的父亲最近对我的弟弟有一点意见。
1: 关于什么？
0: 就是关于这个相处啊，跟沟通上。
1: 就
0: 是以前呢，爸爸不是，爸爸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嘛。现在我们长大了，
1: 是，
0: 那我们就有自己的意见，对不对？然后呢，他就发现，哎呀，这个弟弟的脾气不是很好啊，就发现，哎呀，很多事情你都不讲啊，或者是开始有自己的想法。后来我们跟他说一句，我说，哦，对啊，因为他跟你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就是你不喜欢的东西。就是因为他跟你一样，然后你会发现这些个性怎么那么，譬如可能暴躁啊，或者是又不解释啊，对不对？沉默啊，他就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说对啊，你就是这样的啊，所以现在就是你儿子就跟你一模一样。
1: 所以你爸的反应是？
0: 我爸的反应就是他就静静啊，然后我们就说，就当然我们要圆啦。那你知道我是和事啦，我就说，他跟你一样，就是心地是好的啊，只是不太会讲。那你不要误会他，那我会帮你解释，不要让他也误会你啊，那你们两个就没事了，这样。所以呢，我就在网络上看到一句话啊，就是相似的人适合一起欢闹，互补的人适合一起变老。所以有些人说，哎呀，你找伴侣你要找一样的人，可是有时候一样的人蛮难忍受的，因为互补呢，你可能还可以理解，但是相似的人你很难理解，因为你本身就是那样的人。
1: 我也有听过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在价值观上要相似，在功能上要互补。
0: 哦，
1: 对，因为功能，譬如说，举个例子，我方向感很差。
0: OK。
1: 或者
0: 要找一个方向感很好，
1: 或者是可能我的数学理财不太擅长，那如果他会这一方面的话，那我们两个人一起生活就很好。
0: OK。
1: 那如果他是一个可能不是太会所谓的打理生活的人，但如果我能够补足这一块，那其实我们也可以生活在一块啊。
0: 对，
1: 所以这个是功能性的，功能上的互补。
0: 那个性呢？
1: 个性或者是价值观要相似，那不然的话，
0: 个性相似就譬如啊，一个人呢，他就是他可能就是很，
1: 比如说啦，
0: 很沉默的，那另外一个人也很沉默的，那怎么办嘞？这是属于功能性还是属于个性呢？
1: 你觉得呢？
0: 就我就觉得这个部分如果能够互补会是最好，就是我觉得个性还是要互补，因为一样的个性呢，它很多时候它会有盲点，它有盲区。我发现大部分的人呢，就是都有一点点那个叫做就是双重标准。你自己做的时候你觉得 OK， 可是别人做的时候你就不理解为什么他会这么做。譬如你可能很固执，你就觉得没有啊，这我是坚持原则。但别人很固执的时候，你就觉得为什么这个人讲不通这样子啦。
1: 所以是不是要相似会比较好呢？
0: 所以我也不晓得，这个好像也没有答案。因为有些人觉得相似的话，那大家就比较能够理解啊，我理解你为什么不太喜欢沟通或不太会沟通，我明白你，我也是这样的。可是如果那个人他不太会换位思考，那两个相似的人就会火星撞地球。
1: 所以我觉得人呢、遇到了就遇到了，你很难去判断，到底他那个是功能性啊，还是价值观呢、
0: 有时候很难选啦。
1: 对，而且你也不会选到100%跟你相似或者是跟你互补的人。
0: 对，你
1: 总有相似的地方，总有需要迁就的地方。
0: 对，你就只能够发现，原来这个人跟我一样，原来 我那么不能，就是忍受跟我一样的人，那你就去找一个跟你互补的人。不晓得你又觉得怎么样呢？你觉得相似的人比较好相处，还是互补的人比较好相处？今天早上呢，欢迎你 WhatsApp 来跟我们聊一聊啊，011-7018289。但是如果找新同事的话， 要找怎么样的？找互补的吗？
1: 啊，无所谓。
0: 你干嘛这样放弃？
2: 能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一种幸福，
3: 而广播是不是你在寻找的幸福呢？
4: 只要你的年龄介于23到35岁之间，有创意，热爱广播和社交媒体，
3: 能说一口标准流利的华语，
4: 欢迎你把个人履历和录音片段发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2: 幸福靠自己争取 ，iFM 期待和你一起
5: 越听越

0: 一连听过两首歌曲哈，有的就是 JPM 王子的一个人也好，以及梁静茹的一路两个人。6:23，你好，我是 J 谢俊成。
1: 然后早上我是树林。
0: 一个人也好，两个人也好哈，就找到自己觉得快乐的相处模式就是最好啦。那么刚刚呢就有说到了，我们电台呢也要招聘一些新人，如果你觉得广播是你的幸福之路，那就赶快走向幸福去吧因为里面有说到要自己争取嘛，对不对？
1: 是，我觉得这条幸福之路还是可以选的啊。
0: 前辈有什么指教
1: 啊？没有，我只是，
0: 你既然这么说了嘛，对吧？你要给点理由啊。
1: 我只是感触而已，有些东西并不是努力就有的，但是梦想这条路或者是工作你还是可以努力看看的。
0: 好，那如果你对这件事情有一些幻想对吧，你有想象过那你尽管来试一试。
1: 我觉得工作比这个所谓的缘分，我是说那个姻缘啊，对对对，来得更加的更务实一点，或者是你可以凭努力，你可以凭所谓的争取去换来一个机会，或者是换来你的梦想。
0: 我的想法又跟你不一样。
1: 是吗？
0: 我觉得工作也不是你努力就可以的，因为我经常都跟很多，就是不管你在哪一个行业了，有时候我去学校分享啊，我就说当然你努力你有热忱是一回事，但你要先鉴定一下自己的这个水平到哪里。那么工作呢都总是给最好的人选嘛，对不对？那你也知道 DJ 这个岗位本来就是僧多粥少的，那如果今天你的能力还不足，那你失败了，那要么你就继续的精进自己，不然的话呢你就换个这个所谓的跑道。它跟姻缘就是一样，如果这个人不合那就没有关系，那你就要么你就继续追求他，或者你就放弃，然后就换另外一
1: 个。你刚才说嘛，就是要精进自己的能力，对不对？
0: 对。
1: 那我觉得那这不很难啊，我就继续精进，就提升啊。
0: 但是精进也未必有哦。
1: 那姻缘，我把自己我变得像什么？人家说什么“花若盛开，蝴蝶自来”，我不懂盛开了多久呢？
0: 那是不是你要去自己找蝴蝶？好啦，我觉得当然我们这个岗位有点特殊。对不对？就是量比较少啊。如果你说其他的行业可能你努力你有这个专业你总得还是找到工作的，但是追梦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啊。但如果呢你真的是想要申请的话呢，记得我们有一个截止日期是8月7号，所以其实时间不是很多啊，就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让你好好思考。如果你刚刚踏入这个社会，或者你可能已经工作一段时间，但你还是对广播有一些梦啊，有一些

有什么好处呢？当然就是有很多人会跟你说早安。OK， 我们有大三角的荣坤啊，珍珠吉隆坡的 Niki， 石龙门的美美，马六甲的 Tony， 还有孙后甲洞的秀英，芙蓉的小林，槟城的日燕，吉隆坡的小妹，关丹的月花，还有沙拉月的银秋，槟城的新样，蕉赖的 Teresa， 还有车令，吉隆坡的 Chong， 美里的安娜，麻坡的美才，麻坡的美英啊，大家早上好啊。如果你也想要在这个时间啊，六点多的时间，发信息进来跟我们打招呼的话，记得我们的号码0111701-8289。也刚刚收到马六甲Sean的信息，早安。稍后呢，就会有今天的天南地北谈华语。先来听周杰伦的《乡间的路》。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哈哈哈，定了定了，成了成了，这回你必须参加乒乓培训了。
2: 凭什么？
1: 为了优渥的奖金。
2: 今年年头为一个明年还不知道办不办的活动准备，明年即使再举办，一定是乒乓赛吗？也可能是其他球赛或其他竞技。就算办的是乒乓赛，老板那天一时兴起跟你说的奖金也未必有。
1: 我一项一项回复你，明年铁定办，而且肯定是乒乓赛。老板说的奖金，哦不，是承诺的奖金，也已经确定下来了，只是数额还没定下来。
2: 你不会为了这件事去见了老板吧？这是团康活动，你就不怕老板说

0: 你不忙正事，成天想着玩，想着拿奖金。
1: 为了向老板报告一个宣传项目，我和宣传部的同事一起去见了老板。正式谈完了，老板突然说让我们品尝他新买的茶叶。沏茶品茶的时候，不就是聊天的好时机吗？宣传计划顺利过关了，不就可以谈提高内部默契的事宜了吗？公司越来越大，上下一心就愈发显得重要。
0: 是，你能言善道。
1: 哎，这回多亏了财务部的同事推波助澜，老板不仅报以微笑，还说日子要早点定，他好安排时间。还说既然他是奖金赞助人，那么就得由他发球开幕。原来老板是乒乓爱好者，中小学的时候还是校代表呢。
0: 怪不得那么支持。
1: 有财务部同事的推波助澜，事情进展更加顺利。
0: 这种情况不能用推波助澜，推，推拉的推，波，波浪的波，助，帮助的助，澜，左边有个三点水，右边是澜，也就是灯火阑珊的澜，带三点水的澜是大浪。
1: 推波助澜，大风推动波浪，助长水势汹涌，比喻助长事物的声势以扩大影响。财务部同事就是在推波助澜呢。
0: 意思确实如此，可是推波助澜含贬义，不能用在好的言行上。
1: 不能用在好的言行上，那可以怎么用？
0: 如果大伙本来就对这个活动有意见不喜欢，这时来了别有用心者推波助澜，火上浇油，搞得老板非但不赞助奖金，还禁止你再办这个活动，那就可以用推波助澜。
2: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3: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Selina 任嘉萱的歌曲《值得为你》6:37，早安，我是JC进程，
1: 我是淑琳。
0: 那么跟大家分享以下的这有趣的新闻啊，其实我们常说网络上呢会创作会制作很多很多新的东西，尤其是新的词语，其实不管马来西亚也好，中国也好啊，就是大中华地区、香港也好，都会有这些词。那么德国的一个出版社呢，就在星期二公布了他们2026年度青年流行语的十强名单啊，入围的这些词汇呢，很多是来自网络啦，还有迷因文化。那么以下呢，我们就请 Miss Cool 来给我们说一说，因为当中有一些大部分是英文啦，啊，只是当然有一些可能是德文等等。那么有一些词当中，我们来说一说，像第一个是崩溃暴走 ，crash out。
1: C-R-A-S-H-O-U-T crash out、
0: 另外呢就是巅峰满分的意思 peak， 可是这个 peak 也就是
1: 我们
0: 普通的英文词
1: 所理解的 peak 啊，就是形容一个人达到最佳状态、巅峰状态的意思。
0: 对，但是这个词呢，下来的这个词呢，就真的是在网络上经常会看到的，就是 rage bait， 怒气诱饵，就什么意思呢？就故意的刺激网民以冲高流量的引战文，就是我们常说 bait 就是一个诱饵嘛，
1: 对
0: 不对？ Rage bait 呢就是
1: Rage 就是生气怒火的意思，
0: 对，就是故意讲一些东西，譬如我可能就说啊、这个我随便说的哈，丑的女孩不值得被爱。
1: 哇、
0: 那个就是引战文，你知道吗？他就是可能是三观不正，他可能也是政治不正确，但你一看你知道这个人呢心怀不怀好意了。
1: 那其实除了这些英文字，还有数字的出现
0: 哦，
1: 就是 six seven，
0: 这个连我们首相都会，你知道吗？我看了一个短视频呢，就有人说，在这个他都去安诺的面前说 six seven， 他就
1: 两
0: 就那个手势就弄出来了。
1: 对，不只是首相，连我们的这个新的广台长，应该算是广播局
0: 的
1: 总监，对，总监。对，我看他也是做一段视频，然后做出这个 six seven 的手势。
0: 因为我们的总监也算是一个小网红这样，他在网络上也蛮活跃的啦。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什么呢？
1: 还有一些德文
0: 吧、啊，对，真的不晓得怎么念啊。当然也有一些歌曲啦，啊，就像可能过去的那种什么Apple Pen 啊 ，Pineapple Pen 啊， 类似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其实我觉得网络的这些新的词汇，有时候它能够反映一个时代了，就是那一个时代大家都在关注什么。但是有时候我们这些过气的人有时候会不明白为什么他走红的，你知道吗？像 Six Seven 我到现在、I don't know，
1: 你不用明白，
0: 打刀真的
1: 你不明白，但是呢你跟年轻人交流的时候啊，你做这个手势或者讲是 Six Seven， 他们就会觉得你很懂他们、好像有时候我跟我的学生上课的时候啊、但无论是有时候他们就做那个手势，或者是我就说 six seven， 他们就很开心了
0: 啊，他们就觉得哇，你是自己人，自己人。
1: 对，这老师很懂我嘞。
0: 是，新闻里面有特别解释到了哈，这个词呢没有固定的意思，它是一种所谓的有点像暗号这样。哦呦，你懂，哎，我也懂这样子。它源自于 TikTok， 还有篮球的迷因，以及美国饶舌歌手 Skrilla 的一首歌曲啊。当然，主要是搭配那个手势使用，然后在年轻人族群之间形成一种懂的人自然懂，就是那个叫什么。IYKYK if you know you know， 对对对对，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一种网络文化。所以确实我们也要学习，我也一直在防止自己变成老人家、就是以前我们的父亲母亲会不会说吗，不懂你们年轻人想什么，
1: 我们已经到了那个年龄，
0: 对，我们现在就变成
1: 年轻人在干嘛，
0: 在想什么。所以很有趣啊，这些所谓的网络迷因，不晓得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些网络的迷因啊，网络的词语你觉得既流行你又不解，
1: 摸不着头脑，
0: 对，不解的，欢迎你和我们分享01117018289，但开心就好了啊！孙燕姿的歌曲，祝你开心。

0: 哪里有华语的哼唱，
1: 就会有我们榜单的激荡。
0: 马来西亚、北京、上海、广东、香港，
1: 同步掌握华语流行最前线。
0: 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集结华语流行最强音。
0: 每逢星期六下午5点到傍晚6点，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一起听全球流行的华语音乐。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皇家调查委员会建议对朝圣基金局展开法务审计。政府落实开支管控措施，节省将近50亿 Ringgit 的拨款。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皇家调查委员会调查报告指出，朝圣基金局如果在2017年财政年度全面采用马来西亚财务报告准则，该局实际上应该录得14亿 Ringgit 净亏损，而不是财务报表所公布的34亿 Ringgit 盈利。报告指出，这意味着朝圣基金局当时的财务状况已经陷入严峻困境，资产和负债状况远比对外披露的情况更糟糕。调查结果也证实了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针对该局2014年到2017年财务状况所进行审查报告当中的多项发现。调查显示，朝圣基金局从2014年起已经出现资产和负债之间的赤字缺口，财务问题并不是短期形成，而是持续多年的累积。此外，调查也认为朝圣基金局在2014年到2017年期间的持续发放高额派息，而且派息金额超出机构实际财务承受能力，是导致财务状况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皇家调查委员会建议撤回发放给朝圣基金局旗下 TH 产业董事局成员及管理层总额219万 Ringgit， 因为有关花红是在没有遵循规定的情况下发放。根据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其中114万8000 Ringgit 花红在2017年发放，另外104万5000 Ringgit 则在2018年发放。报告指出，有关花红发放程序涉及审批流程和公司治理方面的合规问题，没有符合既定的管理规范。此外，报告也批评朝圣基金局在面对财务困境期间仍然向员工发放高额花红，反映机构在财务管理和企业治理方面存在不足，相关做法不恰当。皇家调查委员会调查发现，朝圣基金局在2014年到2018年期间存在多项治理缺失，包括政治势力干预机构管理和盈利分配，影响机构的运作和财务决策。报告指出，为了改善朝圣基金局的治理和监管制度，皇家调查委员会建议修订1995年朝圣基金法令第535号法令，进一步强化机构治理架构，提升监管效率，并且确保朝圣基金局未来的管理更透明、专业和符合良好的治理原则。另一方面，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建议展开法务审计，以深入调查朝圣基金局过去投资决策的制定过程。报告指出，法务审计是为了查明相关投资决定如何做出，以及这些决策是否导致朝圣基金局面对严重资产减值的问题。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国家银行早前已经针对朝圣基金局的管理问题发出警告，但是有关警告没有获得重视和采取行动，最终导致机构蒙受重大的损失。他说，内阁决定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调查朝圣基金局，并不是为了翻旧账，而是希望以全面彻查的方式还原真相，并且从中摄取教训，避免类似事件重演。
2: Amaran awal telah diberikan 2014-2017 tidak diindahkan dan itu menyebabkan kerugian besar. Tetapi yang penting keputusan Jemaah Menteri ialah membuka secara telus siasat ke akar umbi.
1: 此外，首相表示，朝圣基金局目前正在由现任管理层推进复苏工作，以强化机构财务基础，确保该局恢复稳健运作，并且重新赢得公众的信心。 与此同时，副首相 Dadasri Amazayamidi 也表示，内阁建议将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的调查范围延伸到新管理层接管之后的时期，以便一并评估朝圣基金局在调查结束之后所推行的各项改革和复苏措施，以全面检视该局的改革成效。他说，内阁建议这项调查报告的时间范围不应该只是截至2022年，而是涵盖2014到2022年，以及从2022年新管理层及新主席接管该局之后的阶段。这样才能让外界清楚看到朝圣基金局是否已经依据皇家调查委员会的建议落实资产重组、资产变现以及其他改革措施，真正推动机构复苏。政府通过落实2026年上半年开支管控措施，截至7月14号已经取得将近50亿 Ringgit 的拨款冻结成果。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表示，政府在今年4月向所有部门和政府机构发出调整拨款指示，随后针对全球供应链危机的影响展开咨询会议，说明实施开支管控措施的相关准则。他说，政府推行这项措施是为了提升公共财政管理效率，同时确保不会影响向人民提供的重要公共服务以及国家整体经济稳定。刘振东指出，在面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以及供应链挑战之际，政府通过更谨慎的财政管理方式优化资源分配，以确保国家财政保持稳健。
3: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体育消息，我国代表团在2026年格拉斯哥共和联邦运动会第六天成功突破赛前所设定的五枚金牌目标。国家举重选手 Mohamed Shami Nurghazali 在男子94公斤级项目夺金，为我国赢得本届赛会第六枚金牌。随着 Mohamed Shami 夺金，我国举重队至今已经贡献五枚金牌，成为代表团夺金的主要功臣。截至目前，我国代表团累计六金、二银、三铜，超越赛前所设定的五金、二银及四铜目标。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9号明显下跌，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1153.18 点，收于 51594.14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112.63 点，收于 7316.15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433.97 点，收于 24442.94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 10908.41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37.39 点。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5.20 美元，收于每桶 84.46 美元，涨幅是 6.56%。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65 美元，收于每桶 90.74 美元，涨幅是 7.91%。美国和沙特阿拉伯星期三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伊朗西北部西阿塞拜疆省边境地带也遭到美军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空军同一天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且拦截三艘违规的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回应伊朗突袭驻西亚美军，伊朗将遭受沉重打击。特朗普也说，正在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警告，但是表示会和伊朗继续对话。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0: 皇家调查委员会建议对朝圣基金局展开法务审计。政府落实开支管控措施，节省将近50亿 ringgit 的拨款。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1: 1959年的这一天，亚洲羽毛球联合会在吉隆坡正式成立，东姑 Abdul Rahman 被推选为首任主席。目前亚洲羽毛球联合会总部设于马来西亚巴打林在野，拥有43个会员协会以及一个附属会员，也就是阿曼。亚洲羽毛球联合会是亚洲地区羽毛球运动的最高管理机构，也是世界羽毛球联合会 BWF 辖下5大洲际组织之一。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2: IFM 下班聊天下，
1: 职业理财规划师杨思奎，Lindong24全天候保障机制。
3: 第一个部分就是医疗了，万一我受伤了，我需要去看医生 specialist 医院，这一些我可以去指定的诊所、政府机构，像这些全部是免费治疗的，直到你恢复为止了。第二就是暂时失能的福利，比如讲还不能够工作2个月， Perkiso 会帮你撑一段时间。第三，如果他真的很不幸永久失能，这样他可以拿到每月长期福利的90%，他还可以去一些康复中心做物理治疗，这些也是 cover 的。因为如果你在私人界做这一些康复是不少钱的，然后还有一些职业治疗补助器材也可以给他，比如说假肢还有轮椅都是赞助型的。如果这一个员工一场意外他不在了， Perkiso 就会出一个抚养人福利，赔偿给他的配偶还有他的孩子。如果这个员工他是有特殊或者是残障孩子的话，像这位员工又不幸身故，Perkiso 就会长期一直给他的孩子，给到孩子不在为止咯。所以这一些其实我们讲抚养人福利嘛，在私人界的保险也是看不到的。
0: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5: 这怎么可能？
4: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4: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6: 一笔一画成诗成文，一字一句都有回声。一首诗背后的秘密，一个名字里的典故，一段被遗忘的创作意识，一部经典的隽永风采。笔尖流转，字字生辉，那些被遗忘的文字藏着最深的思念与记忆。念念不忘，星期三晚上9点，念念不忘，不忘，念一段话，读一本书，记一个人，和小芬一起在字里行间回味文字的甘甜。
7: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8: 7月27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魏福胜谈你有多久没有聆听自己的声音。7月28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陈真文博士谈如何协助有言语迟缓的孩子。7月29号星期三，注册营养师刘怀勇谈中年人如何控制体重。7月30号星期四，内分泌专科医生江伟汉谈甲状腺疾病与传统疗法，西医有什么看法。7月31号星期五，爱又幸福妇科中医师苏威敏谈有爱但没有幸福，我们还有机会再靠近一些。
6: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今日热搜。
9: 来到今天早安爱上线的第二个小时，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0: 早安，我是舒林。
9: 这个小时呢，我们就会有今日热搜啊，来搜一下这焦点的新闻，跟大家说一说我们的这个社会啊发生了哪一些事件必须要大家留意的。上个星期在吉隆坡显都一所的中学，就有7名的中学生因为吸食电子毒烟之后呢产生幻觉，2个人更因为情况严重而送医急诊。2名的送院少年在校园内 被清洁人员是发现昏倒在地上的，口吐粉红色的泡沫。警方呢就随即展开调查，三天内共捣破了三个贩毒集团，逮捕13人驻查。全国警察毒品罪案调查总监的都胡宪就说，警方在行动当中起获6052个渗入了液状的摇头丸的电子毒烟弹以及各式的毒品。现在呢，警方正在等待化验的报告，以确定起获电子毒烟液渗入何种新型的毒品物质。
10: 他在蕉赖警局总部召开记者发布会时说，这一些贩毒集团通过社媒平台售卖电子毒烟弹啊，所以呢，这些东西是可以在社交媒体上取得的，而且很便宜哦，20-30令吉，所以就让青少年很容易取得，情况令人担忧。贩毒集团售卖的电子烟弹呢，含有1.8至2.8毫升的电子毒烟液，只需要几口就能够让人上瘾了。五 G 阿曼毒品罪案调查部联合雪龙警方展开3项行动，率先突击位于嘉颖额麦显毒三处的制毒据点，逮捕年龄介于20到45岁的外籍男女，他们以果汁和零件等等的物品为名，虚假申报从外国进口毒品之后制成电子毒烟弹，再销售到本地的市场。
9: 是，请大家要留意啊，身边的青少年啊，或家中的孩子啊，身边有没有这类型的东西？你可能会觉得它就是一个电子烟啊，虽然电子烟本身我们就已经很不鼓励了啊，更何况呢，你不知道里面的烟液有没有毒品。再来呢，我看过现在的这种新型的电子烟呢、它可能看起来不太像电子烟，它可能就像荧光笔。就是这样一支的啊，那当然，它如果没有拿来吸食的话，你不知道那是电子烟，所以它可能就会藏在中学生的书包里面啊，或铅笔盒里面啊，甚至口袋里面，你也可能会不会发现呢、
10: 我最近也是在社交网络啊看到了一些视频啊、虽然不太确定来源或者是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是下边的一些留言或者是这个所谓的 caption 啊，会写到他疑似吸食电子烟，所以有整个身体抽搐啊，或者是所谓的好像发扬掉等等一些很脱轨的行为啊。
9: 是，所以这个部分要怎么办呢？除了我们教育之外呢，大家也要提高一些警惕。我不晓得应该怎么样啊，但是如果你家中有青少年，你会发现他一直有一种很奇怪的香味
10: 啊、
9: 这个香味可能就是你会觉得它不像什么，就是可能我们一直以为有香水呀、或者是一些清新剂啊是什么的，但是你会发现，可能有点果味还是什么的，那你可能就要稍微留意一下。当然，我不能说只要青少年身上有这个味道，你就觉得哦，那应该是电子烟。但是如果你知道你的孩子一般没有这个习惯，那他突然间从可能洗手间出来啊，或者是从房间出来，有一种莫名奇怪的，类似电子烟的那种味道的话，那你要特别留意一下。
10: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因为
9: 你看我们人跟人之间有时候擦肩而过，你会闻到就是对方的身上会有什么味道嘛，对不对？
10: 对，
9: 那香烟你有闻过吗？
10: 香烟的味道很重，
9: 很重，
10: 但是那个电子烟我还
9: 还是
10: 察觉不出来，
9: 但它味道会比较弱一点点。我有就是有时候经过一些地方，有看到可能几个人在那边吸电子烟，你经过你是会闻到一些味道的。那个是别人，那我就不管他。如果你家中的成员们有这样的情况，你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10: 是，无论是所散发出的味道也好，或者是行为举止跟平时不一样都好，我觉得都应该要去关心一下，去了解一下。
9: 是，
10: 那根据卫生部呢，与使用电子烟相关的疾病所造成的健康和经济成本负担估计每年高达3亿6900万瑞银，这是远超过了政府向电子烟产品征收的国产税收入。然而呢，卫生部就说，向电子烟产品征收国产税并不是允许电子烟在市场上销售的理由。
9: 是，那此外呢，卫生部正在加强对高风险产品的管控，包括探讨查禁瓶装电子烟的建议。因为呢， 瓶装电子烟很容易和毒品还有这些违禁物质混合。该部呢也说，任何官方决定，包括针对是不是要全面的禁止电子烟的建议，将会根据继续的根据科学证据、最新的数据还有公共卫生利益进行评估。
10: 那目前政府着重推行和执行2024年公共卫生烟草及吸烟产品管制法令，重点在于保护未成年人，尤其是18岁以下的人。那其中呢，这项法令第13-1条文禁止向未成年人售卖烟草产品，第13-3条文禁止未成年人购买烟草产品，以及第17条文禁止未成年人使用任何烟草产品。那卫生部说，通过这项法令的严格措施，希望能够减少获取烟草产品的途径，确保公共卫生获得保障，尤其是保护儿童和青少年。
9: 毒品本身呢就已经有非常大的危害哈，最可怕的就是它被包在糖衣当中让青少年会觉得哎呀这些东西甜甜的香香的好像也没有怎么样，结果呢不知不觉就吸食了毒品。何为健的歌曲《柠檬甜甜的》。

0: 这首歌曲呢，就是《柠檬甜甜地》里面呢有取样了这个《Lemon Tree》这首歌曲，不过呢，唱的是何为健。7:30了，你好，我是追星进程，
1: 欢迎回来，我是舒林。
0: 那我们来继续今日热搜。我们早前不是说到了吗？这个F1 呢将会回归马来西亚，虽然这个回归的模式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呢我们会在10月2号到4号在我国的雪邦国际赛道举办2026年一级方程式巴林大奖赛，赛程呢安排介于阿塞拜疆大奖赛跟新加坡大奖赛之间。那根据达成的安排，原本无法在巴林举行的赛事会改由马来西亚承办，这也是我们呢自2017年停办 F1 赛当中之后呢时隔多年，差不多9年了啊，再次迎来一级方程式的赛车赛事。
1: 是我们办的是巴林大奖赛
0: 啊，没错。我看到一个迷因，就是说呢，这个比赛那要报到马来西亚办的，是不是要换名字？不要，就叫巴林赛。可是那怎么办呢？那没有马来西亚在里面呢？好，那我们就在巴林赛后面加一个马来西亚，就
1: 是巴林马来西亚赛，
0: 巴林大奖赛之马来西亚站，类似这样子啊，就是很有趣，所以它是一个很特别的赛事。
1: 就是我们临时啊，作为这个替代的一个场地，
0: 承办的场地。
1: 对，那首相呢日前安娜预告，随着 F1 将重返我国，政府将会在雪邦国际赛道周边设立几百个摊位，让小型商贩能够一起分享经济效益。首相还说，自政府宣布这项消息以来呢，吉隆坡和布城的酒店已经几乎爆满了。这是一项国际赛事，到时候呢将会有数以千计的旅客远道而来。他也已经向一级方程式赛委会以及雪邦国际赛道表明，除了高档餐厅和大型企业之外，还需要保留空间给基层小商贩参与，这是昌明的社会，低收入群体同样必须从中获益。那此外呢，首相也提及，政府将会在赛事期间举办各式的文化活动，借此机会向国际推广马来西亚，为各行各业的企业创造经济机会。
0: 我们在启程 2.0 呢也有谈到这一点啊，其实赛车这种文化啊，或者是盛事呢，已经不再是只让所谓的汽车领域或者是零件领域相关的领域呢独享的，它可以跟各式各样的产品结合在一起，所以呢其实企业自己要去思考如何去赚这一波热潮的钱啦。但如果每一年啊，或者是每隔几年都有 F1 赛事，不就很好吗？
1: 因为这一次只是回归一次而已。

0: 为了要代替这个巴林站。
1: 是，然后之前呢也有一些呼声，就呼吁政府重新考虑啊，就是永久在我国继续的举办世界一级方程式。那么如果真的是这么做的话，政府要花多少钱呢？雪邦国际赛道的首席执行员阿斯汗·沙里夫曼·哈尼夫呢就说，如果我们要重返 F1 的赛历，要具备两个主要的条件，第一就是有能力支付赛事的主办权费用，还有呢就是在 F1 的赛历上呢有可供安排的比赛档期。那么这个档期呢很重要哈，因为举办赛事要花费的钱估计啊，现在是介于7000万美元到8000万美元的主办权费用，还有呢主办赛事所需要的筹备的成本，估计加起来要3亿。
0: 哦，不过他也说，根据该公司掌握的数据，大多数的 F1 主办国呢所获得的经济回报至少是投入成本的3倍。
1: 哦，
0: 那换言之呢，我们虽然要花3亿令吉，但是国家有望获得高达10亿令吉的经济回报。
1: 嗯，
0: 那他也说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呢就是 F1 赛历是否还有空缺，那如果没有档期的话，这件事就从无谈起啦。
1: 是，所以就是你想要也未必有位子，那如果有位子的话呢，你有没有这样的金钱？但是这笔钱是要由政府付，还是政府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找到赞助商啊，或者是各式各样的这种资金的投入？那当然首先还是要看意愿，马来西亚有没有这个意愿去投入，然后呢希望用这个来推动我国的旅游，那它的旅游效应有多大？就是大家来如果看这个赛事只住在雪邦，那它对推动周边地区它的动力有多大？当然我不能说只有雪邦，因为很多人来了，来都来了，那他可能就会去吉隆坡啊、槟城啊、怡保啊，这样子还是有望推动的。只是如果真的要推动的话，那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旅游配套，就是跟这个 F1 赛事放在一起，跟门票放在一起啊，你可以去其他不同的地方。
0: 还有另外一个讨论呢，就是因为新加坡也是有办 F1，那会不会瓜分掉那个利益或者是那个群众，还是就像你讲的，来都来了，他会不会把更多人聚集在一起，哦，看了马来西亚赛又再去看新加坡赛，就是双赢的局面，还是会是双输的情况呢？
1: 那就要看这两个赛道或这两场赛事它有没有各自的独特点。还有就是我觉得国家的旅游吸引力很重要。譬如你要看 F1， 你去新加坡看 F1， 那你一般就是在新加坡旅游，那旅游产品多吗？那马来西亚的旅游产品我个人觉得是比新加坡多，因为我们有各州的文化，有各种民族的文化，我们当然地也很广，我们有小岛啊，我们有这个乡村啊，我们有大城市。所以如果今天假设我是个外国人，我要去东南亚看 F1， 那新加坡跟马来西亚选择的话，如果都是一样都是赛事哦，当然我知道那个赛道不太一样，但是如果我作为一个旅游的人，我就会想，那我要不要去马来西亚呢？因为马来西亚你反正进去一次你可以去很多地方玩。
0: 是，不过新加坡的那个赛道也有它的独特性哦，因为它是
1: 街道的，
0: 它是夜间的比赛，
1: 对，
0: 所以那个观赏的体验是跟其他比赛是不一样的。
1: 所以
0: 到底
1: 就要竞争
0: 喽，更有吸引力。
1: 对对对对，雪邦跟新加坡呢就要竞争啊。但是，这是我们个人的分析了哈。那政府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进行准结的一个情况之下，还会要拨这个款项吗？不晓得。就让这个巴林大奖赛在马来西亚上演之后，再来看看政府去评估这个效应了。来听，就是乔玉明的歌曲《泪若雨下》。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要去看 F1 呢？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3: 你住过最夸张的出租房是什么样子的呢？崔浩17岁，住宿舍就只有一个床位而已，一间房子啊要住20多个人。
4: AT 最让他傻眼的反而是跟朋友一起住，而且还是一位有名的专业人士，吃完东西竟然把垃圾丢在床底下，明明房门外就有垃圾桶。
3: Edison 以前遇过女房东一直要进他的房间，有跟对方说过睡觉要锁门，他说不必锁的，住的地方还装了 CCTV 闭路电视一直照着他们。哎，我觉得这个有点可怕，
4: 这太过分了。珍妮
5: 大学的时候在学校附近选了一个超级便宜的房间，一个月才不到200令吉，最重要的是那整间家除了我一个女生之外就是6个大男生，每个人都觉得很神奇。
4: 人类呢最可爱的地方就是有自嘲的幽默，面对再恶劣的环境我们也可以安慰自己，那个时候你那么狼狈却又十分的勇敢，还能不佩服自己吗？
1: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
2: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
6: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7: 这怎么可能？
6: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8: 胃舒服多了。
6: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9: 我想吃福建面。
10: 等等，你说的是黑色的福建面还是红色的福建面啊？
9: 这还用问？当然是红色的啦，福建面哪有黑色的？
11: 谁说福建面是黑色的？
12: 到底他们哪个说的是真话呢？
13: 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吃什么？
12: 许多看起来很简单的美食，背后却藏着丰富的故事。每逢星期日上午11点到中午12点，欢迎加入美食侦探社。
14: 欢迎光临，
12: 让嘉莹和你一起追查一道道美食背后的真相。
15: 欢迎来我的家。
2: 今日热搜，
16: 我们看到呢，新山的亮之就是说 F1 呢给人一种感觉啊，这是比较高尚比较高级的活动或运动。譬如他身边的一些朋友去看 F1 呢都是有比较高的经济能力的，不晓得会不会有一天普及化。但是如果要达到什么10亿的经济效应的话，可能比较不太适合中小阶层的人民吧。
17: 不过呢我看到一项专题报道呢就比较马来西亚跟新加坡站，那因为我们都知道新加坡的汇率比较高嘛，
16: 是，
17: 所以呢
16: 住宿那些也比较贵。
17: 是的，所以估计呢他们会吸引到不同的群体，就是比较高消费的那一群呢可能会选择去新加坡，而马来西亚的票价呀或者是我们的生活水平啊也比较廉宜一些，所以可能会汇集另外一群所谓的可能中等收入啊或者是没有办法负担那么高价格
16: 或者不想要花那么多钱去看一场比赛的啊，那就会，
17: 所以也可能是双赢，他们吸引到的可能是不同的群众。
16: 是，但是当然有一件事情是不能怎么说呢，没有办法改变的啦，就是 F1 呢以目前的模式来讲它是很烧钱的一个运动啊，因为呢这些赛车啊或者赛车手的薪水啊还有这些燃油啊甚至各种的技术都是重金打造的啦啊，那相比之下呢可能传统的运动项目就会相对的比较没有那么耗钱，像我们说什么举重啊
17: 田径
16: 啊就是相比啦对比，当然不是说它不专业，只是这个汽车的运动赛事还是会比较花费的。那说到这些传统的田径赛呢，我们来看一下2026年共运会的消息。我国的举重健将 Mohammad Shami Norghazali 在2026年共运会的举重赛中为我国夺下第6面金牌，他在男子94公斤级的举 决赛以破共运会纪录的一个模式带拿下了金牌。他在首项的抓举当中以150公斤排名第四，不过呢在比较擅长的挺举他就取得了197公斤的成绩。虽然接下来两次尝试205公斤失利，但最后呢还是以总成绩347公斤打破了共运会的纪录，也是我国举重队在本届共运会拿到的第五金。这也是22岁的沙米首次亮相共运会就获得金牌，这是他在冬运会夺得金牌之后另外一个更加傲人的成绩。
17: 嗯，所以我们除了是像譬如说传统的羽毛球啊等等的项目是我们的强项之外，其实我们的举重啊、
16: 嗯、
17: 也是我们国家有很多的 Hercules，
16: 是是是，
17: 很多的大力士哈、哦、夺得了五金。那除了举重收获五金之外呢，我国另外一个 一枚金牌呢是来自残障田径 T20级男子跳远，名叫 Abdulatif， 他没有办法保持自己之前维持的世界纪录，但是这位两届残奥金牌得主还是完成了他的任务，为我国代表团夺得本届共运会的第五枚金牌。那赛前29岁的 Abdulatif 曾经表示希望打破自己保持 7.67 米的世界纪录，不过呢体育场天气恶劣，我有看到那个网上的一些视频，他比赛的视频真的是冒着雨来跑、哦、来参与比赛的，让他不得不改变策略以确保能够夺金。他赛后就表示雨势不断加上低温的环境让他在几次助跑之后身体就开始发抖，严重影响发挥。
16: 嗯，
17: 他是说严重影响发挥，
16: 但他还是拿金牌，
17: 对，他还是夺下了金牌，
16: 但他想要破纪录嘛、啊、但就没有办法做到、嗯、那可能也是一种遗憾，但没关系，也是拿下好成绩，只能够说如果你的运动项目是在户外啊，有这些可能性的话呢，那这也是这个运动员的挑战之一。那如果在室内就应该不会有这个气候的问题啊，像打羽毛球一般不会有，那考虑的东西呢可能就是场馆啊还有自己的身体的状态啦。那世界羽联官网呢今天就确定了应该是昨天确定了哈，马来西亚的混双世界冠军结位组合陈唐杰杜一卫，因为呢杜一卫还在膝盖伤势恢复的阶段就被迫退出这个8月17号到23号的新德里世羽赛，无缘卫冕之旅。那么我们就派另外一队的混双自由人来填补，那就是天仙组合黄天喜林秋贤。
17: 那杜一卫是在今年5月新加坡公开赛八强赛中左膝的前十字韧带严重受伤，他上个月尾完成手术之后呢目前还在康复的阶段。那羽总就发文告证实他们退出本届的世羽赛是根据医疗团队建议所做出的决定，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呢让杜一卫专注完成手术之后的复健，确保长期康复。
16: 嗯，那会影响到这一支组合的世界排名吗？那么羽总呢已经向世界羽联申请了要保护杜一卫的世界排名，希望呢在复健期间不会因为缺席而影响排名。那么他们退赛之后呢，其实我们还是有两组的混双了，刚刚说到了嘛，天仙组合嘛，还有另外一支的也是自由人法敏组合吴勋法和赖洁敏。那么就希望这两支可以为我们捍卫这个混双的世界冠军。
17: 那有一些挑战但不是不可能，很多时候呢其实在赛场上就是要打过才知道。
16: 是是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让他们能够证明自己啊。有时候呢排名比较低的有时候要找一个机会，可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啦。好，那我们就聊到这边，进入今天的小菜一碟。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1: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这个星期跟你分享时任脸书首席运营官桑德伯格2013年的《向前一步》这本书。这一集我们要谈三件看似不同却环环相扣的事：如何诚实沟通，避免过早放弃机会，以及经营一段真正平等的伴侣关系。桑德伯格曾经提到，自己从一位导师身上学到一套沟通方法，与其说你从来不重视我的建议，不如说我感到有些沮丧，因为你没有回应我最近的建议，让我觉得自己的意见不太重要，是这样吗？前者容易引发对方的反驳，后者却更容易打开真正的对话。他也分享，脸书创办人扎克伯格学习华语的时候，曾经要求同事把话说得简单一点，结果对方干脆直说，我的经理很差劲。简单直接的表达反而让沟通更加有效。桑德伯格也曾经主动向一位资深的新闻主播请教，我表现得怎么样，可以怎么改进。对方竟然说，在他多年的职业生涯当中，他是第二个主动开口要求反馈的人。可见得主动寻求真实的反馈其实并不常见，却极为珍贵。另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很多女性会在还没有伴侣甚至还没有孩子计划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为未来可能要照顾家庭而提前收敛野心，不去争取升迁，不接下有挑战性的项目。桑德伯格称之为还没走就先退场。他指出，等到孩子真正出生的时候，这些女性往往已经在职业上落后一大截，反而更容易感到心灰意冷。他建议，通往生育的这几年恰恰不该是放缓脚步的时候，而应该是全力以赴争取历练的黄金时期。书中提到一位准员工普里蒂，在即将迎接新生儿之际，依然选择接下一份具有挑战性的新工作，因为一份让人期待的工作反而会成为产假之后重返职场最大的动力。至于家庭分工，桑德伯格也毫不避讳地分享自己的经历。孩子出生后的第一个星期，她因生产受伤而只能靠拐杖行走，反而让丈夫成为照顾新生儿的主力，也因此学会了育儿的每一个细节。她指出，如今双薪家庭当中，母亲仍然分担多出四成的育儿工作和三成的家务，要打破这个惯性，需要夫妻双方共同调整心态。伴侣不应该只是帮忙，而应该是真正平等的合作者。总的来说，以下三点是女性走得长远的重要基础：诚实沟通，把握时机，经营真正平等的伴侣关系。小菜一碟，每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50首播，星期天中午12:00到1:00完整重播。

0: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八点 ，Salam Lisi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提醒各方不要利用种族政治争取民意，因为这种做法只会加剧社会分裂，破坏国家和谐。他表示，政府不会向任何利用种族或者是宗教课题煽动仇恨的政党妥协，因为国家的和平与稳定有赖于各族人民和谐共处。他说，政府始终坚持公平施政原则，在维护马来人权益的同时，确保华社享有公平发展机会，印尼社群不会被边缘化，并且持续维护沙巴和沙拉越人民的权益。此外，首相表示，他将监督所有涉及印尼社群的事务，持续保障印尼社区的福祉和权益。他说，这项安排并不是削弱人力资源部长 Dato Sri R. Ramanan 的职权，而是为了加强政府对印尼社群的相关政策的统筹和协调。相关工作包括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马来西亚策略信托基金、融资担保计划，以及多项促进印尼社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福祉的计划。国防部长 Dato Sri Muhammad Khalid Nordin 表示，我国和泰国承诺持续加强双边防务合作和共同战略利益，携手维护区域和平、稳定与繁荣。这项共识是在昨天他和到访的泰国国防部长阿杜尔举行双边会谈时达成的。他说，这次会晤体现了马泰长期以来建立的深厚友谊以及稳固的防务合作关系。国际消息，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仍然在传播，死亡人数不断在增加，加上人口流动频繁，跨境往来活跃，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还是很高。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截至星期一，当地累计通报3360宗伊波拉确诊病例，疫情还处在持续传播的阶段。